0: 今天白天北京大部分时间都是云量比较多，傍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局地的短时雨量较大，大家注意防范，尽量避免前往地质灾害的隐患区域。那么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6868-5858-6868-5858。
0: 来关注空气污染方面的情况，北京地区受到偏南气流的控制。

0: 这个防雷和交通安全。另外呢，不要到这个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活动了，以免发生危险。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崔永义老师的介绍，谢谢您，崔老师，再见。
0: 好嘞，再见。
1: 现在是8:05，一路畅通，为您点击新鲜事儿。
2: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8:05，一路畅通，为您点击新鲜事儿。早上好，我是雨佩。
3: 您好，我是苏宁。
1: 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昨天北京市举办共筑强军梦双拥启新城首都双拥专场慰问演出。连日来呢，本市接连开展军地联谊、慰问演出、拥军购物节、立功喜报送达等活动，喜迎八一建军。

0: 就
1: 八达岭长城不用预约呀。这不能吧？
0: 因为就是其实北京去年开始我就记得有政策，就是除了一些特别特别火的那些景点之外，其他的还是尽量要大家放开，就是不预约，这样呢让大家能够去现场买票就可以进，或者是我提前一天我在手机上买票就可以进，这样呢就会更方便一些嘛。其实最终来说还是让大家能够在假期有一个更好的体验，就是说而且今年7月20号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就是在7月20号附近嘛，也发布了关于做好2026年暑期博物馆开放服务工作。

0: 期算错了呀，天天抢，天天陪人跑
1: 啊，
0: 最后故宫啊，是我帮他们抢到了，天门城楼死活抢不到啊，说我只能路过帮他们拍几张照片，说也算完成了到此一游了。
1: 哎，我还看到网上有个攻略啊，就说你怎么就如果说你已经抢到国家博物馆的票了，就其实你不需要再去抢天安门广场的票了，悄悄的说一下，就你从国博出来之后，应该是从国。

0: 家还是优先考虑旅游专项。活力门说了，说这个夏天呀，来世界公园玩比较合适
1: 啊。
0: 9月30号之前，那都免费预约呀，
1: 嗯，
0: 刷身份证就能入园了，一天看遍全世界，嗯，
1: 啊，是
0: 好多来北京逛的就拍那短视频嘛，说我一天如何打卡整个欧洲，就开始发了，西班牙打卡，意大利打卡，
1: 嗯，
0: 英国打卡，美国打卡，世界公园应该说是，对于尤其对于小朋友来说很有吸引力，里面有很多这个知名的世界的建筑可以看一看。
1: 而且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了解世界的方式。
0: 嗯，
1: 我们先看一下微缩景观，然后呢，对哪个感兴趣，咱们再锁定。哎，孩子长大之后你要去哪儿，再定一个目标啊，
0: 嗯，
1: 出国游览一下，实地去看一下那个场景也是不错的。哎，
0: 是。1528说了，大运河博物馆、通州区博物馆，那都不需要预约呀，带着身份证就能参观了。
1: 嗯，
0: 说曾经在大运河博物馆刚开展的时候，排长。

0: 在透明的帐篷里，工作人员轻轻将装有萤火虫的玻璃罐打开，慢慢的点点荧光四散。大朋友小朋友们静静地欣赏着这场限定夏夜奇遇。
1: 我之前我没见过萤火虫，然后这次见到就感觉挺新奇吧。它屁股这块就是黄色的，有小灯似的，很好奇它是怎么发光的，然后看到它发光那些，感觉大自然好神奇。
0: 世园西夏夜活动期间，除了晚间活动，每天白天都有丰富的非遗体验。在园区的隆庆街仿古街巷里，藏着14间主题工坊，有绒花、榫卯、陶艺等等。非遗手工坊工作人员子涵介绍，
2: 到我们的非遗手工坊可以体验做灯笼，画一个陶瓷的素胚的小马，也可以做一个这个小项链，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大气的珠子，然后我们进行去打磨。我们每周都会根据客流量还有实际情况来更换我们的这些项目，这些项目时长在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左右，需要家长跟小朋友打配合，然后比较有趣味。
0: 2026延庆夏都避暑季世园西夏夜活动依托园区空间打造四大特色主题片区，可满足全年龄段人群游玩需求。紧扣夏日避暑、亲子休闲、夜游消费三大文旅热点，共计将推出超500场特色活动。

演艺活动方面，平时我们有流行音乐的驻场演出，每周末又有西夏音乐会、泡泡秀、民族主题巡游等。在世园普生酒店的草坪剧场、晚风萤火剧场、非遗工坊

0: 票政策，开通自行车入园通道。刘燕表示，世园西夏夜将构建起丰富热闹的休闲消费场景，一场活力满满的夏日狂欢正在进行。
1: 我们与各大平台共同联动，我们推出了优惠券、折扣等系列活动，让市民沉浸式的感受延庆夏日文旅的诚意与温度。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化文旅加演艺、体育、消费、研学融合发展的模式，持续推出高品质文旅活动，全力打造京郊夏日避暑休闲首选目的地。
2: 哎，我刚才看了那个世园公园，好像还那个入园的门票现在还不要钱，而且你预约的时候呢，就你那个时段，我今天比如我刚刚点了预约啊，就你8月1号到8月31号都可以去
3: 哦。也就是说
2: 整个月这个时间段你随便挑一天都去，它没有限定具体的那个哪一天，
3: 但是只能去一次是吧？
2: 对对对，但是它这个门票入门票是免费的嘛，随时。

0: 并怀柔、密云、平谷、门头沟、房山等区的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到7级的阵风，请您注意防范。
1: 应急云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林鹤。驾驶中突遇冰雹来袭，首先应降低车速，加速行驶会使冰雹与车辆撞击的一瞬间冲击力更强。如果熟悉道路，知道周围有大型超市或商场，请立即驾车前往地下停车场躲避。如下冰雹的时候正在高速路上行驶，可就近选择服务区、收费站等有遮蔽的地方停车躲避，切勿将车辆停放在应急车道或道路中间，以免引发交通事故。汛期请提前关注天气预报，避免在恶劣天气条件下出行。如必须出行，务必检查车辆的雨刮器、灯光等设备是否正常工作，确保车辆的行驶安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是是是，我们看到刚刚有聊到这个翠湖湿地公园哈，有朋友约上了动感北京，我们一家六口明天就去翠湖湿地公园，我们约上了。
1: 哎呦，
0: 也期待你明天可以跟我们图片分享一下，明天还是雨佩的节目
1: 啊？对，明天还是我。
0: 明天我是编辑啊，明天我。

0: 题。嗯，来跟大家插播两条路况信息吧，还有不点妈提示说，六里桥由南往北现在车流量特别的大。另外呢，富贵人生提示了说，顺沙路和秦北路交叉口红绿灯处有遗洒，是碎砖块还有碎水泥块，有挺多的。希望能够相关部门听到了之后呢，火速进行路面清理。那过往的司机朋友呢，也要注意小心慢行。
1: 嗯，刚才咱们不是介绍了世园公园吗？还有首钢园啊，这个也得打卡呀，对吧？百年高楼披上了科幻的光影，冬奥滑雪大跳台变身为运动天堂，永定河畔晚风落霞，伴着民谣清唱。这个夏天呢，石景山首钢园是京西最硬核也是最温柔的文化消费地标。接下来呢，我们也跟随着记者的脚步啊，一起解锁这座工业遗存的夏日去玩模式。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2: 欢迎各位出行者，我是星云号穿梭机的人工智能导航官。
3: 来到首钢园一高炉 SoReal 科幻乐园，赛博朋克风拉满，各式各样的游玩项目令人眼花缭乱。在三楼，杜女士和朋友刚从 VR 骑马项目中下来，满脸兴奋。
4: 玩了很多了，包括刚才这个骑马。

0: 科技体验也值得大家去试一试。
1: 对，哎，北京时间有用户发了，3630说了，这个北京公园的年票啊，就去公园就不需要预约了。啊，像中国艺术美术馆对面的展览馆也不用预约，
0: 嗯，
1: 啊，刷身份证就可以进去观展。之后呢，也可以去中国艺术美术馆，这都不需要预约的。啊，包括现在首博啊，说有这个年票的话，也不用预约了，刷身份证就能进。
0: 啊，是，好，用户6874也推荐了，园博园不用约，还不要门票，来吧来吧，一看就住附近，我家大门常打开，
1: 开放怀抱等你。
0: 嗯，
1: 啊，好，大家可以来继续分享着。来听这首歌《生如夏花》。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

0: 1000米左右，
1: 嗯，
0: 是世界上最高海拔的机场了。
1: 嗯，
0: 好多人是到了机场就有海拔，反而是进了到了这个相关景区啊，没那么严重了。
1: 对，
0: 所以这个去之前啊，这个准备工作必须得做好，起码休息就得休息好。
1: 嗯，
0: 因为我是做过这攻略，一般从稻城亚丁出发啊，就是上午和下午各一趟航班，现在可能旺季多一些吧。一般选早上航班的头一天都睡不踏实，
1: 嗯，
0: 好多人就直接选择去就是睡机场啊。
1: 这睡眠不好了，那肯定高反就会更严重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当然，要是开车去那就单说了。
1: 是，我们来看一下好友 No Woman No Cry， 他说推荐雨佩哈去英国爱丁堡玩，那儿有个荷里路德公园，里面的死火山岩石山峰叫亚瑟王宝座，王的宝座。为你准备的是吧？
0: 这宝座挺多的哈。英国爱丁堡啊，那边的宝座吧，
1: 嗯，
0: 都不大。
1: 啊啊，哦，看不上是吧？
0: 英国的宝座不够大。
1: 哟，雨佩要换一个地儿。
0: 我只认玛雅的宝座，
1: 王的宝座。
0: 小美的西西说了，说你们刚才提到敦煌啊，说去年暑假带孩子去的，提前一个月设了这个闹钟啊，抢门票，还好抢到了。然后才开始订机票订酒店啊，说如果没抢到门票那就不去了。
1: 对，
0: 毕竟那么大老远过去，如果不去看看这个
1: 全部的洞窟
0: 展览，那有什么意义呢？
1: 嗯，是的是的。哎，说到这个来北京玩啊，就其实我们不仅能去景点玩，就我觉得北京还有一个就是它文旅市场非常的火热。
0: 哎，
1: 我们不仅可以看演唱会啊，如果说我不喜欢看演唱会，那您还可以看一些演出，比如说音乐剧、话剧、歌剧。

0: 中间您可以看到这个挂件，它是集中在这个横梁上面的。
1: 这是当年的那个钟吗？
0: 是当年的钟。
2: 登上北京钟楼，通高七米多、重达60多吨的大钟近在眼前，更显震撼。工作人员讲得仔细，游客常先生听得入神。
1: 我来看看钟楼和鼓楼，以前没来过。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钟楼是中国古人智慧的体现。
2: 今年5月10号到7月26号期间，北京钟鼓楼文物保管所对钟楼的钟架进行了加固施工，期间钟楼闭馆。在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之际，7月27号，钟楼恢复开放。钟鼓楼文物保管所副所长于慧介绍，
0: 这个木材经过几百年，它可能有一些原生的一些缺陷。为了保证文物古迹的安全，所以我们对它的受力进行了更赛。您可以看到那个横梁上下都增加了这块钢材。

《楼少年》等文艺精品，我们让老戏常演常新，同时也在培育一些新的剧目和新的内容。在文创产品上，鼓励更多的文创企业研发新的内容，然后让更多的市民能够在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中。

0: 片，然后还有一些文创产品。哎，我有一个朋友，他特别喜欢到各个景区去买那个币，他有那个纪念币。
1: 哦，金币是吧？
0: 就在那个自动售卖机上，然后每次去一个地方都会收集币。所以刚才那位朋友，就如果你喜欢收集纸质票，现在收集不到了，您可以去收集这个纪念币，
1: 买块币。
0: 对，其实也不错，
1: 也可以，也不失为一个方法哈。
0: 嗯，还重一点。
1: 周皮皮说了，秦皇岛阿那亚那儿有一个孤独的图书馆，北京白石桥的图书馆，我还有押金100呢，上学的时候去的，2003年动工。哇，这您这押
0: 这是没法玩是吧？
1: 您2003年的100和现在这100，那都不是一个含金量的。
0: 嗯，这是2003是不是没法玩呢？是不是工作怎么之后是不是还有一段呢？
1: 他肯定是工作之后就很少去图书馆了。
0: 对，
1: 但是那钱就留在那儿了。
0: 雪豹说了，本来开开心心计划出门逛景区，结果复杂分层的预约规则。

也建议，条例草案还需从北京博物馆之城的整体架构、博物馆外延和分类支持保障、博物馆教育功能以及博物馆备案的行政处罚设置等方面继续研究优化改进，建议进一步明确博物馆之城的具体目标、构成要素、空间布局和建设思路，细化馆城融合发展理

0: 性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1: 你看，确实有时候就是你到了一个博物馆，就发现哎，终于闭馆了。我估计这个条例到时候真正实行之后啊，大家就可以哎，有的博物馆周一闭，有的博物馆周二闭。但这样之后，你去之前真的得查一下。
2: 是，我觉得可能每个博物馆也得根据这个自己的客流的情况吧，
1: 对，
2: 比如说进行一个这个动态的分析，
1: 对，还得
2: 做出一个时间的预判，
1: 提前做准备啊。因为暑期这个旅游消费热度是持续攀升呢，7月28号，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也以重点的商区街区为重点，然后开展了暑期旅游的市场价格执法检查。在这儿呢，也有几点提示吧，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段。
2: 对，第一就是咱们要聚焦明码标价啊，执法人员逐一核查这个经营者是否做到这个价签齐全呀、标价清晰呀、货签对位啊，也是对餐饮企业提出了要求，不得使用阴阳菜单啊、生鲜和高端酒水，不得使用时令价这种模糊的标识。旅游特色商店这个销售小件的商品呢，也必须要清晰的标示计价单位。
1: 是的，第二呢是聚焦价格欺诈，重点查处虚假折价、虚假的价格比较、低价高结、不履行价格承诺等违法行为。还有就是线上的监管啊，很多游客习惯通过线上平台预订酒店和餐厅呢，执法人员也把线上的价格行为列为检查重点，严查预订界面是不是存在虚假的价格比较呀，核实团购折扣价的真实性啊，确保线上承诺的节假日通用和不加收服务费等条款在线下能够兑现。
2: 那么北京市场监管部门呢，也是对咱们的游客朋友提示了三个务必。第一点就是务必认准明码标价。就餐的时候、购物的时候、入住酒店呀、停车的时候，提前核对这个商品服务的

0: 它的规则啊，包括节假日的调价说明、退改的政策等等细则，重点关注是否有隐形消费、限时加价等条款，保留订单的截图和价格的页面，咱们做到明明白白的消费。
1: 最后一点就是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消费凭证留好了，比如说这个订单记录啊、消费小票啊、支付凭证、沟通记录、现场视频照片这些证据啊，如果遇到这种不明码标价、价格欺诈的行为呢，有俩电话您记住了，
0: 别惯着他，对，
1: 一个是12345，一个是12315啊，这两个热线啊，市场监管部门呢也会及时受理、快速核查，全力保障来京游客的合法权益。
0: 是的，那景区文博场馆推行预约制度啊，其实初衷也是为了守护文物的安全，保障大。

0: 也要随时留意啊，各个景区啊，这种视天气情况的一些变化，随时关注着。另外呢，第三点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去往山区还有浅山区游玩了，有这个地质灾害的风险。
1: 对，最后也祝福一下帽子公主的侄儿，今天是她的生日啊，生日快乐！同时呢，我们也把今天的最后一份祝福再次送给所有的中国军人们，祝大家节日快乐。
0: 好，今天上午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代表我们的编辑高哥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下午是一路畅通他俩能成，咱们下午见。
1: 下午见。跟随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 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悦动的坐标。
1: 应急云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极端天气频发，车内应急物资需提前准备，多功能安全锤需放置在驾驶位随手可得的地方，优选带安全带割刀的款式，用于紧急破窗逃生，强光手电可选择防水长续航的款式，兼具照明与求救信号发射功能，以应对断电或夜间低能见度的环境，反光背心也是应急必备，下车检查时穿着，确保后方车辆在雨雾中都能够远距离识别，避免二次事故。铝箔保温毯体积小，保温效果好，配合一次性雨衣使用可防止失温，尤其在暴雨被困时至关重要。基础急救包内可装有创可贴、纱布、碘伏、棉签及止血带，处理轻微擦伤。除了安全锤，应急物资应放置在后备箱易拿取的区域，避免被重压住。别忘了，应急物资是有有效期的，应及时更换，确保关键时可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

0: 这里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城市中一座座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它们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们见证和讲述着历史，或者是分享与传播某一领域的探索与研究，同时它们也是城市精神的写照，实际反映着一个国家、一座城市人们的精神与力量。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我是吴勇。进入到八月，在暑假期间北京有哪些精彩的展出，跃动的坐标在本期节目当中为大家精心荟萃了精彩的展讯。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

大展，再度新增19件秘鲁珍贵文物。大展在原有20余家文博合作机构的基础之上，新增一家合作单位，这就是秘鲁兰巴里奥里维拉博物馆，进一步拓宽跨境文物的合作渠道。本次新增的展品品类丰富，涵盖陶容器、金属礼器、石器及殖民时期的漆木器，完整覆盖查纳帕塔、瓦里、印加三大安第斯文明核心发展时期，丰富了安第斯古文明的展示内容，其中有14件展品为首次来到中国展出。我们再来向大家推荐一个在中国国家花园

古文字蕴含着先民的思想意识和思维习惯，也折射出古代社会的礼俗制度、科技文化及生活状况，是解读上古历史、传承传统文化的钥匙。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是2020年11月由中央八部门联合启动，系统开展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等古文字研究的重

具、架具、评具等六大类型，力求呈现明清家具文化艺术的精华，并对家具背后的人文价值进行思考。展览分为三个单元，第一单元考察

土造物的理念，民间陶瓷在当代延伸出日用、工艺、陶艺、非遗多元发展的路径。当代艺术家萃取民瓷质朴自然、写意实用的艺术内核，融传统形制纹样与现代设计审美，完成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的转化。我们再来到北京鲁迅博物馆，观看这里两个精彩的展览，一个是叫《观香》，海南沉香文化展。这次展览展出海南省博物馆馆藏的沉香及相关文物逾120件套，分为奇香天成、香溢琼崖、香韵九州、香聚万家

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品。

0: 路况信息。
1: 北二环中都北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北四环建祥桥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梨花池东路惠城门桥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东二环建国门桥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
2: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我是吴勇，接下来我们再来给您介绍几个已经开展的非常精彩的展览。来到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观看一些珍贵的来自于云南的文物。这里新近推出江壤驿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这个展览集结云南省博物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年仅九岁，杨丽华十分的悲痛，厚礼葬之。在1957年，考古人员在西安发现李靖殉墓，其出土文物完整精美，为研究隋代历史文化和日常生活提供了重要实证。这次展览以李靖殉墓出土的文物为核心，汇集了近年来南北朝至隋代重要的考古发现代表性文物约400件套，通过芝兰天挺、青白交辉、丝路流光、曲雨

汉代诸事的工艺精髓、文化内涵与历史价值，勾勒汉代南北方文化交融、中外商贸互通的生动图景。展览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珠玑琳琅》，聚焦番禺城与潞县故城两大汉代交通要塞，系统呈现两地诸事出土概况的地域特色，通过展现出土规模、材质选用的异同，映照秦汉时期跨地域的文化交流。第二部分《上行》。

0: 车以及志明在开车自媒体创始人，欢迎志明。
1: 大家中午好。
2: 咱们说到这个 K car 啊，有些朋友可能出国旅行的时候也会发现说，哎，有好多那种很漂亮的小车，然后造型也很有意思，很小，感觉穿梭于城市当中是一个很便利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哈。咱们可以先说说，就这次咱们通过这个比亚迪的这个新闻啊，就确实这个 K car 可能比亚迪在中国市场上面布局还是基本上我们可能看到的不多啊，但是呢，哎，在其他的市场又卖得特别火，就它戳中的是哪一些就痛点或者硬需求呢？
1: 我觉得先给大家讲讲 K car 是什么吧。K car 这个车呢是只有日本和东南亚的一些地方有，然后呢，它基本在这个日本的这个语境里叫轻自动车，就是一般。

0: K car 是不需要的，因为 K car 它的法规的要求是在，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3.4米之内，
1: 哦，
0: 所以是很小的一个尺寸。
1: 嗯，
0: 基本上像你家旁边有一个很小的位置就能够停进去了，而且它对宽度确实是有要求的，
1: 嗯，
0: 对发动机排量这些都是要求的。
1: 嗯，
0: 但其实 K car 在这么多年的发展当中呢，也有不同的车型的这个形式，
1: 嗯
0: 啊，比方说有 K car 尺寸的这种我们可以暂且称之为两厢的轿车，
1: 嗯
0: 啊，有这种小 SUV 啊，然后有这个 box 形式的这种面包车，就面包车种，
1: 嗯，
0: 甚至还有小的跑车这种，
1: 嗯，
0: 啊，比较代表其实就是本田的这个 N 系列，
2: 对，
0: 嗯，啊 N 系列其实就是有那种很小的两座的敞篷的这跑车，
1: 嗯，
0: 然后有原 SUV 造型的，
1: 嗯，
0: 然后又有 N box 就是一个面包车造型的，
1: 嗯，
0: 那比亚迪这台车呢，其实就是一个方盒子面包车这种造型的这么一个定位。
1: 嗯，
0: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定位对比亚迪来说也是比较明确、比较聪明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其实 N-box 就是这种 K car 除了一部分满足个人的需求之外，另一部分是很多的这种企业，它在短途的运输，包括需要拉一些这个设备，比方说电工啊，
1: 嗯
0: 啊，比方说一些修理工，他可能车里面需要放一些大型的这种器材，但是他平时呢只有一个人开车，所以他可以充分的利用车内的空间，这个我们提到了，他可以放一个很大的梯子啊，但是他一个人开车呢，可以保证这个车既灵活，然后又能装很多东西，所以这个面向呢，其实除了个人之外，就有很多的企业的这种客户了。那我觉得比亚迪从这个方向去切入，就是一个很好的点。另外就是比亚迪这台车其实是一个纯电的，
1: 是纯电的。据了解，这个车的续航大概是在280到300公里左右啊。
2: 嗯，
1: 那其实这个续航要是在国内的话，肯定是不够看的。但其实是如果放在日本市场的话，其实我觉得完全 OK。因为前一段时间我去日本的话，我租了一台 K car， 我自己去实际体验了一下，也是 box 类型的，它应该可以算是这个比亚迪这款车未来在日本市场的一个直接竞品吧。应该是铃木的一款，叫什么车？具体名字我也不太清楚了啊。
2: 嗯，
1: 那种车型，那开起来的感觉其实就真的跟我们接触到的各种国内的车型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咱们现在国内的车呢，都是往这种舒适、宽大、豪华的这种路线走啊。即便是这种比较小的车呢，车内空间也是尽量要保证2-3排怎么样都要兼顾。
2: 嗯，
1: 然后包括车内内饰，我们讲究一个软包啊、真皮啊等等这样。但是 K car 这种车型呢，就完全里面就是一个毛坯房的感觉。
2: 嗯，
1: 对，
2: 就啥也没有，
1: 啥也没有，
3: 简单风，
2: 家徒四壁
1: 啊，家徒四壁，全是大塑料壳子。然后呢，然后所有的地方就全是布的，而且呢，整个车的隔音非常非常差，
3: 嗯，
1: 就是外边什么风声，里边听得非常清楚。还有最逗的一点，这个车开快了之后，我觉得会翻车。我实话实说，我觉得会翻车。
3: 就它要限制速度，对吧？现在限速大概能有多少呢？
1: 它的限速倒是没限速 ，K car 是可以上高速的，
3: 嗯，
1: 但是这个车你照死了踩，可能也就100出头，而且这个车因为尤其是 box。

0: 赛会营桥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候车注意。预计8月1号17时至2号8时，我市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中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门头沟房山等区的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到7级阵风，请注意防范。
1: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2: 好，第二段回到正在录播的1039汽车天下。你好，我是张琪。
3: 大家好，我是赵爽。
2: 在一边听节目呢，可以动动手关注两位主持人的新媒体平台。那我们现在就是除了广播之外呢，视频、音频等等，包括播客也都在同步开通哈。可以来关注一下赵爽的新媒体平台爽姐1039抖音以及视频号，还有张琪的新媒体平台你的大奇哥，奇是王字旁奇怪的奇，视频号、微博、抖音、小红书。
3: 刚才其实咱们第一小段哈聊了一下

0: 多远，可能这样，所以呢，就导致一些哎不符合这些特点的车，可能都是进不来咱们这儿，
1: 对不对？比如说哪些是啊国外有的或比较受欢迎的，国内没有的呢？或者是

0: 双，比如说我们以高尔夫为例，两门的高尔夫会比四门的基础，就如果配置什么都一样的话，是要便宜的，
1: 那就
2: 少俩门的钱，
0: 对，少俩门的钱，对，对对对，
2: 对。而现在可能我们刚才真想提到这儿，我觉得咱们可以多讨论讨论啊，包括像我们。

有一些车型在咱们这儿就是不太会被市场接受，有一个原因也是跟咱们对于用车场景的判断是有关系的。因为我自己的家人他是没有办法接受，比如说我没有这辆车，我要用的时候我租一辆，就他可能是没有办法接受这种形式。

0: 使用，平常时候就大家谁该用怎么样的车就用怎么样的车。我不知道志明可能稍微比我们几个要稍微小一点啊，
1: 嗯，
0: 你会遇到这样的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吗？
2: 嗨，这个我也是开两门车的。

0: 99%都是我自己用的话，那我说买两门就买两门。所以其实有时候选车的话，我们也不用非得考虑到这个别人的目光啊，或者家里的要求，按照自己来就好。但是我们可以不考虑，汽车厂商会考虑。
1: 嗯，
0: 就是汽车厂商就会经常出现一个叫好但不叫座的情况。你比如说啊，之前本田引进这个泰牌的时候，在引进之前很多人都说，哎呀，买来了我一定买，怎么怎么样，真来了，进了3000台，到现在没卖掉。那所以就会导致啊，为什么很多车国外有国内没有，慢慢的会出现这种区分呢？就是厂商在引进车型之前肯定是做过充分调研的，这车虽然很好，虽然很有个性，但是中国这么大市场一定要卖出几辆。所以最后呢，可能从成本的角度考虑，引进整个在做3C各种乱七八糟的这种认证也考虑，哎，赚不回来钱，就导致这个车就慢慢的没有了。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出去的时候看见一些外国的车，或者某些比较稀罕的车型，一想到国内买不到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哎呀，他要能来该多好呢。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比亚迪的这种大皮卡，那个皮卡呢在南美卖用的是这个比亚迪的这个 DMO 的这个越野的这个价

0: 这个消费点。
1: 嗯，
0: 另外我之前觉得有一个车来不了国内，我挺遗憾的。
1: 嗯，
0: 就是因为在欧洲去看的话，我觉得这车真的挺帅，就是现在最新一代的 AMG 的 E 级 E53 旅行。
2: E53 旅行这车太少了，
0: 对，太少了。E53 旅行，但是这个车在我在斯图加特看见那个实车，真的巨帅。
2: 嗯，
0: 整个 AMG 套件再加上这一代 E 级旅行车，它整个后边的这个造型也好啊，整个饱满的这个屁股也好，都很棒。但肯定他们做过调研，卖不出去多少，所以车就。

0: 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3: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2: 曾相虎、延亲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3: 打4006068866，全包圆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2: 那打完老虎呢？
3: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2: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3: 活动详询店内。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

0: 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竟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

0: 所以这场景可能觉得，哎，大家可能用车场景不太适配，嗯，就是错配，嗯，
1: 对，就是这种肯定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车型，除了我们常见的一些工程车辆会这个常年用到皮卡这种车型，那对于个人来讲，可能确实得需要点自己的这个需求，
2: 嗯，
1: 比如说你骑个越野摩托车呀，骑个什么刮车之类的，
2: 嗯，
1: 然后你把这个车很脏的一个不太能放到车厢里面的一个东西，不管车也好，工具也好，你放到货箱里面会更合适一点。
2: 嗯，
1: 另外就是，皮卡的整个的承载能力还是要比 SUV 会好不少，
2: 嗯，
1: 而且它那空间还是有拓展性。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可能确实是一个小众车型，但是，
2: 嗯，
1: 对应的是那些需求比较明确的用户。
0: 嗯，因为咱们比如说，咱们也不过那个12月20多号的那个节日，也不用去森林里面砍一棵松树，然后放在皮卡斗子里面带回家。平常可能也不用干农活，家里也没有什么院子啊、泳池啊，需要各种打理啊、各种什么除草机去拉来拉去的东西，可能没有。嗯，买了你也不知道在斗子里面放什么。
1: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跟，大家玩车形成的一个环境是有关系的。
2: 嗯，
1: 你比如说北美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皮卡？
0: 嗯，
1: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骑这个越野摩托车。
3: 嗯，
1: 然后我最为震惊的一点是，北美很多地方在你去穿越的地方，它有皮卡停车场所。
2: 嗯，
1: 那个地方是有一个坡，
3: 哦，
1: 你可以把车倒在那个坡前面，然后你打开货箱之后呢，
2: 嗯，
1: 你的越野摩托车可以直接骑下去。
3: 哦，
1: 就不用省了搬车这个过程，就它是有这种基础建设对应你去用皮卡这种车型
3: 一个用车场景，
1: 对，就它非常方便。
2: 嗯
1: 啊，你可能在家抬车的时候还需要搭一个这种上下车的那种板子，然后才能

0: 历了一个旅行者很多的年代，又经历了一个旅行车看起来好像快没了的这个阶段。
1: 嗯，
0: 那到现在呢，因为新能源的到来，我觉得旅行车应该会越来越多。
1: 嗯，
0: 因为新能源。

0: 说冰箱的时候，好多人认为为什么要有这个东西，我有什么用、但是真的说大家出去自驾出去玩，然后就是出去比如说带孩子一块出去，用上了这个东西之后，你下次碰到这种没有冰箱的车你受不了了、你觉得太不方便了，哪怕你在某宝上面买一个这种车载冰箱，你发现会跟这个就是原厂带的这个冰箱差太多了，你也没有办法，就很多这个就是它里面带的一些功能直接跟车适配的，你也没有办法去使用。所以后来大家发现，哎呦，我这个真的是一个实际需求，不是一个虚构的需求，之后大家但凡大一点的车我都给你配上个冷暖箱，就是你一定有用得着，并且用了之后你就离不开的一些东西，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些需求，就是它跟这个斗里面放一些农具一样的道理，就是农具咱是真不放，所以可能这车型就被慢慢的就是被这个边缘化了，然后这个咱们说制冷，哪怕我放罐冰可乐我是真放，然后这个需求可能就慢慢被留下来了，其实是不是大概也是这么个原理呢，这么样。
1: 没错，其实确实还是根据咱们的需求来变的吧。就是如果没有使用场景的话，确实在整个销量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这个车引进来的时候好像呼声挺高，但是那一波最小众的需求、最想要的那波人解决完了之后，这个车推广不出去了。然后另外一个点，刚才说到旅行车，其实我觉得它能获得一个长足进步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越来越多国产厂商在做。你像最早咱们推广新能源的时候，什么时候整个新能源车增长的最快呢？是油电同价的时候，因为最早的时候这个混动的车都要比油车要贵那么2到3万块钱，像最早的混动卡罗拉那可能要比这个普通卡罗拉贵3万左右，那时候就推广不出来，因为大家会算一笔账，说我多出来这个混动的钱，我省油能省多长时间才能把这个账算回来呢？那后来油电同价之后才发现，哦，这个电的比油的要香很多，有电了之后呢，我们整个这个使用场景会发生变化。那其实对旅行车也是这样，如果说没有这个国产和进口的这样的区别，都是同一家厂商生产的，然后并且他们的价格做得很接近的话，其实大家也会慢慢的发现啊，这个车它的使用需求哎更能符合我的使用需求，多出来的这个后备箱空间呢，我用起来确实更方便。那有这样的这个趋势和引导呢，可能这些用起来确实比较不错的车型慢慢的也会越来越多。其实我们最早的这个上半段聊到说哪些车是国外有国内没有的，现在我觉得更多的车型是国内有国外没有，反而这个是

0: 随时走的，对，所以确实会往那个方向去走，至少是一个品类，就是大家对开车这件事儿没需求的时候，
1: 嗯，
0: 那你在车里面的需求又不用开了，那就跟你居住和生活的环境一样了，就看这种舒适度就好了。
2: 嗯，就是这个是一个等于说换了一个维度来理解车的这个事儿。
1: 嗯
2: 啊，那志明有没有什么觉得现在就是可能咱们下一步也会往这个车生活，然后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维度去发展的这个方向呢？
3: 我觉得可能会整个细分市场越来越细化，比如说就像我们最开始节目里说的啊，就像 K Car 那个板块有专门拉货的 Box， 有这个小跑，这个未来我觉得整个国内的这个汽车市场也会有类似的这样的演化趋势啊。你比如说就为了空间，然后自动驾驶上了之后，各种未来的这些你也不用再开了之后，就为了空间变成一个移动的这个办公室或者移动的一个卧室的这么一个情况，可能会出现一些方头方脑的类似于小巴士的玩意儿。也有可能就是说，哎，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驾驶的激情，我可能简化一部分的驾驶辅助配置啊，自动驾驶配置，我就强化它这个性能。我觉得未来可能会越来越细，因为现在其实很多车长得是比较类似的。为什么最近试车的时候很多时候没什么感觉呢？因为我们说但凡要试一个中大型的 SUV， 你发现里头都是一样的。
2: 内饰真不好说呀。
3: 对，内饰真不好说，就很难讲这个功能。但凡要试一个什么轿车也是一样的。我觉得未来可能会更多的去细分。我说买这个方盒子造型的就买方盒子造型，我说买跑车造型就买跑车造型。然后我觉得现在整个中国的这个汽车市场其实发展的已经挺超前了，整个这个对于新能源化的运用啊，等于对这个车生活呀，车内智能交互的这个应用啊，已经很丰富了。那未来某一天我们如果形成了一个非常完善的体系的话，那这个车如果再走出去让别人看的话，可能也会引领一个比较大的风潮，我感觉。
2: 嗯，就这个可能是说这将来我们细分领域会更细分，但可能从我这个方面来看反而觉得现在车长得太像了，我特别期待说将来这个细分领域就会就是细分到真的是根据你的喜好，然后它会有这种专门的设计的车，而不是现在统统的就是要么比如说是为

0: 当中聊到的那个座椅能够对坐的，对吧？前排座椅直接掼蛋座椅、掼蛋坐姿座舱，哎呀，
1: 一旦用上了，尤其是类似这种舒适性的东西，真的，你一旦用上，你一旦家里装过空调了，你到夏天家里没有空调，你是忍
0: 不
1: 了的，
0: 再不用吹风扇了是吧？
1: 对，咱们可能老一辈儿家里就没空调，人家也就是这么活下来了哈。
0: 嗯、
1: 但是咱们这一代人可能没有空调，确实就是感觉生不如死哈，就是这个体验感，一旦你到了那一步了啊，就是开始由奢入俭难了。
0: 嗯、
1: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说现在可能全世界的各个汽车市场还有一些差别啊，那有一天会不会说我们现在已经被验证过的需求也可以就是输出到全世界啊，然后让咱们的这个汽车从至少说从这个功能性上面哈、啊、然后也可以有所建树，有所发展哈、嗯、
0: 没错没错。好的，谢谢甄强老师还有志明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
1: 谢谢
0: 精彩的分享。接下来是1039会旅行，我张琪，
1: 我是赵爽，
0: 明天见了，
1: 明天再会。
2: 应急云课堂，
3: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极端天气频发，车内应急物资需提前准备，多功能安全锤需放置在驾驶位随手可得的地方。

0: 少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路况信息，
1: 东五环五元桥南北向南，小桥亭桥南北向南，中间车道各有一起事故，后车多。西二环复兴门桥南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0: 触发体内基因变异，能力全面提升的同时也暗藏失控风险。他既要面对四面围堵的神秘强敌，也要对抗内心的黑暗与迷茫，完成从拯救世界到找回自我的成长蜕变。本周二在北京举办的超前观影结束后，《蜘蛛侠：崭新之日》这部电影收获了权威媒体和观众们的一致认可。目前影片刷新暑期档进口片预售总票房，同时也打破了近五年所有影片零点场票房记录。今天呢，要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您拆过盲盒吗？您拆过最离谱的盲盒又是什么呢？啊，今天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拆盲盒这件事情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冒险。有的事情它可以用小小的钱去解决，但有的时候拆出这离谱的盲盒，它没办法再重新来过了啊！今天呢，也是我们请出两位嘉宾跟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他们两个就是盲盒的热衷爱好者，不仅抽盲盒，买这些盲盒的周边，从小盲盒现在一直到买大盲盒啊，都已经开始过渡了啊！他们俩是谁呢？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张文文和刘园，文文你好，
1: 大家中午好，
0: 哎，还有刘园，
2: 大家周末快乐。
0: 你俩谁先说说？
2: 我先来说吧，因为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拆盲盒，就大家都知道，就可能我喜欢买那个 PPMT， 我很喜欢买那个。然后在那个之前有一段时间，我记得就是路边会有那个贩卖机，那个会有一个黄色的盲盒在那个柜机里面，就是说你可能会抽出什么牌的手机，你可能会抽出什么手套啊，反正各种各样的，就一定是高于它的原价值。我记得没错好像是39.9一个。
0: 哦，
2: 我当时疯狂的，我把那个机子里面目前现有的7个还是8个都买出来了，
0: 拆空了，
2: 对，拆空了，拿出来以后半只手套。
0: 还能这样？
2: 不是一副，是半副手套。
0: 那他是不是放错了？哪能？
2: 不知道，就是半副手套，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小的手机挂链，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手机壳，并且不是我手机型号的，确实跟手机俩字挂钩吧？
0: 哦，
2: 是他要，就是他可能会抽到的那个手机。手机壳，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帽子，还有围巾，就抽出来都是这些东西。我就觉得真的好离谱啊，就是我抽到的东西跟我在图片上看到的没有，确实没有一模一样的，没有一模一样的，没有一样的，但是抽出来之后39.9，我当时我记得花了得有个200多块钱吧，200多块钱接近小300，拆了7-8个。
0: 所以您就想啊，这个商家他确实是用精美的图片然后去吸引你，
2: 是的，
0: 但实际上你要是仔细看，它肯定有小字儿，他会说抽中的概率是0.00000几。
2: 对对对，而且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它没有样品展示，然后我只是说看图片，而且都是早几年前，那会儿我上大学了，上大学一个月生活费才多少，我拿了接近小300块钱拿出来抽那个盲盒。
0: 所以如今你工作了，你应该会拿出更多的钱去拆盲盒，
2: 但我不会拆这么离谱的盲盒了，一定要拆有实物可以展示的，就比如说很多现在那种手办店里面它会有展示出来的实物是什么样，那可能无非就是拆不到我自己心仪的款，
0: 对，
2: 但是我知道它摸起来看起来是什么样的。
0: 明白了，来吧，说说文文的。
1: 我的最惊喜的盲盒啊，就也算是离谱吧，就是我个人觉得都不是现实的，也是那会儿我们的工作领导奖励我们，他就那会儿我们部门差不多20多个人，然后分别有不同的奖励，可能那个月我们业绩达标了，比如说我知道的就有，比如说带薪休2天，再比如说就是我们可以指定领导为你做什么事儿。当时我就看了所有的奖励条款，当时我最心仪的有带薪7日山东济南游，
0: 这好啊！
1: 对，我当时就觉得又包住宿又管什么的，这个还能住的那个叫什么，说
0: 老板请你去旅游。
1: 对，然后我当时就想，哎呦，我咋就能幸运？我心里其实我就当时我激动了一下，但是我就算了，我说抽到什么我都知足，反正这个公司奖励的20多个人，最后我就真的是抽到了山东济南7日游。
0: 哦，真的
1: 真的，我当时就觉得我的天哪，我一直也是幸运的，虽然说我抽别的盲盒抽不着，
0: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 对，我记忆挺难忘的，然后玩的还挺好。
0: 你这不离谱，你这是让我们极度羡慕，是不是？
1: 但我抽其他的盲盒什么隐藏款呀什么，我全部都没有抽到过。
0: 隐藏款真是太难得能抽到了，你可以问问刘源，抽了这么多年他有抽到过几个隐藏？
2: 3个，好像是
1: 这些年才3个，
2: 三个还是4个。因为我是很早，就是也是大学的时候，就应该是2018年左右我就开始抽盲盒了，一直抽到现在2026年，就有8年的时间。对，非常非常忠实的粉丝才只有3个，
0: 能够抽到隐藏的。

0: 盲盒的，你就比如说装修的材料，我不能接受拆盲盒，一定要在我的金钱能力范围能力之内，我一定要用好的，因为我可能这个房子我要住10年20年。装修的效果，那效果又分为硬装呀软装呀，这些我不想要它拆盲盒，因为我就想我看得见，我眼见为实，我看得见的它的装修效果就是这个样子的。
1: 没错，这就相当于我也给大家一个提醒，比如说您在网上看到很多网图，它的那个风格它的样板间都非常漂亮，您说太好了，我就拿着这个图去找到设计师，您给我一比一的给我放在我们家，等真的您搬到您家的时候，您会发现不实用。
0: 那是啊，所以说嘛，本期的全包圆的福利就来了。第一重福利的话呢，我们就让大家装修效果绝对不会让咱们有买家秀卖家秀拆盲盒的模式给到大家啊，我们给大家送前10户的名额，给大家作为体检上门量房的礼物送给大家，是免费的。只要您在我们的直播时段，也就是说今天的12点之前，您拨通全包圆的电话400-606-8866，这通电话呢，我们给大家送免费量房的名额，并且送您首次的生活方式规划。这个一规划的话，就相当于把您家的未来装修什么样都给您设计出来，让您直接一分钱不花知道未来的家是什么样啊。

0: 真的会旅行。
1: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再次问候各位，中午好。

全程的一个服务团队，再到您家的设计，还有您家施工过程当中用到的主材辅材，然后到后期您所需要选购的一些软装配饰的部分，比如说像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

0: 一个标牌价呢是在1899到2199不等的。
1: 打了这个电话，您就比直接到店要省出好几万来。这几万块钱咱干啥不好啊？而且您打这电话又是免费占的优惠啊。这个电话您一定要记好了，就是
2: 400-606-8866。但是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因为不是正好迎来了全包园九周年的店庆嘛，那集团给我们补贴他们这次的活动，大家到东店的那个门口您就往上抬头看一看，我们那上写着就是集团补贴，做这个叫百亿补贴的大活动啊，做得很热闹，这个红色的这个标牌，然后道路两边都是这个红色的这个旗子啊，感觉就是挺喜庆的。所以说呢，今天除了刘园给大家送的我们按照套内面积来计价，套餐那129,900起嘛，超出一瓶1099的价。

0: 断电改，老房无非就水电全改嘛。而且的话呢，在这个的优惠的基础上，别管是您站上1099超出的价格也好，还是999超出的价格也好啊，我们都会送8到13件的成品家具，有网红款的，有全包圆从全世界各地进口的那些个实木家具，什么北美进口的白橡木，南非的金丝檀木、金丝红檀木、胡桃木，甚至进口的卡斯拉木，这些家具咱们可以去选8件，到东五环的任意样板间您挑，一张1米8、2米的床，一张1米5、2米的床，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都可以选，而且我们把灯具、窗帘都按照您的风格给您送了。啊，除了成品家具以外，我就不做主推荐了。顾家品牌的家具也挺好看的，全有的也好看，实木家具挺耐用，对吧？咱们听众朋友，如果未来一年之内您选了全包装修，您镶上什么样的家具，我们都送给您，不用您花一分钱啊。
1: 哎，这也是同时享用的啊，就是这么好，不仅包括了硬装啊，还准包括了软装配饰以及家具。刚刚其实说到了有定制家具，那很多朋友说，哎，那定制家具就够了吗？不。远远不够，还有成品家具呢。您定制家具就是根据您家的户型不同，可能有一些比如说衣柜啊需要打一个，或者储物柜啊需要整个的一个定制，它是可边可沿的。
0: 对，
1: 那剩下的比如说床啊，这种1米5×2米、1米8×2米的，这都是成品的就可以了。您是要带床箱的不带床箱的，然后还是什么悬浮床都可以。就是这个电话，您如果最终一年之内选择了全包圆来装您的家的话，今天您听到的这些优惠就都属于您了。这个电话就是
0: 400-606-8866，成品定制全都有。
1: 反正您家只要能放下就都给您。原来都是小户型不给，现在是小户型也包好几个家具呢啊。不管怎么样，就是您记住这个电话，今天就是来着了啊。今天咱就把这个羊毛牢牢的薅在自己的手里。别着急，还有呢啊，刚刚其实主要的说的是新房，那还有一些老房的特殊优惠啊，它专属的一些礼包又是什么呢？别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去。

0: 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

0: 二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668866再送八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2: 接下来是趣味知识问答时间。
3: Round one，
2: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桥，
4: 鹊桥，
5: 港珠澳大桥。
6: 港珠澳大桥，桥倒碎一体，是世界最长跨海大桥，连通粤港澳。位列现代世界七大奇迹。
3: Round two，
2: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交通工具，
4: 筋斗云。
5: 复兴号动车组。
7: 交通组。
6: 复兴号纯国产自研，时速350公里，日行万里，变生活日常。
3: Round three，
2: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武器，
4: 方天画戟。
5: 东风五 C。
6: 东风五 C， 国之重器，全域威慑，硬核守护，家国安宁。
2: 神话照进现实，
6: 匠心铸就传奇。
8: 每一份经验皆是中国力量。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散性雷阵雨，其中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门头沟、房山等区的短时雨相较大，并伴有六七级阵风，请注意防范。
1: 应急云课堂。

0: 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局联合出品。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

我就找就是文文说到的之前什么各帮你办，然后呢找这样的就是单独的一个什么拆改队嘛，去给您家什么大锤80小锤40，然后给您家拆改完之后，您说我再找一家公司给我装。但现在这种时候没有一家公司会接您在外面找了的拆改队去给您家拆改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因为如果后期比如说不管是水电路出现问题，还是说各种各样的我们的装修过程当中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那这个责任不知道

每个到金九银十的这个月份的话呢，我们都会有的优惠取消了，新的优惠出来了，但是说实话啊，它一定是在旺季的时候价格也好呀，所有的东西都会同步上涨10%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因为每年年年都是如此嘛，对不对？那所以说呢，老房只减二，这个只减12000的这个优惠啊，真的大家且战且珍惜，这个有史以来近8-9年啊，我没有在全包园听说过有这个优惠，因为真金白银的减，咱们减掉这12000，买点啥不好呢？买电器，做全屋的智能系统，甚至我买这个洗地机等等等等的啊，这是第一个老房的福利。第二个老房的福利的话，就是我们在送您全房的品牌暖气片换新，加拿大百事的、瑞士森德的、太阳花的

0: 也不便宜，志邦呀、爱客云嘛，现在市面上这些咱们都询问过价格，人家是按盐米收费的，还呢五金件单算您要隔断抽屉都是要加钱的。
1: 是的，
0: 团猫园的套餐其实咱自己到店如果没有在节目时段站上优惠，我们是标配的三米的地柜、一米八的吊柜肯定是不够的，因为一转角或者咱们家 U 型的厨房绝对是不够的啊。那么本期优惠来了，在金厨这一块我们给大家升级，不管您是 L 型的厨房、一字型的厨房、 U 字型的厨房，我们都是不限盐米的，把这个地柜、台面、吊柜啊、洗菜盆、龙头给您配上，并且的话呢水龙头以及洗菜盆都给大家做升级了，欧贝斯品牌的高端水槽、欧贝斯的智能的抽拉水龙头，而且是带感应的。同时的话呢，我们把这个包括什么您们说的地漏呀、什么防水呀，甚至照明的灯呀，哪怕厨房的凉霸，我们都给您配置上啊。记得打电话400-606-8866，金厨，您买锅碗瓢盆油盐酱醋直接使用就行了。因为这次我们产品部的经理谈了一个很好的。

0: 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1: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再次问候各位中午好，我是婉乔。今天是我们和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合作的一期节目哈。如果说您家在一年之内家里头有装修的计划，或者说您的亲朋好友家里头有装修的这样的一个念头的话，您不妨呢听到了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想要把这些优惠占到您的名下，就有一种方式，用您的手机拨通一个

0: 另外呢，您体验完之后，您就说呀，我们家是确实得考虑换个床垫了，或者说你说我们家装修想要一站式，我可能就在你这儿配齐了，我也不在别的地方去买床垫了。我们今天有一个集团补贴的福利，就是斯利德赛品牌的床垫，买一送一。这个呢是针对于只要您是有购买床垫需求的听友，哪怕您说我们家不装修，我就是买床垫，您今天打通400-606-8866也可以享受斯利德赛床垫的买一送一。
1: 这个斯利德赛床垫

0: 再去申请特别大的优惠了，能不能给我们就是插个缝去申请一些给大家再找不回来的一些优惠？
1: 这样我溜俩缝吧，溜俩缝。有一个是确确实今天没有跟婉小姐对的，还有时间吗？
0: 有
1: 啊，有，太好了。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新老房同享的一个开荒保洁，因为我个人比较有洁癖，这个是给到大家的。那这个开荒保洁在市面上下这也得2000多块钱，您打400-606-8866，首先第一个这个是还是小的给大家去送，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领导刚才说，就是可以跟大家有10户的名额，那有一个叫 Q7 Lite 的这个套餐，是您家的老房的小户型。什么是老房小户型？就比如说您家是老房的同时，您家的套内面积在46平到60平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面积的话，全包圆也接。怎么去接？46平到60平，我们有一个套餐，包含了拆除、修复、改水、改电，整体的空间格局规划，包含了水电木瓦油的施工，包含了基础的硬装、主材、辅材，还包含了8件成品家具，还包含了您家的这个全房的暖气片的换新，还包含了开荒保洁，这么一整套套餐啊 ，Q7 Lite 这个套餐呢，只需要89900起，超出一个套内面积1099。比如说您家46平套内面积不到90000块钱就给装完了，而且还带了家具，带了拆改。那这个套餐只有10户名额，只是针对于老房小户型啊。如果您在这最后的时间听着了，您打了400-606-8866，那这个我们在广播端以及门店不宣传的套餐你也占上了。
0: 哇，这是隐藏盲盒，相当于
1: 是的。
0: 为什么刘源是现在才说呢？就是因为反正最后了嘛。到了12点，越来越近了嘛，大家听到可能打进电话机会的朋友也越来越少了，但是咱可不能让他们小瞧了，是不是？在12点之内啊，不管还有几分钟，您现在拿出手机，反正就占用您10秒钟的时间，怎么着咱都能打进去这个电话。这个电话是
2: 400-606-8866啊。那刘源都现挂了，那我也得拿出我的诚意啊，
0: 是
2: 就是帮大家解决装完修以后的环保的问题嘛。每个人肯定都有质疑，我到底能不能直接就入住？但是别管咱们找谁家装，真的不建议大家您装完修就搬进去入住，咱们也得治理啊，您用您的土办法也行，或者找花钱请第三方做也行。以前也有很多客户也问全包员，我们也是说那咱们这个您得自个儿去治。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谈了第三方，目前是给大家赠送的，什么时候他收费我也不知道。反正本期您拨通400-606-8866这通电话呢，我们给大家送这个空气治理，封闭12个小时，这样的给大家做这个测试，达到国家 GB18883 的标准的啊。那治理完以后，您说那你治理了，你说行了吗？我们再给您出具国家 CMA 检测的报告，再给您出具做这个空气检测，这两项说实话，80-90平的房子，我们算他们收费得要收9000多块钱，我们给大家省小10000块钱啊！记得打电话400-606-8866，我们先去您装完修，把自己的东西墙上的挂画、以前的东西盲盒都摆好，我们再去给您这个做这个空气治理，治理完了我们才给您检测啊！这个您放心，检测完了，你想刘源刚才给大家送开荒保洁，您再做个开荒保洁，能达到您即装即住了。
0: 明白了，就是直到给您治理的合格为准，您再去入住就可以了。然后这期间所产生的费用都是你们来掏腰包的。
2: 是的，没错。
0: 好的啊，这个诚意是足够了啊，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释放了这么多的福利和优惠，谢谢，
1: 谢谢大家。
0: 哎，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婉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3: 应急云课堂。
4: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短时雨强降。

0: 要聊的呀是小吃，
1: 土生土长跟北京真的是有渊源有关系的小吃。
2: 豆汁儿肯定算吧，卤煮肯定算吧，炒肝肯定算吧。
1: 哎，炒肝是算，
2: 卤煮不算吗？
1: 不好说哟。
0: 那咱们得找个明白人来问问。来吧，请出今天的嘉宾，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北京民俗美食家、国家级点心技师、营养师江波老师。欢迎江波老师。
3: 欢迎欢迎。
4: 好，大家好。
1: 聊到北京小吃，不会像咱们聊京菜那样说哇少之又少，不会吧？
4: 不会不会。北京小吃呢，这个从咱们的清代的中叶就确立了啊，一直到我们流传到我们今天呢，这个北京小吃是从来没有人质疑过的。
2: 所以它种类应该还是很多的。那刚才像我说的那三样算吗？
4: 豆汁儿是第一点土生土长，是乾隆八年1742年啊，真正有所记载。
2: 是只有北京有，没不是说外边传的。
4: 外边也有
2: 啊，也有、啊、
4: 也有。比如说我们到了河南，有个叫粉酱面。啊，这个粉酱面呢，就是用花生或者是用绿豆经过发酵，然后把它烧开了，把面条放在里边进行煮制，然后用麻酱、用我们的花生、用我们的芹菜进行呢，我点缀，就是，查开口味。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河南的粉酱面条。啊，到了我们的陕西啊，有这个酸浆面，
2: 对，浆水面，
4: 哎，浆水面等等一系列，实际上很相像，啊，很相像。这个豆汁呢，就是我们粉房的。我们做淀粉做凉粉粉房，我们真正制作完的我们的下脚料。
2: 哦，
4: 哎，这个实际上起源于非常非常早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说豆汁儿？因为豆汁儿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食物，那么能有所记载，我们只能在乾隆八年1742年的宫廷档案里头我们可以看得到豆汁儿二字。所以呢，我们呢不知道这个豆汁儿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想历史已经非常非常悠久，但是真正步入到宫廷里边来是1742年乾隆的八年。
1: 然后小胖还说到了卤煮。
4: 卤煮呢，正统的话呢，就不应该是北京的啊，应该是我们的苏州的
2: 酥燥肉、啊。
4: 因为这个对，酥燥肉，这个酥燥肉呢，大部分咱们都写成了制造的造，而且呢，我们看了很多的一个历史的传说，是一个姓苏的师傅在我们的升平署门口售卖，有鼻子有眼儿，然后呢，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叫酥燥肉。实际上呢，这个呢，我们在宫

0: 刚好相反，肝脾胃了，肠胃了，
1: 嗯
0: 啊，那么这个起源呢，也是根据我们的鲁菜的烩肝肠演变来的，
1: 嗯
0: 啊，烩肝肠，现在咱们可以看到的，比如会叫做这个烂蒜肚丝，
1: 嗯
0: 啊，也叫烩肚丝加烂蒜，过去老名叫烩肚丝加烂蒜，比如烂蒜肥肠，
1: 嗯
0: 啊，这些都是从这个我们的演变过来。那么为什么炒肝啊叫炒？可是您没有看见说真正的我们是用把这个肝放在锅里，真正的是完全的像是炒制。那么我们这个炒肝呢叫名曰炒，实为烩啊，所以它是从烩肝肠演变来的，因此呢形成了北京的特色。那么弟弟呢就擅长包包子，猪肉大葱的包子，再配上我们的炒肝啊，这形成了一套。那么一开始呢这个口感还不错，红极一时。那么过了这个将近五十年左右吧，在他们这个鲜鱼口的里边又出现了一个叫天兴居，这个又开了一个天兴居，就是模仿烩鲜居，但是各有特色。由于历史呢比较久远，这个天兴居和烩鲜居呢这个两个买卖对

南味的，北京的第一家叫正明斋啊，前门外，第二家呢叫聚庆，在东四八条和在咱们的朱市大街，也就是东四北大街啊，都是有售卖的。第三家呢就是我们要不得不提的清真代表，叫祥聚宫，这都是糕点厂进行制作的，跟北京小吃还是两回事。比如说

0: 些老先生或者有一些食客啊，把我们这个北京小吃众多的北京小吃当中选出了13类，称之为呢叫做北京小吃13绝。
1: 嗯
0: 啊，这个里边呢众说纷纭都不同，比如说这13绝里说有萨其马。
1: 哦，
0: 这个萨其马实际上是糕点，不是北京小吃。
1: 啊，
0: 这个我们应该正确的界定一下。
1: 好，
0: 所以呢这个是

0: 就叫气骨，
1: 嗯，
0: 就是把西餐的炸气骨没炸好，我们里边搁上香兰素，所以呢，这个汪永年先生第一个把它起名叫做奶油炸糕，那么被大家所公认的时候也不过是1943年，所以这是我们北京头一份奶油炸糕。
1: 嗯，
0: 那么东来顺的奶油炸糕呢，有点像汪永年先生。东来顺的奶油炸糕呢，是1958年和59年学北京饭店老大哥，我的老恩师叫刘俊清，1952年被刘仁市长派到广东拜四大点天王之首的圈东龄学习，1957年正式进入到北京饭店，赶上58年59年学北京饭店老大哥，所以那个时候我师父是第一个将广东美点也叫星期美点带到北京饭店的。所以那个时候东来顺有个叫马和同的先生是我师父的故交，从小都是在清真三大馆里的重阳馆学徒，也叫东来顺分号。所以呢，这个马和同先生跟我师父也是学这个叫鲜奶凤凰球，西餐呢刚才您说了叫泡芙叫气骨，那么我们广东点应把这种皮胚叫做凤凰球。那么回去炸了之后也是几经炸没有达到凤凰球的标准，也用成了奶油炸糕的这个名字。
1: 哦，
0: 但是汪永年先生的奶油炸糕和马和同先生的奶油炸糕本质上的区别是，我们马和同先生的奶油炸糕是要把它摁成炸糕的形状，炸制出来像我们的白颜色的口蘑一样，上面一个圆的

0: 所以他在宫廷里的第二代传人名字叫乌殿元，这是在我们的宫廷档案里头啊是有真正的记载的。所以最古老的豆汁配胶圈是我们的宫廷，而不是我们的老百姓。那我们百姓在民间为什么配不上胶圈，是因为啊这个往往啊都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卖苦力啊，生活在底层特别不幸的老百姓，他们要充饥的我们的一种食品。为什么？因为您要是吃中午饭，您是个拉洋车，您是个拉洋车的，要吃个中午饭，是不是要找贴饼子的地方、烧饼的地方或者火烧地方比较便宜？所以呢，这个豆汁儿可以将您刚才吃的食物，这叫吸干搭配，很容易的吃下去。另外一个，这个卖豆汁儿的有个特色叫咸菜白饶。所以有很多人就说了，哎呀，这咸菜特别讲究，得选用六必居天福号的这六必居和这个天元酱园的这个酱水疙瘩，顶刀切成细丝，花椒、辣椒、熟芝麻要拌上，这是宫廷。您白吃一个咸菜，您可能还搁香油、辣椒油，还搁芝麻吗？那说明这个做买卖的不是做买卖的，是脑子有病，是开粥厂的。所以做买卖过去都是辣萝卜条，把这个萝卜用盐腌制好了之后剥去水分，用我们的北京辣椒糊拌上，所以又爽又脆又咸又辣。白吃这个
1: 听着也
0: 配着我们这个烧饼、贴饼子、喝豆汁儿，这是我们1950年以前生活在北京的百姓们常常配伍的。所以豆汁儿胶圈一套是从我们的乾隆年间流传到今天的，历史比较悠久，而且有史实的考证。那么把豆汁儿推向极致的是慈禧，慈禧叫叶赫那拉，姓甄，住在新街口大二条胡同，是整兰旗下，子女比较多，在家里头就比较贫苦，所以怎么样，岁数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时候花银钱进了宫廷，最后形成我们的两宫皇太后。她在家里头经常呢都是以豆汁充饥，往往是用陈年的老米熬成的米汤勾在豆汁里边，怎么样呢，进行配伍。那么有很多的先生就说了，我们这个豆汁啊必须得一勺一勺的往里兑，这叫轻熬。请问您，喝您一碗豆汁是2到3分钱，这个火钱到底要不要？您这个劈柴是捡的，您还是买的？所以不管我们北京的豆汁章、豆汁书、豆汁盒，我们哪种豆汁，大部分都是采用勾粥和勾芡的形式来进行的，槟榔勺子大砂锅。所以呢，在家里头您生火，您在家里头怎么轻熬都没问题，这个不是行业规律。所以我们在北京喝豆汁三大特色：勾粥、勾芡和轻熬。
1: 真好，这真的没想到，在过去豆汁儿竟然也有果腹的功效啊！哎呀，还是现在的人幸福啊。好吧，今天呢请江波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北京的小吃，咱们稍微打一隔断，一会儿回来接着听。
2: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起，
3: 快乐在心头绽放。
4: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3: 您了几位呀？
5: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6: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 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京通快速四惠桥东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多。预计8月1号17时至2号80，我市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中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门头沟、房山等区的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7级阵风，请注意防范。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各位回来，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正在为您播出。各位好，我是夏明。
3: 各位好，我是王维。
4: 再次欢迎我们的江波老师，欢迎江老师。
5: 二位老师好，大家好。
2: 今天啊，咱们聊聊小吃。有朋友说了，
4: 我是80后，崇文人，我家就在崇文门外的胡同里边，从小就是吃着正明斋的槽子糕长大的。小时候一说糕点，指定是正明斋。当时对什么村什么的没什么印象。就过去的生活半径小，
3: 对，因为就他们家那一片嘛。
4: 过去哪有说我为着一吃的，
3: 对呀、
4: 我赶着一马车呼呼叉叉的啊。他80后也还好，那时候也有公交什么的，对吧？你要再往前走一走，哪有说为了吃的我赶个几十里地去那儿吃点什么，很少了。
3: 但是也不好说，因为糕点铺子那个时候有非常，就是可能在每个区都有自己著名的一个店，不像现在可能开的都是东西南北有连锁店。你比如说那个时候每个区，就城中心区啊，都有特别著名的菜市场，对吧？你比如说西单菜市场，
5: 我们家有幸在朝内菜市场，
3: 对，朝阳门内的，崇文的，东四的，都是著名的
5: 东单菜市场，
3: 对吧？东单的，所以一般一说就是，那个菜市场专门卖的什么什么肉是最好的，那边卖的什么什么东西特好的，可能好吃的朋友真的得坐着公交车专门奔那个菜市场去买，这个是实有的。你比如说像我小时候是广电部那一片长大的，所以对于我来说，比如说像崇文的这个铺子完全不知道，但是哈，你说村的我们家边儿就有，所以从小看着那个村长大的，
4: 真是，
3: 对吧？
4: 而且

0: 对。
1: 那在我们附近那儿好像还真有一个所谓的前店后厂、嗯、后来就不知道，就是门店越来越多了，人家扩张了、嗯、就没有了。然后到了南城之后呢，就开始吃那个老莫。那老莫我不知道是不是南城啊，但是在北城至少我没见过老莫。
0: 对，少。
1: 老莫集中在南城、
0: 嗯、
1: 老莫里边的那个枣糕、
0: 嗯、
1: 哎特别好吃、
0: 嗯、
1: 所以呢我觉得哎也不错，
0: 是
1: 吃他们家又开始多起来了。
0: 是，
2: 这边还有一个东单，有一个叫春明。
1: 春明、
2: 哦、没有了，特别好吃。
1: 哦也嗨、哎哎、
2: 非常好。
0: 对，那个想请教一下江波，糖油饼啊，豆腐脑啊，这算北京小吃吗？
2: 算啊。糖油饼啊，这个是我们早上起来啊做油条、油饼、糖泡，这个我们早上起来

叫单皮儿，还有双皮儿、四皮儿、八皮儿等一系列，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油炸鬼。那么我们还有油饼儿，油饼儿是长方形的，两面三刀。糖饼儿是叫糖骨盖，是圆形的，中间是两个圆点，糖又酥又脆，还得努着。然后就是糖泡，糖泡呢是长方形的，小短的。那么呢，这个中间呢是两刀，起了三个的大泡。那么这三个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呢？糖泡最嫩，其次是糖饼，那么最老的就是我们所说的两面三刀的油饼，这里边还可以呢搁上鸡蛋，又称呢炸口袋、炸荷包，那么都是我们这一块面进行制作的。如果没有卖完的话，没

0: 豆腐脑白。那么他们家的豆腐脑呢，好好在哪儿？不是黄花木耳的，是羊肉末口蘑汤进行勾制的，然后呢撒上蒜汁辣椒油，那么吃起来这个豆腐脑呢是洁白滑爽，汤味呢咸鲜适口，略带我们所说的微辣，形成了我们北京豆腐脑跟别地方豆腐脑的不同的地方，所以呢是我们的北京小吃。那么豆腐脑稍微再老一点的，我们用7斤的我们的这个豆浆点制出来的，我们称之为叫做老豆腐。这个老豆腐呢要用上我们的清酱油、蒜泥、酱豆腐、韭菜花、辣椒油，然后呢把它呢泼在我们的这个豆腐上，人称就叫做老豆腐了。
1: 哎呀，跟江波老师说的那个
2: 没吃过，
1: 对吧？我也
2: 没
1: 吃过。
2: 我前两天刚吃了一豆腐脑，就应该是在前天的早上。
1: 嗯，
2: 我的敬爱的亲人们啊，去买的，还给我买的，知道我喜欢吃油条，喜欢吃豆腐脑。我起来之后说有豆腐脑，有油条，我啪我就起来了。本来还能再睡会儿呢，趁着温乎的时候，我吃那油条啊。不知道大家听过那个郭老师的相声没有啊？说那油条跟那大皮筋子似的，就抽脸那种啊，真的有那种感觉。
1: 那应该是跟棒槌似的。
2: 啊，我说那这油条真的这打人抽人都行啊，当皮筋使拴头发都行。说算了，不吃了，喝口豆腐脑吧。你知道人家卤是什么啊？鸡蛋，
1: 哎，
2: 洋葱，
1: 嗯，
2: 青椒丝，
1: 没了，
2: 没了。
1: 嗯，
2: 这就是人家，我说哎呦，这种豆腐脑我还是第一次吃啊，他们连木耳都没有。我说你好歹放一木耳也算一个，
0: 贵呀。
2: 没有，那鸡蛋洋葱也不老便宜的。
0: 但是每一年四季啊是标准价格，没有浮动。
2: 哎，
1: 我最爱吃酸酸甜甜的山楂糕，还有软软糯糯的驴打滚。
2: 嗯，
1: 这个算糕点吧。
0: 山楂糕呢可以呢算是零食类的，这是咱们北京有名的十大零食。这个山楂糕呢最有名的呢是张记山楂糕，是在我们的前门鲜鱼口的六角亭子里面。那么由于呢这个慈禧呢这个脾胃不和，那么这个李莲英呢为了拍慈禧的马屁，所以呢这个在前门外的鲜鱼口的六角亭里面买的张记的山楂糕。山楂糕呢并不是完全都是用山楂做的，应该是以红果为

0: 去蘸这个红糖水的汁儿，然后再去蘸我们的绿豆面，宛如啊拉黄土的这个驴在黄土地上打滚一般，所以我们把这种吃食呢称之为叫做驴打滚。豆面糕这个十三绝里头是以红豆馅儿，糗的红豆馅儿为主，故名叫豆面糕。
1: 所以驴打滚其实是热着吃的。
0: 对，所以您吃的那个搁那一个礼拜三天的，然后还得管您叫那个驴打滚，那都是蒙人的，那统一都叫豆面糕。
1: 嗯，真的，我得40后才能吃到这东西，80后就这东西没。您小时候
2: 没有？
1: 你看，
2: 没，我刚才跟江波说呢，我说我小时候那因为跟村挨得近嘛，
1: 嗯，
2: 那个时候吃的点心比较多，
1: 嗯，
2: 你比如说像我爸最爱吃的那个桃酥。爱吃，
1: 嗯，
2: 然后我妈爱吃排叉，
0: 嗯
2: 啊，
0: 排叉是北京小吃啊，
2: 是吧？
0: 桃酥就是糕点了，
2: 对吧？
0: 排叉呢是每年的3月3娘娘庙，在咱们现在的虎背口小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花市啊，娘娘庙要开庙，要祭奠娘娘的生日，所以呢，我们呢有名的叫东沙湖门外五香大排叉，3月3娘娘庙，您可以到那儿吃，那是最好的，
2: 嗯。哎，那像通州每年过节之前炸那个鸽子盒，
0: 您那说的叫绿豆鸽子盒。我要说几点，鸽子盒和素鸽子盒本质上都是小吃，但是不是一种东西。您刚才说通州里边那个，我们是用绿豆面摊成薄面，里边呢还要可以配上点少许的香菜，我们把它卷起，然后切成像饼汁的小段，下菜籽油进行炸制，我们这叫绿豆鸽子盒啊，绿豆鸽子盒。素鸽子盒是用我们刚才摊好的绿豆皮，里边搁上我们的变萝卜、白萝卜、水萝卜、胡萝卜、香菜，然后我们把它调成糊，再糊在上面搁上五香粉，上面再糊上一层绿豆皮儿，我们切成菱形块进行炸制的，这叫素鸽子盒。咱们也有用我们的油皮儿进行制作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鸽子，这个鸽子是以绿豆和黄豆，我们把它放在火上摊，放在熬子上的摊。摊好了之后呢，一边呢定型，然后我们把它呢叠成方形，再翻过来形成方块状，一指厚的，我们称之为叫做厚鸽子。把它摊好之后，两面摊匀之后，放在纱窗上进行晾制，然后切成骨牌片或者象眼块进行炸制。那么清真和大窖的焦炒鸽子不同，清真呢主要是以糖醋口为主，里边要搁上蒜片，要把它炸制非常的好，切成的呢我们是菱形块。那么如果说呢我们大窖的这个焦炒鸽子呢是顶刀切成薄片，配上呢青红椒丝，配上香菜葱花进行爆炒，咸鲜为主。所以这清真大窖两不同，这叫焦炒鸽子，这个是叫做厚鸽子。所以这三种东西不是一回事儿，但是都属于我们老北京小吃。
2: 哎呀，
1: 素鸽子盒听着太好吃了，
2: 是吧？
1: 现在还有些馆子好像有类似的，
0: 很少
1: 哦，但是很少。
0: 这家里头咱们进行制作的，因为满族有个习惯啊，过年要食素，所以往往
1: 哦
0: 就把我们素三供的，刚才王老师说的，我们的绿豆的素鸽子盒，还有我们的这个鸽子盒，
1: 嗯
0: 啊，还有我们这个炸鸽子啊，都可以称之为呢叫做素三供，
2: 对，
0: 供奉。
2: 对，嗯，另外两位说的这个咱就单聊了
1: 啊
2: 你比如说老北京的冰棍儿，我还是比较爱吃，尤其是夏景天必备，一到夏天一冰箱慢慢吃
1: 哦
2: 啊，这个就差点意思了哈。
1: 这估计不算小吃了吧？
2: 对，
0: 过去的冰棍我们也有前身，
1: 嗯
0: 啊，我们这个在这个元代的时候，北京就出现了女奶冰。那么这个女奶冰呢，就是冰激凌的前身。那么在我们的清朝的末年、民国初年的时候，北京有没有冰棍？有，但是有冰没棍儿啊，不叫冰棍儿，
1: 嗯，
0: 叫卖冰板儿啊，把那些不好的我们的山楂把它煮好了。冻成我们的小块块，然后用一张纸把它包裹住，啊，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吃的这个冰糕的感觉。所以过去呢，那个呢是2分钱一块，叫做冰板儿，但是都以隆冬时节售卖。
2: 哦，因为到了
1: 夏天冻不住，
2: 对呀，啊，就容易化，
1: 真好。
2: 嗯，糖葫芦， 糖葫芦也不是小吃吧？
0: 糖葫芦呢，这个呢算是零食之一啊，在我们北街街头呢有所售卖。但是呢，咱们有个非常有名的相声社就说了，天津叫糖墩儿，实际上北京呢也叫糖墩儿。为什么呢？这个糖葫芦啊，是咱们老百姓吃的，是一汁儿一汁儿的，从大到小来进行排列。那么皇帝也可以要吃糖葫芦，怎么办呢？就是一个一个进行蘸制。我们把一个一个进行蘸制的糖葫芦称之为叫做糖墩儿。所以过去呢有一句我们民俗上的民俗的俗语，尤其是在北京叫糖墩儿见高人，只有上档次上身份的才一个一个蘸啊，所以叫糖墩儿。
1: 甭看人家串儿低是吧，但是身份高。
2: 那当然了，
1: 是
2: 那当然了，
1: 嗯，
2: 人那一个一个挂户，那这光做就费劲啊，
1: 真是，够七个人吃的，这倒也挺好，这请客合适。接下来再说一个我爱吃的，
2: 行啊，
1: 先说说我吃它的这个经历啊，也是我小。

0: 个就感觉像是一个巨型的蜜三刀一样，但是形状也不一样。哟，这个太好吃了，看着就油汪汪的，特锃亮，拿在嘴里还黏黏糊糊的，就是拿在手里黏黏糊糊吃着，哇，哎呀，这不就是蜜三刀感觉，但是比蜜三刀就是感觉又在蜜三刀外边又裹了一层蜜似的。我说这是什么呀，这叫糖耳朵。我说哟，这太好吃了，小时候真的每次来到北京都要吃。后来呢，因为就是身材管理啊，虽然管理也不是特别好，但是就这种食物可能就敬而远之了。但是这个我一看，哟，也是老北京十三绝，也算小吃了。
1: 小吃，这算清真小吃。
0: 嗯，
1: 清真小吃呢有两大特色，您把我说的这记住就行了。就是第一句话叫擅长油炸制品，荤素甜咸俱全。荤的素的甜的咸的都有，但是擅长油炸制品、
0: 哦、
1: 这跟人家的民族信仰是有关系。第二个呢就是品种配套供应，方便顾客食用。所以吃烧饼啊，不管您是配羊杂，您还是配我们大窖的馄饨，哎，但是呢人家清真更讲究细干搭配。
0: 嗯，
1: 哎，这是它的两大特点。
0: 嗯，
1: 那么提到了这个糖耳的现在就没有人提了啊，基本上咱们做糖耳的好的全部都失传了。我有幸在1995年和96年时

这个人家家里头口传心授的八字的口诀，今天在这儿说一下。哪八个字呢？叫仓肥大减温油热糖，这八个字。所以呢，真正的好糖耳朵，咱们掰开了之后是什么样子的？里边得拉出糖丝儿来，这叫喝饱了糖。现在咱们掰出来的糖耳朵是老干妈牌的啊，那是不可以的。尤其是里边还有的糖心根本不喝糖，是白的，这都是劣质产品。所以那个时候的糖耳朵呢，叫做什么？色泽红艳，是棕红色的，皮和糖心完全是同一颜色，而且呢条形饱满，形似耳朵，所以原名叫蜜麻花，俗称叫

0: 行，
1: 就是还是塔尔的一样，但是呢不用脸蜜。刚才我说了，苍肥大减，温油，也就是要食减，对吧？苍肥大减，对吧？肥要老，减要大。然后我们温油要进行炸制，炸制完了之后，我们要放在糖里头，
0: 嗯、
1: 热糖，温油热糖，这塔尔呢才喝糖的。如果没有这个后边最后一道敛糖的工序，那么这塔尔呢叫
0: 那就是炸出来了一个，那就是小麻花，
1: 这个就叫做干糖麻花。也是我们老北京小吃非常重要的一步，外边是软的，里边是糖心，所以是酥的，所以是外软内酥，越嚼越甘甜，它不是那种直甜了。
0: 嗯，
1: 所以说啊，像这种北京小吃基本上现在没有传承了，所以我还是呼吁咱们的真正的做北京小吃这些先生们啊，不要吹牛啊，说我有多少多少绝招，咱们真是应该把我们传统的北京小吃一样一样给后代恢复。其实咱们有很多健康的，有很多口感好的北京小吃。
0: 嗯，听您这么说，好像跟蜜三刀做的差不多。

0: 被挑出来的一些十三绝，所谓的先进极品。
1: 嗯嗯，
0: 其实还有很多没，虽然没归入十三绝，但我觉得一定挺好吃，也挺有说头的。
1: 当然，
0: 回来咱们再聊吧。今天因为时间。

0: 况信息。
1: 京新高速京津方向京新上地桥车行缓慢，德外大街北向南德胜门桥车多，东三环国贸桥北向南有事故，西四环丁汇桥北向南有事故，蔡永仁南路玉贤恩桥北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莲花池西路莲花桥西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北二环德胜门桥西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受其影响，德外大街北向南也是车多排队路段，北五环天辰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东二环东便门桥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
2: 春有百花，

0: 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夏天的黄昏总是漫长，太阳已经下去了，光还在街道上流淌。这种黄昏即便一千年过去也是不变，叫人忘记时光流转。这一条茂名路也是铁打的岁月，那两侧的悬铃木几乎可以携手，法国式的建筑虽有些沧桑，基本却本意未改。沿着它走进去，看见那拐角上的剧院，是会有些曲终人散的伤感，但也是花团锦簇的热闹之后有些梦影花魂的。这一路可真是永远的上海心，那天光也是上海心。他看见了绿寿后面的红房子，想着名字也起得好，专叫人不老的。这时路灯亮了，黄黄的，反倒将天映出了夜色，蒙着层薄雾。王七瑶隔着餐馆的玻璃门就看见了薇薇和小林的身影，两人头对头地看菜单，有一些灯光照着他们。王七瑶不觉停了一下，心想，几十年的岁月怎么就像在一转眼间呢？他推门进去，走到他们面前，薇薇见他的第一句话便是，还当你不来了呢，口气里是有些嫌他来的意思。王启尧却作不知，反是说，说好请你们，怎么能不来啊？接着就是微微点菜，大包大揽的

娘家，只觉得她的从容和镇静。在这种年轻人成堆的地方，能保持这风度着实不容易。像她这样年纪的人，无论男女，在每个舞场平均都有一个或几个专为舞会倒溯历史的。他们为舞场带来了绅士和淑女的气息，是三四十年前的，虽然不起眼儿，却是舞场的正传。他们上场时一律表情严肃，动作一丝不苟，初看上去你会以为他们是把跳舞当工作，本着负责的精神。可再往下看，

变小了，就像个小人国似的。可这些小人全是舞蹈家，有过几十年舞蹈的经验，那舞姿全是炉火纯青。别看他们不动声色，内里可是胸有成竹，路数全在心中。这是30年不跳也不会忘的，因为学的时候下功夫，练的时候也下功夫。虽是小人国，可那脸上的表情却跃然入目，几乎称得上是肃穆。你晓得他们心里在想什么吗？你晓得他们眼睛里看见了什么吗？这真是猜不透。他们看上去都有些悲喜交集似的，悲的什么，又喜的什么呢？年轻人都有些瑟缩，不肯下去跳，再跳的也放不开手脚。今晚的舞池被凝重的气氛笼罩，这些头发花白的舞者都是没有年纪的人，无论古今的。这大厅也是无古无今，拉丁舞

等他跳舞，倒是一位老先生。这时舞会已到了将近尾声的时分，有些如火如荼，渐渐不分你我，天下与共的气氛。王熙瑶缓缓被带入舞池，前后左右都是人，却谁也不看谁，沉浸在各自的舞步中。虽是同一支舞曲，但每个人都觉得是自己的，各有各的跳法。

他奇怪，自己这么多年里，却从来没有再来过一回。倘若不是今晚来跳舞，大约一辈子也走不到这里。说起来，才是三四站公共汽车的距离，倒像是隔山隔水似的。有时候想起爱丽丝公寓，就好比上一世的事情。

0: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1: 故事再次苏醒，

0: 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2: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九。

0: 专治装修难题。
1: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0: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

0: 况信息。
1: 地安门外大街双方向，鼓楼东大街双方向，鼓楼西大街西向东，旧鼓楼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关注东部环路，东二环光明桥南向北，建国门桥北向南，东三环华威桥到国贸桥南向北，国贸桥北向南，东四环四方桥到长安公园桥南向北，红领巾桥北向南，东五环远通桥双方向，以上路段。

0: 在车内拨打手机，以防雷电通过电磁波或线路干扰引发风险。如果发现雨势过大或雷电密集，应寻找安全地带停车等待，严禁将车停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或高压线下方，以防倒塌或雷击。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3: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矛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王七友坐在沙发里，手里的茶杯已经凉了，他的影子在密密匝匝的影子里被吞掉了，他自己都要将自己忘了。要说他才是舞会的心儿呢，别看他是今晚上唯一的不跳，却是舞会的真谛，这真谛就是缅怀。别看那些人举手投足舞步踩的地板噔噔响，岂不知他们连舞曲的尾巴都踩不着。音乐只是音乐的壳。约翰施特劳斯退了100年的蝉蜕，扫扫有一大堆的，把那些群居展成莲花式的旋转，100转也是空转，里面裹的都是风，没有一点罗曼蒂克。那罗曼蒂克早已无影无踪，只留有一些记忆在很少几个人的心里，王七友就是其中一个。那是一点想念罢了，哪儿经得住这么大肆张扬的折腾，一折腾

不要告诉微微。如今王琦瑶对小林比对微微更信得过，有事多是和他商量，也向他拿主意。而小林呢，凡事也是多和王琦瑶商量，和微微是玩耍快乐，要遇上心情不好，倒更愿意同王琦瑶倾说，可以得到些安慰。在内心里，小林要说是将王琦瑶当未来的岳母，还不如说是当朋友。王琦瑶也至少是将他当半个朋友看的，他有时甚至会忽略他的年轻，同他说一些自己的心情。当他将金条交给小林的时候，他犹豫了一下，要不要告诉他这笔财产的来历，这可是个大秘密。王琦瑶这几十年里积攒了多少秘密呀？他听着小林下楼出门，近中午时便回来了，送还给他一沓钞票，于是那隐秘往事也像对了线似的，不提也罢。小林也并不多问，这城市里的财富也像秘闻一样，名不见经传。像小林这样的上海老户人家，自然是明白这些的。王琦瑶留他吃过午饭，便回家了。在杭州玩的三天里，王琦瑶尽力做到识相两个字。每天清早，他先起来，走出宾馆转一圈。他们住的宾馆是在里西湖，他就沿着湖走，一直走到白堤。太阳把湖水照得灼亮，身上也出了一层薄汗，然后回来。路上正和微微小林相遇，他们也是散步去的。他对他们说，等你们吃早饭啊，便走了过去，进到宾馆。这时浴室里还有热水供应，洗一个澡，换身衣服，下去到餐厅坐一会儿，他们便来了。白天的活动三次里有一次他缺席，晚上的时间通通给他们俩自由。微微直到十二点才回房间，王琦瑶听见门响，便闭上眼睛装睡，听着微微碰碰撞撞的洗澡、刷牙、开灯、关灯，最后上床，转眼间睡熟，响起轻轻的鼾声，王琦瑶这才敢翻身，睁开眼睛，那眼睛闭的都有些累了。房间里其实很亮，什么都看得清楚，那光有一些极轻微的波动，想来是从湖面上折来的光。王琦瑶想着白天去过的九溪十八涧，一派空山鸟语的意境，心想去那里做个女隐士怎么样？样样事情眼不见心不烦多好，那样的少人迹的地方，一百天都和一天一样，没什么过去和将来，也很好。但又觉着现在再去做隐士有些晚了，已经付出的那半生的代价难道都算作徒劳，都不计结果了，岂不是吃了大亏，又岂不是半途而废？再样去想那结果当是什么，思想却散漫开来，抓又抓不住，
出现了些旁枝错节，渐渐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他一睁开眼，便见屋内大亮，微微已不见了踪影，才知自己睡过时间。

到餐厅那儿等那两位吃早餐。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眼看人家要收摊，只得匆匆吃了几口。走到大厅里等，还是不来，又到门外去等。湖水已有些蒸人，远望过去，苏堤白堤上已有了游人的身影，慢慢的晃动。天上有几丝浮云，一会儿就不见了。蝉鸣起来，依然没有他俩的身影。薇薇和小林这天早上是到六公园喝茶去了，然后直接乘船游了趟湖，中午12点才回到宾馆，以为会在餐厅里碰见王启尧，却没有，便自己吃了饭再去房间拿些东西。因小林是与别人合房间的，所以东西都放在王启尧母女的房内。一开房门，却见王启尧靠在床上看连环画，身边还放了有一沓连环画。因没想到屋里有人，先是惊了一跳，然后小林便问伯母有没有吃饭。王启尧却像没听见似的不回答，眼睛看着连环画，手慢慢地翻着，脸上倒带着微笑。薇薇兀自拿了衣服进浴室去换装。小林又问，下午一同去黄龙洞看方竹吧。王启尧说不去，脸上的微笑抖得没了。小林停了一下，就解释说，早上我和薇薇沿着苏堤散步，走远了，就没回来吃早饭。王启尧听了这话，不由得一阵委屈涌上心头，眼圈也红了，怔了一下，才说出一句，我也散步去了。说罢又恼怒，恨自己显出可怜相，便再加了一句，你不用来向我汇报的。这时薇薇从浴室里出来，冲着小林说，走不走啊？也不看王启尧一眼，就好像没这个人似的。王启尧从连环画上转过脸看了他说，你是对谁说话？薇薇被他问得一怔，朝他翻翻眼，不是对你说话。王启尧便冷笑了，哼，你不对我说话又是对谁说话？你不要以为你有男人了就可以不把别人放在眼睛里，你以为男人就靠得住？将来你在男人那里吃了亏，还是要跑回娘家来。你可以不相信我这句话，可是你要记住。他这漫不着边的一席话把薇薇说急了，他说，谁有男人了？谁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了？今天我倒要你把话说说明白，黄龙洞我也不去了。说罢就在对面床上坐下，搁起腿来望着王启尧，正式谈判的样子。这母女俩向来不分尊卑上下，别人说他们像姊妹俩，还不仅因为王启尧长得年轻，平日的口角就不少，就连小林这个外人都亲眼目睹过几回。但今天的形势却有些不同寻常，似是无来

林看出这场口角的危险，便过去拉薇薇走。薇薇打开小林的手，你总是帮他，他是你什么人啊？话没落音，脸上就挨了王启尧一个嘴巴。薇薇到底是只敢还口不敢还手，气急之下也只有哭这一条路了。小林则往外拉他，他一边哭一边还说，你们联合起来对付我。这一个下午谁也没出去玩，大好的阳光，大好的湖光山色，便在怨怒和抽泣中过去了。小林将薇薇拉到他的房间，同屋的人正好不在，于是便百般抚慰与劝说。薇薇闹了一会儿，渐渐平静下来，抬起泪汪汪的眼睛说，小林，你评评这个理，今天是我不对还是他不对？小林替他擦着泪说，自己妈妈有什么对不对的，再不对也是你妈妈。薇薇又气了，照你这么说，世界

使这荒唐无聊的问题变得严肃起来。小林亲了薇薇一下，反问说：我有必要回答你吗？薇薇也笑了，笑着笑着害羞起来，将脸埋在枕头里，不让小林看。两人这么说着话，时间就过得很快。到晚饭时间，小林对薇薇说：咱们去叫他，叫他吃饭，你要有点笑容啊。薇薇偏就拉下了脸说：我不会笑。正要出门，却听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王启尧。他换了一身衣服，拿着手提包，脸色平静，说带他们去楼外楼吃饭。等他们各自拿了随身的东西，三个人便下楼出去。太阳正垂到街的上空，将整个杭州城照得金光灿灿。自行车就像金水里的鱼似的穿行而过。西湖上倒冷清下来，游客大都上了岸，只有很少几艘船在水上飘着，有飘到湖边的，与岸上的行人对望的神情似都带了些诧异。这时天空变得绚丽，云彩被夕照染成七八种颜色，铺展到天边。小林说要拍照，

有些变脸，虽然还笑着，却是冷了下来。他喝了一口酒，并没说什么，就吃菜。微微自然不会察觉什么，小林却感不安了，隐约觉得自己说错了话，又不知错在哪里。这半日来，为了调解母女俩，已有些筋疲力尽，如今见这情形，竟是徒劳一场，不免心灰意懒，便也闷闷地喝酒吃菜。一时上只有微微在聒噪，兴致很高，且不察言观色，一顿饭就他吃得高兴。晚上王琦瑶一人回到房间，也无事可干，便慢慢地收拾明天回去的东西。收到一半儿，忽然一笑，心里说，原来是当他银行用啊。停了一会儿，又问自己，他当他是什么呢？他丢下手里的东西，决定去洗澡。热水还没来，水龙头空空的吐气，他就让它开着。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过分了！
5: 哎，怎么了，生大气啊？
4: 今天不是下雨吗？
5: 啊，
4: 我在路边站得好好的，
5: 然后呢，
4: 一辆车咻的一下子就过去了，
5: 哟，
4: 溅了我一身的水啊！
5: 这太过分了，这也，
4: 我当时我就冲到那边去了，
5: 不是人家都开走了，你冲过去干嘛去啊？
4: 啊，我送到那边买个雨衣啊！
5: 啊，
4: 不然能怎么办？
6: 应急云课堂，遇事儿不心慌。
7: 雨天行车多加小心，小心车辆也小心行人。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

0: 1039服务热线。路况信息。
1: 好，路上的各位司机辛苦，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目前东五环平房桥的北向南、大黄庄桥的北向南各有一起事故，造成了后车偏多。再来看一下京沪高速方面，目前

在雨雾中都能够远距离识别，避免二次事故。铝箔保温毯体积小，保温效果好，配合一次性雨衣使用，可防止失温，尤其在暴雨被困时至关重要。基础急救包内可装有创可贴、纱布、碘伏、棉签及止血带，处理轻微擦伤。除了安全锤，应急物资应放置在后备箱易拿取的区域，避免被重压住。别忘了，应急物资是有有效期的，应及时更换，确保关键时可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金银氧化银这些，并且它的你像我们一卷剩下的一卷膜基本上这个差不多几克三克的那个金子黄金啊，然后我们国内的金属膜大部分都是用这种银，实际上银的它的反射的隔热的效果还是蛮好的，可是它的氧化和衰减是比较快的，所以说为什么它的价钱差别那么大，就是它用您用的这种金属，普通金属跟贵金属的差别。
1: 对，我们也有听众说了，说你看现在有很多的新能源车，动不动就是天幕
0: 啊，
1: 全景天窗，
0: 哎呦，
1: 哇，这么大，你说在这样的天儿，它得多热？
0: 它关键这个天幕它还没有一个什么像我们的车对遮的这个，所以晒的这个头顶啊，这个真的是很难受。我们很多车主他也就听这个品牌方讲啊，我这个玻璃是做什么隔热涂层啊，怎么怎么样，他都不贴。但到这个时候，他发现还是受不了，他必须得贴。但是话说回来，

0: 所以说如果说您通勤开的话，陶瓷棚没有任何问题，但如果说每天中午这样出去开多的，而且又把车停在外边的话，金属膜没有任何问题。
1: 那还有一些老车，你像已经十几年了，大家还不舍得换，像这种膜是不是寿命也就快到了，或者说十多年前它贴的就是质量不太好的，这个时候如果要换的话麻不麻烦？
0: 这个如果说十多年贴的质量，一般说实话挺麻烦的，就四个门子相对来说还比较简单，主要是后风挡如果撕的话有一定的风险性，因为咱们是它那个有除线嘛，这么长时间包括胶的一个变质，然后撕的时候相对来说比较费劲，
2: 那很有可能除线就失去了作用。
1: 那我那车就是裂后边，最后弄得跟狗啃的似的，方法就是再换一块玻璃，不过我也没换啊，阴天下雨就不开了呗。
2: 基本上也不过除物也用得少
1: 啊，用的相对少一点。
3: 8290他有一个自己的理解，他说我呢是这样，前挡我贴金属的，侧面玻璃的可以贴陶瓷的，这样的话呢他觉得性价比相对合适，
2: 是的，
3: 是这样的吧？
2: 没问题，实际上现在绝大部分是这么

0: 对呀、啊，
1: 贵点、啊、贵点吧。
0: 是，就它能够长久开，它一定是有道理的。
2: 是的，
3: 我觉得贵吧，就是也是要在同比的情况下，你比如说，如果说做到它那个食材服务，我觉得基本上都会在这个价格。
0: 当然，
2: 哎呀，这个东西，我们那前天我们有一客户，他就直接我们在聊天，他说。我接受，就是你们这种企业，如果说跟外面。

0: 四环店，您离哪个店近去哪个店就可以，然后反正陶瓷膜的前挡呢大概在1000块钱左右，1000多吧，金属的大概在2000多不到3000块钱啊，具体的话还根据品牌有关系啊，您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如果在东边的话 YF10392、
1: 嗯、然后您离西直门近的话就加我的微信 YF10396666。
2: 嗯，聊个旁的吧，这位说虽然夏天呢不太适合洗车，老下雨嘛，这白天一场晚上一场的，但是我感觉是不是应该隔三差五的还得冲冲。他说一个呢是杂质啊，二一个你本身车脏，越下雨这车好像就越脏，完后呢这洒洒车呀什么浇花的再给你车上溅的乱七八糟的，他说是不是还得冲冲踏实。
0: 就冲冲说这两天实话实说啊，就是老是连续的下雨，你看好多车啊就是下完雨以后天已经就洗了，有可能说洗完还下雨，但起码再洗的话没有那么脏了。还有什么就是下完雨，如果说长时间不洗啊，最容易实际上，比如说堵那个下就那个
2: 排水口
0: ，时间长了之后不洗它就容易堵。如果说你一直洗得很干净，基本上堵的可能性很小。这两天天天到店里边，很多车啊就愿意把下面泡着的，有的可能说是就这个车放那儿不怎么开，过一段时间过去一看，下面恨不得都快正儿八经长蘑菇了，哗啦哗啦全是水。
2: 像那天我去少卿那儿，然后我看他院里搁了好几个就泡水车，我说哟，我说这哪儿啊？这地势低洼呀，还是雨太大呀？他说不是，今年啊，大家这意识都提高了。啊，就下雨不往水里冲了，
0: 对，
2: 一下雨我也不开了。但就是张瑞说的这种天窗漏水导致车内积水特别的多，
3: 是
0: 对，尤其没有车库的，如果老停外边，您比如说这个车脏了也不经常洗，说白了雨水给你洗了，洗完以后泥子啥它先往出排啊，
3: 对，
0: 直接进了排水，进了下水道了。
3: 而且北京啊实在是太大了，你看昨天我们一直给大家发天气情况，说昨天从傍晚一直下到今天的上午啊，得提醒大家注意，可能很多东边的啊，包括我们朝阳区这都没有啊，哪有雨啊，热死了。我昨天晚上房山的朋友给我发信息，自己在家院里拍的，或者雨啊一直下，还说呢下3钟头了啊，还没停呢 啊，
2: 确实挺大。但昨天晚上我看见应该是南边的天有闪电，
3: 是吧？
2: 啊，就那边对流天气明显嘛。
3: 对对对，
0: 我说我这昨夜等有这雨呢，窗户都关好了，啥
2: 要不你冲点直，引点来。
3: 对，而且洗车，你想孩子就说哪天没事儿，咱洗车呀。
2: 啊，自己洗、啊、
3: 后来我跟他说，我说你是没洗过车，你别看现在外头有那种 DIY 的你自己洗，我说你洗一个车我的天哪，那太辛苦了。
0: 洗一个车如果正儿八经
1: 还得
0: 一
1: 个小时，一
0: 个小时都洗不完，
3: 洗不完、
0: 因为熟能生巧，你比如说两个师傅洗的话，如果车里车外都洗干净最少40分钟、我们自个儿洗的话我估计一个半小时到2小时起步。
3: 对，
0: 所以我们如果爱干净的话，就跟家里边插插这插那之后，你如果说一旦用心去洗，洗不完。
3: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像咱们的那种收费标准，我都觉得很便宜了，真的真的。
2: 对吧？你小时工一小时还多少钱呢？
3: 是吧？是吧？你老说像加油站那种大滚子抡的那种，
1: 对
3: 啊，四 S 店大滚子抡的那种。
1: 我们有时候跟客人一分析一下我们洗车的成本。啊，客人就也能理解，啊，确实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大张旗鼓说对外洗车，洗车真的是不赚钱，
2: 是赔钱的，
1: 对，
2: 好好
3: 是。
2: 8290说是我在有福贴的窗膜，盛家的都有电子质保书，能让专家讲讲这个电子质保书它的功效和作用。
0: 它实际上就比如说电子质保，首先要证明就是您贴的是一个正品，其次呢，比如说您贴的是什么型号，然后呢上面它有质保的信息，说白就是这个膜，如果说在它质保期限内，盛家的 HP 应该质保10年，10年之内如果说有产品任何的质量问题，厂家都是赔付的，是这个意思。
2: 水墨山青说车辆镀晶和贴膜不能一起进行吧？贴膜能保持多久？10年吗？
0: 贴膜的话，主要根据您贴什么车衣，应该是说的是车衣。
3: 对
0: 啊，你

0: 喷的防晒喷雾。车衣呢就好比是脸基尼，就是一个是物理上的，一个是基本化学上，
1: 大概是这个意思。
2: 对，
1: 是这个意思。
0: 另外他担心时间长了天要热，太阳一暴晒，这个车衣会不会跟车漆粘一起呀、啊、这万一粘一起怎么办、啊、
2: 其实您的这种担心也不无道理。这个像 PVC 的那种是100%会粘一起的，所以说至少你得选择，哪怕再便宜也得选择 TPU 的材料，它粘一起的概率就要低很多，尽量别贴太便宜的，讲实话我们见的这个所谓的上当受骗的这种例子太多了。
3: 对，车衣这个主要根据您一个停车环境，然后来选择相对应的产品。如果说停车环境不是很好，天天停户外，我觉得这个钱您既然想贴就别省，最少在6000块钱起步能用得住。
0: 就是那车衣啊，你就想想这个塑料袋，你接触过的塑料袋，有的那个真的
3: 一股味儿，
0: 真是不光有味儿，吹弹可破，你使劲儿就破了。这也是塑料产品，
3: 对对对，
0: 有的那个倍儿结实，你拎8瓶矿泉水都没问题。
3: 对
0: 啊，所以这个就是车衣的不一样的地方。
3: 对，所以说我们一直强调，就是车衣它不是必需品，一定要根据您的一个停车的一个环境，然后来选择对应的产品。比如说我预算就4000块钱，咱们也不是说非要全车贴，你可以比如说前后杠啊，包括说4个门子呀、啊，一些容易磕碰的地方。
2: 对
3: 啊，千万不要说是，哎，我又想花4000块钱贴一个，而又想贴个全车的，基本上像4-5千块钱的产品。停车环境好的，就是说停地库的，这些白天停地库的基本上能用个4到5年吧，如果停车环境不好的话，外边也就1-2年要停路面。
0: 好，这位说，专家你好，我的膜已经贴了4年了，我想换一下玻璃膜，因为隔热确实不太好，这个连撕带重新贴大概归了包堆得多少钱啊？
2: 其实贴膜根据您自己的选择，就是大概从2000多到10000的这个整个区间都有，根据您的自己的预算和需要。然后撕膜费的话，也是300到600，根据您比如说过去贴的膜还行，它流胶量少的话，那我们施工就要简单一些。如果像那种刺的这种染色膜那种，哇，好家伙，这个可能
0: 一个玻璃就得2小时。
2: 对对对，就是你撕膜再贴膜，可能这一个车就得干一天。
1: 差不多。
2: 那个可能手工费就要稍微贵一点。
1: 明白，这就类似于您买了一房子，您得把它原来装修那都得这拆了去，
0: 拆了，
1: 对吧？
2: 对，
0: 那贵着呢，这垃圾清运费呀、啊，刨墙的、抢地的，
1: 真是不容易，
0: 弄吊顶的都不一样。138说：“哥哥们好，问个事儿，有没有那种物理的套件搁在车顶上的，完了可以防止车顶过分发热？哎，中间的空气呢还能流通，那就相当于您说的，我见过那个，就是静止的时候在车上打把伞
1: 啊，
0: 能正好把这车全罩上。但是动起来。”你这东西可就用不了了。
3: 对，那你一动起来它兜风
0: 啊，
3: 那肯定是用不了。
0: 对呀、啊，所以这个物理的方法，静止的时候就是老在外边晒，我觉得有这种产品，网上搜一搜。
3: 对，
0: 有，
3: 但是那个就怕刮大风，
0: 就怕刮风，
3: 刮跑的
0: 啊。
3: 我们看到过。
0: 来吧，最后再让两位专家说一下怎样跟有福西直门和库车取得联系。
2: 好的，大家如果在西边的话，可以加我的微信 YF1039666。
3: 如果大家在住东边的话，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号 YF10392。
0: 最后一个问题吧，有朋友说，那贴了金属膜会影响。

0: 现在
1: 这个东西也是我们有很多店家在错误的引导。这个您全车只要不是全部贴金属膜，完全不会影响到您的车机啊，或者这个手机信号。
2: 对，
1: 不会，您只要不是全方位。
2: 对，
3: 好，总有一点能渗出去啊。
2: 当然是，包括什么 ETC 啊，您就在那儿挖一个。
1: 对对对，实际上还是贴金属膜效果要好很多。
3: 好的，接下来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到时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平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

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1: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1: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103.9，北京交通。

0: 况信息。
1: 我们一起来看路况。目前东二环光明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的北向南，东三环的分钟寺到双井的南向北方向和东三环北段的南北双向目前都是断续车多。另外再有就是东四环的红领巾桥北向南中间车道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东五环的平房桥到远通桥北向南，小郊亭到白家楼的南向北车流量相对偏大。我们再来关注市气象台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预计8月1号17点到2号的8点，我市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中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门头沟、房山等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7级的阵风，请您一定要注意防范。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服务热线的第二节，和您主聊的是北气疾虎。
2: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极端天气频发，车内应急物资需提前准备，多功能安全锤需放置在驾驶位随手可得的地方，优选带安全带割刀的款式，用于紧急破窗逃生，强光手电可选择防水长续航的款式，兼具照明与求救信号发射功能，以应对断电或夜间低能见度的环境，反光背心也是应急必备，下车检查时穿着，确保后方车辆在雨雾中都能够远距离识别，避免二次事故。铝箔保温毯体积小，保温效果好，配合一次性雨衣使用可防止失温，尤其在暴雨被困时至关重要。基础急救包内可装有创可贴、纱布、碘伏、棉签及止血带，处理轻微擦伤。除了安全锤，应急物资应放置在后备箱易拿取的区域，避免被重压住。别忘了，应急物资是有有效期的，应及时更换，确保关键时可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周末为您送上的服务，我是林鹤。
2: 各位好，我是王维。
1: 那这一节呢，我们请到了极狐来广营中心的王彦南王老师，跟大伙儿一起主聊极狐全系车型。来，有请彦南。
3: 大家好，我是极狐来广营店的王彦南。
1: 今天店里修车的特别多，那景华师傅就没来，所以咱们就置换呢，比如说买车呀，咨询呢，这些咱们都可以问问彦南，包括像极狐的 T1 啊、S3 啊、S5 啊、T5 啊、T6 啊、考拉呀，包括问到 V9 啊等等这些车。

0: 大家都可以问燕南，联系的方式不变，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其实数学学不好，可能还沉迷在这个极弧的世界里，分不太清楚，一会儿阿尔法吧，一会儿又贝塔吧，啊，一会儿又地吧，啊，一会儿。
1: 对呀、
0: 啊，
1: 现在就是虽然有的些车型啊，就是按1234567走，我倒觉得也挺好。
2: 嗯，
1: 但是像咱们家给车起的这名儿，那这它是怎么来的？这是，
2: 其实也是就最早都是阿尔法系列的。像原来的阿尔法 S 跟阿尔法 T， 然后到后来呢就变成阿尔法的 S5T5， 包括 S6T6， 这都是阿尔法系列的。然后呢像小一点的车呢就是贝塔系列的，像贝塔有贝塔 T1， 然后有贝塔 S3， 啊，暂时就这两款。
0: 哎呦，那再往后出就 sin cosine tangent 都来了。
1: 差不多
0: 了。你们这本身学完了大家可能都忘了，哎，又想起来了。
1: 横竖得是这四个。
0: 哎，那这样燕南，就是我们目前在售的这些车，咱们从价位角度啊，包括车辆性能角度，咱们帮大家区分一下什么样的朋友适合买什么样的车。咱从最小的开始说呗。
2: 现在最小的车型呢就是 T1， 这个呢它是这个贝塔系列的，叫贝塔 T1， 这个车呢价格呢基本上就是从6万到10万吧，大概这么一个区间。现在应该主销的车型就是两个，一个是450的 Pro， 那个车呢是6万9千8，还有一个450的 Max， 那个车呢是7万9千8，
0: 就是纯代步，你就别挑什么，但是该有的咱也有了。
2: 对，像正常的车型基本上配的咱们现在都配。您比如说就拿最低的那个450 Pro 说吧。
0: 嗯。
2: 像这个车正常的，您比如说什么雷达影像，然后包括这个
0: 座椅加热。
2: 座椅加热，然后还有这个什么电动后备箱，然后这种遥控解锁、手机控制，基本上这个车就全都有了。
0: 能跟得上时代。
2: 对，这个完全没问题。嗯。就是咱们要正常上下班代步啊，包括这个就附近转一转啊，这个车其实完全能够满足日常的需求。
0: 就当个腿儿，买个菜，送个孩子，这都没问题。
2: 对，完全够。
0: 嗯，这是一个。那再往上呢？我想追求点品质。
2: 您像如果要是就是从 SUV 角度来说的话，再往上一个就是这个阿尔法系列的 T5。对。然后这个车的大概区间呢就是从10万到16、17万，大概是这么一个区间。
0: 嗯。
2: 然后这个车呢相对来说就要大一点，然后车呢是将近一个4.7米的一个大那么大小。然后呢是有这个纯电，有增程，有两种这个。

0: 基本上这个涵盖的面就比较广了，而且就是一般的家用，比如说您那个正常的上下班，然后包括周末带着家里人，然后一块出去，玩一玩，然后远，就是比如说稍微近一点的，或者北京周边啊，这些就都完全能够满足了。因为车本身的大小呢也大一点，所以说您车里无论是坐三个人、四个人，甚至于五个人，这个整个这个车的空间也都是没有问题。
1: 嗯嗯，我觉得现在电车咱就不分什么新势力呀、传统车企不那么分了，就是电车大概现在就分成三个阵营，一个阵营呢就以极狐为主的，它基本上生产的车型吧比较亲民
2: 实用，
1: 但是让你觉得哟物超所值，基本上就没有超过二三十万的，你说他们家有一四五十万的没有，
2: 不虚狂，
1: 哎，对对对，所以这是一类。另外一类呢就是我高中低三档全有产品，
2: 全覆盖，
1: 哎，全覆盖，您就挑吧，您就不用去其他家了，我这儿全有。还有一种呢就是低端的我不玩，啊，什么十几万，哎呀，没有没有，
2: 高大上的，
1: 哎，我就基本一起步就四五十起的，
2: 直接对标迈巴赫、
1: 哎。对，您再往上，我依然还有，哎，
2: 超百万的
1: 基本就这些了，是是。
2: 所以亲民的车型呢，卖起来也好卖，也走量。像燕南他们一个店，有的时候二三百台，二三百台一个月，
1: 真的就是新势力也好，新能源车也好，压力也很大。我那天看新闻说，现在已经出了某款啊。人家月销十万辆，
2: 嚯，
1: 已经有了这个产品。我说天哪，那压力好大呀！我相信你们圈子肯定也听说这消息了。
0: 反正就是现在所有的新能源品牌吧，就是压力其实都比较大，因为现在确实是现在大家选汽油车的这个现在相对来说少了。你像我们这最近置换的车的话，基本上都是油车置换，不像以前，以前的话基本上就是电车换电车，因为这就是电标嘛，然后他就只能买电车。但是现在最近的话，尤其是最近这两三年嘛，就开始慢慢就开始转变了。像最近像今年或者去年的话，我们那儿现在二手车大部分还是以油车为主，油车换电车。
1: 那当然了，那现在油咔咔的往起涨啊，那所以大家觉得，我、天哪，我这现在加一箱油的钱，你说我要充电我得充多久？
2: 我一个月吧。
1: 这不止、
0: 一个月不止。如果你要是正常现在家里能充的话，咱们电费就按五毛钱算啊、五毛钱一度。像我们的车现在最大的电池是94度的电池，
1: 你看，
0: 基本上您按100度算的话，充一次
2: 五十块钱
0: ，然后这个基本上就能跑个700公里，
1: 是吧？你就相当于你加一次油的钱，你充电能充10次。
2: 我不听，我不听。
1: 所以现在加油站。平时都门可罗雀，然后一到听到消息说、
0: 要涨
1: 价，今天晚上12点的啊，就哎，加油站的生意好的哟、
2: 对，以前你想去加油站排队，
1: 那、
2: 现在基本去了就有坑。
1: 对，
2: 不一样啊，
1: 加油站还挺人性化，然后那加油箱都贴着纸，今天晚上就涨价，您给您的爱车加满了没？
2: 对，而且加油站现在服务也比以前好。先生，您有垃圾吗？垃圾桶您倒一下，买点水吗？还有米吗？
1: 都不容易
2: 啊！燕南说一下，咱们店里电话让大家去试试刚才你说的这两款车型。
0: 咱们店里的电话呢是6568-46，您可以导航直接搜极狐来广营中心就可以。
2: 刚才燕南说他压力大，我就想20年前、那会儿其实品牌也挺多的。但是那会儿买车的人更多，所以呢就基本就能够匹配得上。但是现在是什么变化最大呢？不光品牌更多了，而且更新迭代的速度变得超级快。原来那车你想，那会儿捷达桑塔纳5、6年、7、8年恨不得都不换一款，现在好3-4个月不换您都赶不上潮流，跟不上时代了，对吧？你想这牌子一多，然后再一换代，这不是加法呀，这是惩罚呀。所以大家弄得眼花缭乱，正在这琢磨着买不买这车呢，下月人家退市了，因为上新款了。这就是电车现在的速度。
1: 是
2: 吗？
0: 对，因为你像之前应该是今年吧，做过一个统计，从今年到现在吧，基本上每天平均每天首发的新车型大概有3-5款。每天，就是、今
2: 天，
0: 对，每就均下来每天。 所以说现在这个车的更新换代这个速度就是比之前要快好多。你看我之前干油车那会儿，基本上一个车卖个5-6年，基本上生命周期都是这个时间。
2: 说以前那销售说跟头犯拧巴辞了不干了啊，我走了，出去玩一年你再回来，说点好听的这活还能接上。现在你说你要跟头闹翻了你走了，过一年你回来，真的你俩眼一摸黑你什么都不会了。
1: 是
2: 吧，
1: 是，
2: 这
1: 不就跟一个城市的变化一样吗？日新月异啊。
0: 对，哎，就是现在的电车，你像我们奇湖的话，基本上所有车型都是每年改一次。基本上
2: 完了，这些数据你们也都要去背，
1: 重新背。
0: 因为只要是它更新了，然后肯定无论是从配置上还是从这个尺寸上都会有变化。因为现在可能电车主要集中在这个它的这个配置上的变化比较多，因为这个车从一代然后升级上来之后呢，它就会有新的功能增加。像车身尺寸可能还行，就是因为调的不是很大，稍微大数没变，然后可能后边几毫米啊，十几毫米啊，就是这样的。但是它里边功能，您比如说

0: 去了解，就是聊的东西都特别专业，
1: 高深。
0: 对，比如这电池这高压是多少，放电多少，然后多少，
1: 专业太
0: 特别专业、
1: 哎。这说明现在这个买车的也、也是专业了。
2: 对、
1: 啊，人懂了，人比过了，人才会来问你。
0: 对，因为现在电车跟油车不太一样，可能之前油车的话就看看长宽高、轴距，然后包括这个发动机功率、扭矩，
2: 对，
0: 就对比这些数。但是到电车这儿，人家那个除了这些数以外，还要对比这个充电速度、放电速度。
2: 对，
0: 然后你充电功率、放电功率，

0: K Car，K Car 卖到日本，然后呢就几千台几千台的这种订单，然后他研究的那个车就是根据当地的特点研究出来，加了一个什么功能呢？外放电，就是当地的这些车企可能不太重视，认为电车就是代步工具嘛，他加了这个外放电就好在哪儿呢？说人家那儿老地震，一地震呢可能就得走。走了我不可能带着电源走啊，但是你开着你这 K car 出去，可以给你的手机啊充电呀、你可以做点饭烧点水啊、就是带外放电功能的、所以就深得人心。所以现在电车的这个设计一定得走亲民路线、一定得从客户体验的角度出发才能去达到相应的匹配。
1: 对，
0: 不能天天闭门造车，你造一个在车上洗脚的，再造一车上洗澡的，还没有实用场景。谁会在停车场里在车里洗澡呢？那上洗浴不好吗？还管饭。
2: 对，因为现在基本上现在我觉得国内的车吧，就是正常就是走亲民路线的车型，对于这种就是实用性的配置还是比较重视的。你像基本上刚才像雷老师说的这个外放电，基本上我们的车现在基本上都配备了220伏的外放电。然后就是这个东西。

0: 那他不能老占我便宜是吧？
1: 不是，就是容易好那经常这把你吸干。
0: 不是能给装一电表吗？走多少字儿他给钱。
1: 哎呀，这个不太好算啊。
0: 嗯嗯，刚才咱们介绍了两个小车，那也可以让燕南再介绍一下 S， 那就 S 五啊等等这些车，它的这个制造是不是又高了一个层次？
2: 对，因为是这样，就从这个平台上就能听出来，一个是阿尔法系列，一个是贝塔系列。贝塔系列呢，这个它的制造平台呢，相对来说呢，就是没有阿尔法这个平台呢更智能、更先进。
0: 这指的是两个平台，
2: 对，是平台。
0: 哦、
2: 然后可能两个车呢，您从配置上，包括大小上来讲呢，就比如说 S 三和 S 五吧，然后一个是贝塔 S 三，一个是阿尔法 S 五。这个贝塔 S3 呢，就是从车的大小空间上来讲呢，跟 S5 实际上差别不是很大啊。这两个车可能 S3 的后排空间要更充裕一点啊，但是这两个车的价格呢， S3 呢大概就是因为它有换电版本，有这个纯电版本，基本上就是从6万多到12万是这么一个区间。你像 S5 的话，都是纯电版本，它这个价格呢就基本上是从11万到16万，大概是这么一个区间。
0: 燕南呢，像这个相对六七万的是不是半径可能就是城里，像 S 这系列的是不是半径就可以是京津冀，是不是越贵的车它所能行驶的半径就会越大呢，电池就越大？
2: 其实也不是，你像我刚才说的 S3 和 S5，你像 S3 这款车呢，它这个续航有535的，有560的，有660的。然后像 S5 这款车呢，它的续航是有630的，然后有这个720的，然后包括还有一个650四驱的。它这个所以说就是也不能单一的说这个车它便宜贵，然后就是它这个车的电池大小，因为当时不是，但是这个肯定呢也是有直接关系，车越贵相对来说电池也贵，电池也会度数大一点，但是它的本身制造的
0: 自重啊什么都不一样。
2: 对都不一样，你像 S5 可能在就无论是整车的这个品质啊，包括这个整车的这个您开起来这个舒适度，包括这个驾驶感受上都要比 S3 好一点。
3: 是，你看我们的听众说了，哎呀这外放电，这很多车都有这个功能啊。说这在车里还有能打牌的，前后座椅跟面对面转来转去的，
0: 那多晕乎啊，一边开着一边打。
3: 对对，
0: 像棋牌室好不好？
3: 是晕，一定晕、
0: 就是应个急这没啥问题。
3: 是是是、除非他这个车高然后特别大，你比如类似于考斯特呀、
0: 那行，
3: 大轿子呀，
0: 那行、
3: 我觉得就 OK 了。
0: 那行
3: 是吧，
0: 那行，说咱家用的小车不太行，
3: 是是是，然后再加上它是个纯电，忽悠忽悠的。你说好，我这牌刚抓完了，咱还别说发弄一发白气，自己抓抓完了以后我就快吐了，我跟你说。
0: 所以说还是得从真正的使用场景，我觉得跟这个露营啊，包括国家现在也倡导露营经济啊，包括出去游玩啊，这个郊游经济跟这个联系起来可以，别研究那些什么这个洗澡吧，那个泡脚的没用，真的没用，一点用都没有啊。继续再来看这位啊，他说极狐现在一共分几个系列，他说你们是极狐，狐狸不是 Fox 吗？他说你们为什么不弄一个 F 系列、 O 系列、 X 系列？
3: 嘿，
0: 那不就彻底跟动物挂上钩？我们这是数学界的，我们这是数学界的。
2: 对，因为是这样，就是最早就是极狐是就是这个品牌叫这个名字，然后是取的是一个是这个就是北极狐，相对来说它是比较一个灵动，然后比较就是比较聪明，给人一种比较睿智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咱们这个电车最早起的名呢是因为这个含义，就并不是说要拿这个字母怎么着啊。
0: 是，它这两个字儿挺好的，极也是，到头了，极致啊。
2: 对，
0: 狐呢就是灵动，你说这意思。
2: 对，
0: 那就像比亚迪什么海豹啊、海豚呢、其实也都就是一种你动物的一种想法。
2: 对，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0: 继续，最后还有一个就是问道，刚刚上市的这个问道啊，可以让燕南说说问道现在。听说找你买的人不老少啊，一天好几个。
2: 温道这个车现在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前期买的话基本上都是像朋友啊，就是全是这些关系，大家对这个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认可，尤其是开上之后，就是之前可能就是了解不是很深，然后最近呢就是买完之后，反正给我的反馈吧，大家反馈都很好，无论是从这个车的驾驶感受上，包括乘坐感受上。你像我有一朋友，然后家里就是两个大人俩小孩，然后再加上老两口，然后出对六个人，然后开车出去玩去，然后挺远的，然后跑了一
3: 趟，他也没有那个叫什么加油担心啊什么，这都不存在，
2: 完全没有，
0: 没有焦虑。
2: 对，然后他是这样，他去的时候是开车去，然后呢就是一路充电，然后续航是310，
3: 他都不用加油，
2: 一直没加。
3: 哎呦，
2: 因为这就是车上有小孩嘛，然后到地之后得就是跑一段时间得休息
0: 吃个拉撒
2: 的。对、哦、然后就去的时候一路充电去的，然后中间充了一次电，补了一次就到了。然后回来的时候呢，回来的时候是没充电，然后用了点油、
3: 嗯、
2: 然后但是反正就跟我说这个车第一就是开着挺好的挺稳啊、
3: 嗯、
2: 然后但是孩子坐后边呢就是还能看电视，他有一个21.4的这个吸顶屏、
0: 嗯、
2: 然后投屏啊看电视都没问题，而且回来之后因为没充电嘛，然后直接用的油也完全没焦虑，就到北京之后然后到家里又开始充电，就上下班正常充电用，
0: 使用感受不错。
2: 对，非常好。
0: 嗯，哎，没事儿，大家可以去店里找燕南去试试这个问道 V9 啊、
2: 嗯、
0: 真的就是这个价格能够得到这么多配置啊，就是很不容易。
2: 对，
0: 嗯，来，最后还有一丢丢的时间，我们再让燕南说一下咱们来广营中心的地址和电话。
2: 咱们极狐来广营中心的这个电话呢是656846，然后地址呢就是您导航搜索极狐来广营中心就可以。嗯，
0: 好，今天我们服务热线到这里就结束，王维林和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别忘了提醒各位啊，市气象台继续在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可能今天后半夜还会有雨，希望大家注意防范。王维林和祝您周末愉快，再见。
4: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以将人员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
1: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

0: 腾空，
1: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5:00。

3点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0: 况信息。
1: 关注东部地区环路，东二环北段双方向，东三环国贸桥的燕莎桥双方向，东四环四方桥到四惠桥南向北，东横北桥到四惠桥北向南，东五环小郊亭桥到远通桥双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因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

0: 南昌城头的那声枪响，是长征路上不灭的星光，是冻土上凝固的背影，是洪流中托举的臂膀。你无名，却让山河有名；你无声，却让这片土地发出最深情的回响。山河记得，八一建军节，北京交通广播。
1: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
0: 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五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2: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往年呢，咱们在这一天聊过南昌起义、三湾改编，这都是咱们建军史上的大事儿。今天呀，我只想跟您聊一个人，他可能算不上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将，但我可以这么说，咱们的人民军队能从绝境里保住第一缕火种，离不开他的功劳。而之所以他的名气没有那么大，是因为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死在了曾经的战友手里。他是谁呢？
0: 部队折损殆尽，前路一片渺茫，他与朱德、陈毅如何挽留了800志士？敌人来袭，敌强我弱，他如何用智慧屡战屡胜？他的死为何让整个井冈山陷入悲痛？动听天下，田阳跟你聊聊红军骁将王尔琢。1927年南昌起义之后，按照计划，起义全军打算南下广东夺取入海口，找机会占领广州，从而发动第二次北伐。起义大军一路往广东走，走到广东三河坝这个渡口时，部队开始兵分两路。周恩来、贺龙、叶挺带着大部队顺着江水往潮汕走，朱德、陈毅则带着4000来人守在三河坝，堵住北边追来的敌军。而守在这支部队里的就有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王尔琢。他当时是25师团参谋长，手里攥着一整个重机枪连，是阻击作战的骨干力量。当时敌人足足有15000多人，分三路压过来，王尔琢带着战士硬扛3天3夜。仗打完，4000多人折损大半。他们原本打算南下追上主力，可刚走到饶平的小村镇，迎面就撞上了从潮汕溃败逃出来的几百名战士。他们这才知道南边的主力已经被彻底打散了，整支队伍就这么跟党中央断了联系。朱德他们成了孤军，四面全是敌军。朱德当即定下方向，不往敌军扎堆的沿海走了，而是向西去湘南山区落脚。那一带国民党驻军少，百姓基础好，能藏能休整。一路向西的这半个多月里，日子难到没法形容。那会儿已经是深秋，山里早晚寒气刺骨，战士们身上还是南昌出发时的薄夏装，不少人还都是光脚赶路，连草鞋都磨烂了，粮食完全断供，只能挖野菜充饥。伤员越来越多，药品却一点没有，所有

心里都不知道革命还有没有出路。逃跑离队的人是一天比一天多。就这样，出发时2000多人的队伍走到福建武平的时候，只剩下1500来人。等一路翻山越岭，踏进江西天心墟这片河滩的时候，队伍已经不足1000人了。再清点一下干部的数量，那还不如不点呢。全军团以上的领导就剩下朱德、陈毅、王尔琢3个人了。不少战士都私下打赌，说这支队伍撑不过3天，早晚就地散伙。到达天心墟之后，朱德特意下令，所有人不准进镇子扰民，全部在河边驻扎。安顿好战士，朱德立刻拉着陈毅、王尔琢商量对策。3人一致决定，当天傍晚就召开全体大会。大会上，朱德先站出来跟大家掏心窝子。他说，大革命、南昌起义，眼下确实失败了，但黑暗只是暂时的。只要我们手里还攥着队伍，革命就一定有翻身的那一天。愿意继续跟着干的留下，不想坚持的可以领路费回家，绝不勉强大家。话音落下，队伍里还是一片沉默。这时候王尔琢往前站了一步，这些天的长途行军，他忙得根本没时间打理自己，下巴两颊的胡子已经长了好几寸，乱糟糟贴在脸上，20出头的年纪却看着相当沧桑，但眼神却亮得吓人。

0: 大家都敬他一声黄埔老大哥。他看着身边这群一起北伐的战友，高声表态：
1: 我王尔卓绝不走，革命这条路我死都要走到底，革命不成功我坚决不停歇。
0: 这话一出口，全场瞬间安静了。王尔卓还挨个做黄埔军官的思想工作。
1: 咱们都是党组织培养出来的军人，现在是队伍最难的时候，咱们不能撒手走，跟着朱德军长坚持下去，革命早晚能看见曙光。
0: 由他带头稳住一众军官，底下士兵的情绪才慢慢稳住了。按照自愿选择的原则，大会之后，愿意离队的战士统一发放路费，枪支全部留下。最后有800多名意志坚定的官兵选择留在队伍里继续战斗。这800人就是南昌起义保留下来最珍贵的革命火种。后来1955年授衔，不少元帅将军都出自这支队伍。这次天心圩整顿只是第一步，之后朱德、陈毅、王尔卓带着队伍继续向西，先后在大余、上堡再次整训，史称赣南三整。通过这3次整顿，他们一点点重塑军队纪律，建立连队党组织，把这支溃散的孤军重新锻造成了能打游击、扎根山区的红色武装。勉强稳住的800人的队伍如何壮大？敌强我弱，王尔卓到底能想出什么新打法，打赢装备、人数都远超自己的国民党正规军呢？1928年4月下旬，天心圩保存下来的火种经过赣南三整、湘南起义，收容起10000多名起义官兵，大家一起往井冈山走。这边是朱德、陈毅、王尔卓带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与湘南农军，另一边是毛泽东秋收起义扎根井冈山的队伍。两边人马在井冈山北路的龙市胜利会师，红四军就此成立。朱德当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才25岁的王尔卓一身兼两职，全军参谋长兼主力28团团长，他也是红军历史上最年轻的军参谋长。他手下的28团正是3河8血战天心圩整军留下来的800精锐，是全军最

集结。国民党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下令所属部队兵分两路合击井冈山，这就是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后的第一仗，也是王尔琢上井冈山后的第一仗。当时他面对的是什么情况呢？八个字，敌强我弱，极难破解。要知道，井冈山的红军是由国民革命军发展而来的，过去学的都是正规战，但要是像北伐时期那么硬打硬拼，现在的实力肯定打不赢，那该怎么办呢？朱德、毛泽东、王尔琢等人决定采用集中兵力歼敌一路的作战方针，先粉碎敌人从一个方向对井冈山的进剿，而迎战敌人的正是朱德和王尔琢率领的第29团和第28团。黄坳和五斗江是敌人的必经之地，朱德、王尔琢打算分别在这两个地方设伏。1928年4月底，国民党军大摇大摆地向黄坳和五斗江进发了。在黄坳，他们的先头营与朱德的第29团相遇了。虽然29团武器装备落后，但打得异常勇猛，国民党的先头营很快就被打退，但他们这时候还自我安慰呢，觉得共产党装备差，打仗又不能只靠勇气，肯定坚持不了多久，只要他们团的主力出动，定能大获全胜。于是国民党军队的主力继续按照预定计划往五斗江方向前进。当天夜里，五斗江地区突降大雨，王尔琢率领的第28团正在五斗江严阵以待。面对突如其来的大雨，王尔琢突然想出了一个新的作战计划。第二天一早，大雨停了，整个五斗江大雾弥漫，王尔琢利用天气和地形布下埋伏，打算来个瓮中捉鳖。果然敌人很快就过来了，面对重重迷雾，他们仿佛进入了迷魂阵，不敢轻举妄动。等到他们进入埋伏圈，王尔琢一声令下，枪炮齐发，打了国民党军队一个措手不及，只用了半天就全歼了这股敌军，当场缴获长短枪三四百支，俘虏敌军四五百人。打完仗，王尔琢带着部队连夜追击，顺势拿下了永新县城。这是红四军成立后的第一场大胜，史称五斗江大捷。毛泽东见到王尔琢，还跟特派员打趣说，别看这人满脸长胡子，其实才二十出头，是个难得的将才。安稳日子没过多久，当年六月，蒋介石就下令江西军阀杨驰生、杨如轩再次集结五个团三万兵力，大举进攻井冈山。这俩姓杨的，也就是老百姓口中的两只羊。当时红军满打满算只有3000多人，装备差距悬殊，毛泽东、朱德、王尔琢定下了分兵御敌的方案。毛泽东带31团到永新乡下发动群众牵制敌军，袁文才、王佐率32团守西边边界盯防湘军，朱德、陈毅带29团驻守新七西岭，王尔琢则单独率领28团扼守老七西岭。新老七西岭其实是两座挨着的大山，中间一条窄路直通井冈山的腹地。老七西岭地势更吃亏，敌军当时已经提前抢占了山顶的制高点，居高临下架起机枪，给王尔琢带领的红军造成了很大损失。王尔琢连续组织了3次冲锋，全都没能冲上山头。当时已经是正午时分，山里暑热难熬，守在山顶的敌军开始松懈下来，不少人跑到树荫下吃饭乘凉，山顶火力明显减弱。抓住这个转瞬即逝的机会，王尔琢和团党代表何长工定下战术，他们把全团的骨干党员老兵编成多支小型冲锋集群，每人配短枪大刀，轮番交替向上突击。冲锋号一响，一批战士倒下，后一批立刻跟上。连长粟裕带着10来个人绕小路偷袭敌后，活捉了上百名敌人。营长萧进冲锋时腹部中弹，肠子流出体外，简单包扎后依旧带队冲锋，直至

0: 岭也冲破了敌军防线，两路红军在龙源口会合，合力围歼逃窜敌军，一共歼敌1000多人，彻底粉碎了这次大规模进剿。当时根据地的百姓都在传唱一首歌谣，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2只羊。这一仗打完，井冈山根据地也迎来了全盛时期。战场上所向披靡，全军上下人人信服的王尔琢，私下里却藏着一封从没兑现团圆约定的家书。这封诀别信里，他对远在湖南的家人到底写下了怎样撕心裂肺的心里话？1927年5月，王尔琢随北伐军驻守武汉时，曾经给湖南石门老家的父母写过一封信，那也是他留给家人最后的遗言。其实4年前他就已经成家，妻子叫郑凤翠，俩人婚后仅相处了3个月，王尔琢就动身报考了黄埔军校。此后他常年在外，5年都没能踏回家门。1927年春，他写信约妻子带着4岁的女儿到武汉团聚，可时局突变，党组织紧急安排他转移，等妻女千里迢迢赶到约定的小屋时，那里早已空无一人。母女二人在武汉苦等了好几个月，最后只能失望返乡。王尔琢满心愧疚，提笔给父母写下了这封托孤家书。
1: 凤翠母女此次来汉，未能见上一面，心中定会十分难受。她娘家父母双亡，我又在千里之外，望大人把她当作亲生女儿对待，见她如见儿一样。儿何尝不思念着骨肉的团聚，儿何尝不眷恋着家庭的亲密，但烈士嫣红的血迹燃起了儿的满腔怒火，乱葬岗上孤儿寡母的哭声斩断了儿的万缕归思。为了让千千万万的母亲和孩子能过上好日子，为了让白发苍苍的老人皆可享乐天年，儿已以身许国，革命不成功，立誓不回家。
0: 一边是家中年迈的双亲，孤苦的妻子，年幼的女儿，一边是山河破碎，百姓流离的乱世，王尔琢选择把个人亲情压在心底，全身心扑在革命斗争上。在井冈山的日子里，他和普通战士同吃粗粮，同睡山林，他永远把仅有的干粮薄被让给士兵。可只要夜深人静，他总会独自对着南方思念从未好好陪伴的家人。可安稳的根据地局面没维持多久，错误指令就给红军带来了巨大危机。1928年6月下旬，湖南省委片面判断形势，强令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进军湘南，扩大根据地。毛泽东、朱德、王尔琢三人一致反对，他们清楚根据地刚稳定，贸然分兵外出风险极大。但上级的命令无法违抗，只能带着28、29两团奔赴湘南。不出所料，湘南作战遭遇重大失利，29团几乎溃散，只有王尔琢带领的28团稳住了阵脚，一路艰难撤回了井冈山。这场失利史称8月失败。这次远征让队伍里不少官兵心生悲观，28团2营营长袁崇全便是其中之一。他和王尔琢同为湖南石门人，又是黄埔的同期学员，平日里靠着同乡同窗的情谊，他深得王尔琢的信任。可经历湘南惨败后，他彻底动摇了，竟然开始暗中谋划叛逃。当部队回撤途经崇义一带时，袁崇全就借机裹挟了2个连队，准备投奔国民党军。这还不是最要命的，他们竟然还带走了红军的全部重火力武器。 消息传到军部，所有人又气又急，不少干部当场提议集结部队武力围剿，直接夺回叛走的队伍。可王尔琢却拦住众人，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方案。他心里清楚，这两个连绝大多数战士都是被袁崇权哄骗走的，一旦两军开战，必定手足相残。周边敌军听到枪声合围过来，整个井冈山根据地都会陷入绝境。更关键的是，红军的全部重武器一旦损毁，往后反进剿只会难上加难。王尔琢相信，凭着自己和全团官兵日夜相处的情分，只要亲自上前喊话，大部分战士都会醒悟归队。朱德陈毅再三劝阻，提醒他袁崇权心性狭隘，极端自私，可王尔琢始终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同乡加同窗会痛下杀手。那么这次劝降是否顺利？1928年8月25日深夜，王尔琢带着警卫排顺着山间小路一路急追，天快亮时，终于在崇义县思顺圩追上了袁崇权裹挟的两支连队。镇子不大，一条主街穿镇而过，叛逃的士兵分散住在街边的民房，袁崇权则和几个心腹躲在镇子深处的财神庙里打牌。王尔琢叮嘱身后的警卫排全部在镇外隐蔽，不许随意开枪，自己则独自一人走进镇子，高声呼喊：
2: 28团的同志们，我是你们的团长王尔琢，我来接大家回井冈山。
0: 听见熟悉的声音，原本惶恐不安的士兵纷纷走出房门，看清喊话的是平日里和大家同生共死的王尔琢，不少人瞬间醒悟了，这才知道袁崇权谎称红军要整编处置大家全是谎话，纷纷表示愿意跟着参谋长重返根据地。眼看士兵们纷纷聚拢过来，袁崇权自知大势已去，一旦队伍归队，自己必死无疑。他来不及多想，拎着两把驳壳枪就冲出了庙门，趁着王尔琢毫无防备，他连续扣动扳机，数发子弹全部击中了王尔琢胸口。年仅25岁的王尔琢当场倒在血泊之中，一名随行警卫也中弹负伤。归队的战士纷纷拿

任谁承受。生位阶级，死位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半个月后，红军抓获了叛徒袁崇权，召开公审大会，将他当众处决，告慰了王尔琢的英灵。今天，当我们回望我党的建军来时路，已经听过太多的宏大战役。可实际上，像王尔琢这般以血肉护火种的年轻战士，才是铺就强军路的基石。硝烟早已散尽，山河国泰民安。那句革命不成功绝不回家的誓言，穿越近百年风雨，

0: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21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到达犯罪现场，
2: 请汇报情况。
1: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2: 还有其他情况吗？
1: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2: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1: 有的。
3: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4: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1: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5: 人类。
6: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1: 我陪着你。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

0: 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关乎人民，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继续骑行长安街，我们要来到长安街北侧的一条胡同啊，这条胡同叫新开路胡同，它西边临的是东单北大街。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

0: 北侧你见到的这个中西合璧的很漂亮的这个小楼，这个楼的曾经的主人呢是协和医院的老院长，
1: 嗯，
0: 这个院长呢叫做刘瑞恒。这个院长呢是协和医院啊建院以来非常难得的一个华人的院长啊，之前都是从大洋彼岸过来的这些专家教授啊，他是作为院长或者是负责人啊，他是很难得的一个华人院长。那么他呀早年的时候留学美国，学成了以后他要回中国，他当时看好的可不是新建未久的这个协和医学院协和医院，他当时看上的是什么呢，是东北防疫总处。因为当时的东北防疫总处的负责人叫伍连德，
1: 这宅子也在这附近是吧？
0: 哎呀，伍连德的宅子在东堂子胡同最东口的路南的位置
1: 的地方，
0: 哎，
1: 还是一个红色的现代的建筑是吧？
0: 哎，特别漂亮。
1: 嗯，
0: 他对伍连德特别崇拜，所以呢，刘瑞恒呢在美国留学快回来的时候，他就想着进这个伍连德的这个防疫总处。
1: 嗯，
0: 后来伍连德呢给他回信，建议他说什么呢？说你呀，不是一直是在学习外科吗？外科方面你是擅长啊，你跑到我这儿防疫总处你能干什么？
1: 你这专业不对口。
0: 对呀，你别看我这儿啊影响力不小，而且确实也能够救助大量老百姓，
1: 嗯，
0: 可是他跟你的这个专业毕竟还是有距离的，
1: 嗯，
0: 所以呢伍连德就建议这个刘瑞恒说你啊进协和医院继续在协和医院里面从事你擅长的外科工作，哎，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发挥你的作用。结果呢刘瑞恒真听话啊，进了协和医院了。进了协和医院之后时间没过多久，

0: 解决、这件事儿，最后弄得满城风雨，
1: 就成为一段公案了。
0: 哎，大家伙儿都在说是不是给他切错了呀？有人说切错了，有人说没切错，双方之间打起来了，
1: 成医疗事故了。
0: 对，为什么当时能吵得不可开交？因为在那个年代，涉及到西医传入中国以后，中医要不要继续留存的问题。如果西医你大行其道的话，中医可能要被废。大量的悬壶济世的中医大夫就没有生计了、所以那个时候就千方百计的要跟西医怼着干，双方之间等于跟你死我活似的。你这儿如果要是西医出一事故，中医马上啊，就是咱们说的舆论界马上就挑起来了，或者那头说这头出一事故，那头也挑起来了，就出这个问题。那么到最后呢，我们知道这件事到现在呢，还是两个说法。一个说法呢是这个梁启超啊，他虽然说一个肾被切除了，但是呢另外一个肾其实也有问题，所以呢也一直在排血。还有一个说法呢是当时啊把他放在手术台的时候，其实之前照片子都已经照准了，但是呢等上手术台的时候，是手术台上的那个工作人员啊，他出现了一个失误，这个失误就使得咱们说的这个肾切错了，
1: 就是医疗事故发生了，是吧？
0: 对了，
1: 但是这是公案啊。
0: 那么后来呢，梁启超他呢去世，可能跟他肾部的这种排血有关系，但是我说起来，他跟自己的这个疲劳啊，超强度的工作是有密不可分关系的。
1: 对，
0: 梁启超在他生前的时候被称为中国写书写的最多的人之一。
1: 写了多少书？
0: 他那个书啊，人家说是著作等身，他那个书可能著作等身乘二，
1: 两

0: 这么优美的音乐啊，小泽征尔，来自日本的指挥家，他的宅子怎么会出现在新开路胡同呢？
1: 这跟小泽征尔啊早年的经历有关系。因为他呢是1935年的时候啊，他生可没生北京，他生的沈阳。
0: 哦，
1: 他的父亲呀、啊、当时是一个医生啊，母亲呢实际上是一个文艺青年，双方之间结合，然后呢小泽征尔当时生的沈阳。一年之后1936年，小泽征尔全家呢就搬到了北京，住进了新开路胡同69号院。
0: 嗯，
1: 哎，这胡同里面呢，哎呀，所有的这些声响，所有的这些咱们说的味道，小泽征尔童年记忆里面都充满了。后来呀他写过自传，这自传呢叫指挥生涯。
0: 嗯，
1: 他在这里面说呀，我呢一半是中国人啊，一半是日本人啊，因为父亲母亲都是日本人，在中国长期居住。但是他说，我小的时候所能够接受到的这些文化啊，这些东西都是中国的。所以呢他有这个想法。那他什么时候从北京城离开的呢？36年住进来。1941年的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时日本人偷袭了美国的珍珠港，所以呢太平洋战争爆发。在这个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全家人就从北京搬出去了，搬回到了日本啊，到日本东京。后来呢小泽征尔的这个家人呢，他们是非常坚决的反战了，对于当时日本的法西斯啊侵略者对于中国的占领，对于中国人民的这种残害呢，一语真诚的道歉啊。然后呢小泽征尔当时呢就特别希望能够做中日之间的友好，相互之间的往来啊，这个事儿就是想法非常多。那么小泽征尔啊，在自己的童年到青年啊，青少年到自己成长啊这段时间。

0: 够行走，还能够正常去指挥的时候，这人生进入暮年的时候，他的指挥很淘气。
1: 嗯，
0: 就是你会发现他在一场指挥的时候好像就是在演一部小品，但是他每个动作又那么精准的让乐池里面的那个乐队能够准确的发声。
1: 嗯，
0: 然后你在看他的动作的时候就很调皮捣蛋，
1: 一切变得行云流水，
0: 哎呀，
1: 顺其自然，就已经超过了术的层面，就技术层面嘛，
0: 没错，
1: 是吧？
0: 这是伟大的指挥家、啊。

0: 环鼓楼桥到小街桥双方向，以及北三环安贞桥到太阳宫桥双方向车行缓慢。
1: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天下。各位好，我是徐冉。又到了周末，是我邀请两位老朋友跟大家一起轻松愉快聊聊天的时间。今天的节目当中，想跟大家聊聊阶段性的 AI 使用体验，言简意赅的跟大家聊聊你在 AI 各项产品无论软硬件上到底花了多少钱啊。先请我的两位好朋友跟大家打个招呼。首先欢迎行走天下同行人于梦琪，欢迎梦琪。你好。
2: 大家好，我是于梦琪。
1: 资深编剧面条，欢迎面条。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面条。
1: 哎，说实话，我刚才在说这个开头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 AI 硬件也算是咱们给 AI 花的钱。
3: 当然算
2: 了，当然了。
3: 但实际上，你花硬件上指的是什么？买新手机、新电脑？
1: 我买了一个 AI 录音豆，你们还记得吗？
3: 哦，类似于那个 AI 的那个会议卡似的。
2: 对，就是
1: 对，就是在你的安利下吗？
3: 对。
2: 对，我给我媳妇儿也买了。
1: 你买的是哪个品牌的？
2: 就是他推荐那个飞书吧，还是什么的？
3: 没有，我推荐是钉钉
2: 的。啊，那就是钉钉的那个。对，
3: 那个还挺好用
1: 的。我买的是那个飞书的那个，我不推荐。
2: 都大差不差，我觉得。
1: 不一样，哎，你说不一样，就是它是这样的。我为什么不推荐我那个？是因为我那个它的软件功能还是需要再付费的，就是我已经花了899的硬件钱，我还需要再花软件钱，就相当于我只花了大几百块钱买了一录音笔。
3: 那确实不行，那这个确实不行。
1: 对，那其实就这种购物体验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差的。
3: 对呀，
2: 对。
1: 我觉得有一种就是阅物无数，然后被这种东西给骗了的感觉。
3: 但是实际上，钉钉的那个录音的那个卡好像也是有档的。就是你可以有再付费的选项的，
2: 对，
3: 但是他不是，我想问一下徐然，他那个连基础服务都没有吗？
1: 有，后来我找到了，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他这个产品设计上的问题，就是他给用户制造了很大的门槛。我后来去电商页面上找到说，如果你购买了他的这个硬件产品，他是赠了你一定的免费额度的，你可以使用他的 AI 会议纪要、AI 总结等等功能，但是。就是你相信我，就是以我做互联网产品节目这么多年，我是很了解他们这个领取路径的。但是我找了好久，我才找到了怎么领取这个权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产品从设计和逻辑上，它其实很多东西它没有想清楚，它可能太着急了。后来我才知道，就是它其实是找了一个第三方跟飞书合作嘛。我是觉得在软硬件合作的这件事上，我并不推荐这个飞书的录音豆啊。
2: 就是在说，而且说实话，在我眼里，这种硬件根本就不算 AI， 就是它根本就不是 AI 硬件，
3: 它算是一个帮
2: 手
3: 吧。
2: 它实际卖的是那个软件，跟这硬件没有关系。就是你实际你有一录音笔，你把那文件导给那软件，你给那软件付费，结果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1: 我觉得逻辑不一样。
3: 对，我也。
1: 为什么我这么说啊？一开始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我觉得很多 AI 硬件其实就是打着 AI 软件的旗号，它去强行做了一个粘贴怪。但是呢，虽然我不是很推荐大家花899还是799，我忘了，反正大几百块钱去买这个飞书的录音豆，但我觉得它有一件事儿，我觉得是做的合理的，就是它的产品设计逻辑是符合这一代人使用的。什么意思呢？过去的录音笔它是长得像根笔，对吧？我们叫它录音笔，因为它是长的，它的使用其实是有门槛的，而且它的收音效果是不好的，
3: 而且它特别有存在感。

0: 硬件。我最近就看我的好多好朋友，他们就拿那种非常小的，比如说 LED 的显示屏，它非常小，可能就是掌机这么大，手掌这么大，他们就把它做成了比如说桌面日历，然后那个日历的那个主题是根据他自己的设计来，比如说像线条小狗啊，或者是像什么哆啦 A 梦啊，就是他们自己会设计一些东西。因为过去其实对于没有代码的没有代码知识的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
1: 对，
0: 但是现在因为有了 web coding，所以其实人是具备这种，我只要跟智能体说一句话，
2: 你就能做出来。
1: 再结合着现在的 3D 打印，甚至硬件本身你都能受挫了。
2: 对啊，就是我有一个东西，我忘了节目里有没有聊过了。就是我现在再说，还是自行车相关，但它是一个硬件，就是这肯定是徐冉有感的，就是。我们俩的车都是电变，但是电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一个强迫症，我想知道我现在在几档，但是电变显示不出来我在几档。我当时就问 AI，
0: 你说的太对了，我最近老扒头看，你知道吗？
2: 对，我有一天我就想起了这个需求，我就问 AI 大模型，我说我想做一个东西，它能无限连我的电变，然后连一个极小的显示屏，然后我还想象它是。比如它是墨水屏的，因为这样省电嘛。
1: 嗯。
2: 然后它能够，这东西很小，我能把它绑在我的车把上，显示它是几档，这事儿能不能做到？然后大模型就告诉我，你去买什么硬件，然后把代码给我写出来，然后这东西就能实现。然后你买，包括买多大的电池，非常小的电池。我甚至后来想说，那我能不能，我再给它加一块太阳能充电板，让它变成就是。白天的时候太阳能还能给它充电，然后这时候大模型告诉我说，你那东西的体积太阳能板没有什么意义，就是但是是可以实现的。我看到最后这东西，我就差一 3D 打印机，就是我就差给它做一外壳，剩下的东西全是能传出来的，而且成本非常低。我把大概需要的东西都看了一下，大概合人民币可能一两百块钱都到不了吧，就是一个非常小的小盒子，如果你有 3D 打印的话。对，就是所以现在就是只要你敢想，然后你想象，并且当然前提是理论上这东西是可以做成的，你了解一些基础的原理，比如无线信号啊等等，你跟他把需求说清楚，他就能传给你这东西。
1: 你弄俩，
0: 你准备做一
1: 个
0: 吗？
1: 200块钱卖给徐冉，然后你就白赚一个。我觉得确实是现在就是都不光是编程了，我真的觉得某种意义上来说 3D 打印机反而真的是真正的 AI 硬件。
2: 嗯，对。
0: 好，这 AI 硬件的这个外延又被延伸了，对，又被延伸了。
1: 因为真的，我的使用体验，我不是之前跟你们分享过吗？就是 AI， 因为我让 AI 做的事儿，为什么我会愿意给他花钱？因为我让他做的事儿都是我不擅长的事儿。当我有一个软件不懂，或者我进入一个网站，一个程序员专门写那些技能的那种网站，我不了解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是一个零基础的小白。”请你一步一步耐心的告诉我怎么样去实现这个东西。哇，就是他指挥完了以后，你就觉得你长脑子了，你知道吗？
2: 嗯
0: 嗯，
1: 然后你会有勇气继续往下探索。
2: 对
0: 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到2026年了，还会不会有那个疑问，说人工智能可以用来做什么。我记得在23年年底 ChatGPT 时刻横空出世的时候，我们在节目上还跟大家聊说大家有没有用 ChatGPT， 或者是说有没有用咱们国内的这个大模型，你都用它来干嘛？我记得那个时候其实人对于提问这件事儿还是有点懵懂的，就是大家也知道这东西好像特别厉害，但是普通人，我说的是就是非常日常的普通人，大家会觉得说这东西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哇，人工智能，哎，什么自然语义理解的模型啊，这好像离我们的生活特别远。那个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我好像就问问他，我晚上吃什么呀？我怎么能变成亿万富翁？就还停留在这种其实非常务虚的问题里。不，那个是一开始可没有算命，
1: 一
0: 开始是非常务虚的。
2: 嗯，
0: 等 DeepSeek 的时刻来了时候，
1: 嗯，
0: 这个玄学才是被应用在大模型上的一个
1: 场景，还得是本地大模型，
0: 所以它实际上是有个时间线。对，它是有一个时间线的发展的。七月下旬吧，就是 Kimi 在全球真的就是杀疯了。
1: 对。
0: 就咱们月站面的产品，尤其是他发的那个 K3 模型，确实是非常非常的能力和性能，包括表现都非常非常的厉害嘛。我自己最近有一个特别大的发现，就是我觉得人工智能能干的实际的事儿越来越多了，
1: 越来越多。
0: 比如我最近啊，跟你们说几个场景是我过去想不到的。
1: 嗯，
0: 我在社交里，我觉得我都开始用人工智能的一些功能了。
1: 哦、嗯，
0: 为什么？就是最近我有一个朋友失恋了，
1: 嗯，
0: 我就特别想安慰他。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就是有的时候语言的力量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的强大。我特别希望我这个朋友能尽早的从失恋的这个阴影当中走出来。但是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安慰失恋的人啊，一是无论怎么样他都会觉得不高兴。第二呢是，如果你能说，你能提供一些情绪价值，他其实是很快会从那种坏情绪当中走出来的。
1: 嗯，
0: 但是就建立在一个你要非常了解他，你也要非常了解他的对象的这个基础之上，对吧？后来呢，我就去把我的这个疑问给了大模型，40%的时间他是不顶事儿的，
1: 嗯，
0: 就是他说的话其实是不如我劝我朋友的更真诚。当然我反思过，这有可能是我的提示词给的还是不够长，不够精确。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在60%的空间当中他是可以给我灵感的。因为你们知道，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其实很难被对方听到的一件事儿是潜台词。
1: 对。
2: 嗯，
0: 就是潜台词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的时候人是会假装读不出潜台词，或者是就是你把对方的潜台词忽略了的。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我看到我的朋友去会给我说一些话的时候，我就总觉得哦，他这个其实想表达的东西会更深刻，但我如果理解不了，那我就让大模型再帮我检阅一遍。
1: 嗯嗯，
0: 我说你看看，我读到的潜台词是这些，你还能不能读到其他的潜台词？
1: 嗯，
0: 哎，我发现他有的时候就是他的自然语义理解的能力，我觉得在这种场景其实是才被发挥的更淋漓尽致的。
1: 嗯嗯。嗯嗯，你用的是 Kimi
0: 吗？当我想到我可以，我最多用的是 Kimi 和 Gemini， 但是我发现就是我的这种用途、Gemini 是不行的。
1: 对，
0: 就 Gemini 对于中文语义的理解，我觉得它是不如本地大模型的。
1: 没错，没错。
0: 对，我觉得 Kimi 作为本土大模型，它对字里行间，就是我们中国人在字里行间留白的那个能力，它其实是能够发挥的特别好的，
1: 非常强。
0: 所以这是我觉得今年上半年我对 AI 产品的一个挺大的变化，就是我原来觉得我很多在我的潜意识里是我不能做的事儿，现在因为有了人工智能，其实我都可以做了。而过去我觉得那些不能做的事儿，它都没有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因为它不能做嘛，对吧？比如说当我觉得说，哎，跟同事这么聊天是不是合适，过去我只能靠一个人的脑子自己这么想，但现在不是，现在我至少有个帮手，甭管这个帮手到底能不能派上用场，但我至少有一个渠道我可以去说，
1: 我
0: 可以去讨论了，
1: 有一个外挂。
0: 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今年上半年用 AI 特别大的一个转变。
1: 嗯，
0: 而且你们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今年不是换了那个vivo 最新的那个 fold 6，还有 oppo 的那个 find X9 Ultra 嘛，就大家都主打自己是 AI 手机，他们现在有一个功能，当然这个功能的前提是你要打开这个权限啊，就因为它有大模型的基座能力，所以它其实是可以帮你在聊天或者是社交页面当中，它是可以帮你回聊天记录的，你知道吗？回微信或短信的，前提是你要把你的屏幕授意给它。
1: 是开权限吗？
2: 嗯，
0: 就是对，开着权限你就可以了。就是我现在偶尔我会想到说，哎，那我要不要看看他是怎么回的？
1: 嗯，
0: 我大概率不会选他的回法，但我觉得这是个思路。嗯，就这种思路正在让我觉得 AI 可能离我们的生活，它不再是过去的那种我可用可不用的工具，你以后它就是每个人的必选项了。
2: 哎，但那我就很想质疑，就是如果在聊天软件里也要问 AI 如何回复。

0: 我举个例子啊，
1: 就不是了。
2: 对，
0: 不是我过两天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办法预判以后的事儿、
1: 嗯。
0: 就是现在呢、嗯，这种所谓的回复，它是会给你五个选择。
2: 嗯
3: 嗯，
0: 你选，
2: 对，
0: 那是我选的吧？
2: 嗯，
0: 我肯定会选一个更接近我心中的答案。
2: 嗯嗯，
0: 对吧？我毕竟没有把我的对话窗口全权开放给他说你去回
1: 啊。
0: 如果说我哪天把我的这个聊天开发。聊天对话窗口我给了他，我说你去执行，那不是我，那是大模型、
2: 嗯、
0: 但是他现在给了我选项让我挑，我挑完了以后我觉得不行，你这句话说的不好，但是我又觉得你好像表达对了一点意思，我可以用你的三分之一，然后我自己再写写，那我觉得就是我呀。
2: 那你还是你的时候可没有那四个选项。
1: 对，
0: 什么意思？
1: 这件事儿虽然这件事儿上，我觉得我是站在于梦琪的角度的，我跟他是站一边
2: 的。你还是你的时候，你的回答是唯一的。
1: 对，嗯，
0: 可是他替我想了四个，我那四个当不是他替我想了五个，我觉得有一个是我能挑出来的呀，
1: 啊、
0: 那就说我同意呀、啊，
1: 我跟你说，
0: 那说明如果我自己想到，我也会这么说呀。
1: 虽然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就是我回到了我
0: 算了算了，以后你们给我以后你们给我发微信，我都是让他回得，
1: 行，
0: 反正也不是我，
1: 让他自动回，让他自动回，好不好？我看看我们跟他是不是聊得更好一些？
2: 对，然后我们就在群里，徐冉教我怎么做西红柿炒鸡蛋，
1: 然后我问徐冉充电了吗？今天打网球吗？其实是一个非常很古的一个主题，就是人跟 AI 跟人工智能的相处的这件事儿，就是人到底什么样是人、嗯、人工智能为什么是人工智能。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之前给你们推荐过一个也是一个 AI 软件，就是帮着整理对话的，我跟你们说过吧、
2: 嗯、
1: 说有的人说话整理逻辑能力不行，絮絮叨叨没有重点，然后有一个听记式的软件是带 AI 的，他会把你跟他说的话重新整理一遍、
2: 嗯、
1: 把你归纳的更有条理一些、
2: 嗯、
1: 发出去。
2: 嗯，
1: 这个是我的朋友给我推荐的，然后我看了整个的这个东西以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软件很好，确实能帮助很多人，我说但是我是绝对不会用这个软件的。我当时说我的理由是因为就是把语言整理的有条理是我的几个长板之一，我是绝对不会把这个窗口放给 AI 的，因为咱们仨都经常聊人的这个惰性是极可怕的，我把它放给他了、
2: 嗯、
1: 可能一个月之后我有一个长板就从我的人生中消失了，你知道吧？
2: 对，
0: 哎，那不一定、
1: 啊、
0: 你为什么不觉得说你可以从他那儿学到很多东西呢？
1: 因为我看了这个软件了，他的就是因为很多时候人呐、啊，就有点像刚才你说那个聊天，他那个应用场景不是一个商务性的应用场景，是有很多人觉得自己的表达不清楚，是一个轻量的一个地方，不是今天咱们要做一个特别商务的，做一个 PPT 演讲或者汇报，他得帮你整理。他实际上是一个及时的，比如说今天咱仨聊天，我觉得我得回得更妙一些，我得回得更有条理一些，是那样一个部分。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作为人，我是要保留自己的这个主动性的。甚至虽然你刚才说的是这个情景，我也想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受。我自己认为我是一个不太会用微信聊天的人，就是我用文字。聊天不如我自己本人说话更生动更有意思，就有时候、
0: 嗯、有道理、嗯、
1: 对，有些时候我的朋友或者是我身边人会说我用文字发消息会有一种冷冰冰的感觉，那实际上这个东西如果、
2: 嗯、
0: 没有啊，你发哈哈哈都恨不得发一百个还觉得你冷冰冰啊。
1: 就是因为我不会用别的表达出来，就是但是如果说用 AI 它肯定可以辅助着改善这个东西，但是我知道那四个选项里边，比如说我挑出一个，我觉得哎这个又有趣又温暖又懂人事，那个不是我，你知道吗？
2: 嗯，
0: 哎，那就不一样了、
1: 啊、
0: 就我那我要延展性的跟你们俩讨论一个问题、
1: 啊啊、对，我觉得这个
0: 咱们之前跟大家聊过一件事儿，就是你在微信社交生态当中你会不会用表情包。
1: 嗯，对，是的，聊过。嗯
2: 嗯，
0: 那我就要问问你们，你们觉得在表情包的那个选择池里，你去选一个能代表你当下心情跟态度的表情包，是不是你们？你表情包不是你画的呀？
1: 当然是啊，当然是我呀，因为我
0: 那为什么表情包你觉得能代表你？人工智能给你出几个选项，你选一个符合你心理预期的，就不是你了呢？
1: 我告诉我为什么啊？因为表情包是一个凝练。而且一定是有自己的审美风格的，你可以回去看一下咱仨的聊天记录，咱们各自用的表情包的风格是不一样的。 然后
0: 当然了，那我选、我从 AI 给我的五选一当中，我也一定选一个有我的表达风格的呀，我不会选择一个于梦琪表达风格的话、
1: 我说一下我的观点啊，
0: 对吧，
1: 表情包是凝练、是把你要表达的那一些话或者一个情绪凝练成一个小图一个 GIF 图，但 AI 的话是优化，实际上是把你的优对话优化成了几个选项。
0: 哦，你的意思是能力提升了。嗯，
1: 对，是的。
0: 我有的时候啊，我会选择发表情包的时候、我也是希望表情包本身能优化我的对话能力的。比如说你在跟同事你在进行一个并不特别友善的讨论的时候、
2: 我总结一下是这样的，我打断你只用 AI 回复的时候、就是你只回表情包。
0: 我没有一直，你们不要这样给我造谣我只是用了一次。
2: 对，就是假设你如果你一直用 AI 回复就等于你一直在回表情包。你不回文字。
1: 于梦琪这个表述非常简单粗暴，但大概是这么事儿。对。
2: 对，就等于是你没有回任何文字，你一直在回表情包。
0: 不是啊。
2: 但是
0: 表情包表达的是一种情绪。但是我让 AI 给我生成的，比如说就是五个选项当中的一个，我说的是信息啊，我说的不只是情绪，它只是把我想表达的那个信息用一种更润色过的方式，而且是符合我心理预期的润色方式发出去了。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它挺哲学的，就不可能咱们仨有一个
1: 对
0: 共同的观点啊。但我又是觉得这种讨论很有意义，
1: 很有意义，很有意义。
2: 这
1: 个我觉得实际上就是每个人将来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就好像
0: 是。
1: 虽然我现在在做一种有点无谓的坚持，就说不定将来，比如说可能咱们仨聊天，我。

0: 对，就你知道刚才咱们仨在特别激烈讨论这件事儿，我非常坚定的在捍卫自己的时候，我脑子里其实在换位思考，就是如果有一天我的朋友是用人工智能给他提供的选项来跟我聊天的时候，我就涌起了一种
1: 肯定会伤心的
0: 很奇怪的感觉，
1: 肯定会伤心的。
0: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伤心，但是就这感觉很异样。
1: 我觉得会，
0: 但是呢，我又转念一想，他都要用人工智能。

0: 剖析自己啊。
1: 我跟你说，
0: 就是我之所以要用这种方式，
1: 云文琪，我们山河四省就是这么卷，甚至在跟朋友聊天这件事儿。哎呀，
0: 你说的我不好意思了。咱们小镇做题家现在这么清奇吗？人设？
2: 对，我的纳闷就是，都跟朋友聊天，还需要在乎自己是不是会聊天吗？他都已经是你的朋友了
1: 啊！真的，虽然我真的就刚才那句话，我不是上价值啊，我真觉得朋友之间是因为缺点走到一起的，不是因为优点走。
0: 我就是特别希望我能用更。怎么说呢，更凝练或者是更准确的词语去帮助我的朋友能够快速从那种坏的情绪里出来。你们知道就是朋友之间的对话，咱之前也说过嘛，就是好朋友之间的对话其实真的是能起到心理医生的那种治愈和抚慰作用的。
1: 啊，当然
0: 它是有很强的疏解情绪的效果的。
1: 啊，
0: 我当时确实跟我的朋友聊天的时候，我的目的性是非常强的，我知道他一定不会听这些节目，所以我才会敢这么说。我就是希望他能够尽早的从那种情绪里出来，但我又没有什么心理医生或心理咨询方面的那个知识，我几乎没有。可是我了解他呀，我又了解他的那个前任，是吧？我就把我知道的这些信息，我说大模型，你过来帮帮忙。所以我突然间就觉得说，过去在这种我不知道求助谁的时刻，我现在有了一个能够求助的对象。
2: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变化。
2: 这个大模型的作用啊，就好像你不会编程，但你非要编程一样。你细想，它没有什么区别。你不会劝人失恋。你非要劝，那你就用大模型；你不会编程，你非要编程，那你就用大模型。它是一件事儿，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但是你
0: 对啊，我同意
1: 啊。
2: 但有些事儿你不会就算了，
1: 对，就
2: 何必？
1: 我真的觉得，就拿刚才这个事儿举例，他可能真的就需要你陪着他骂两句，喝顿酒就完事儿的事儿。
0: 对不起，我这种小镇做题家，我就
1: 太卷了，
0: 达到我的效果。对，我就觉得这件事我一定要把它做到。哎呀，其实让你们这么一说，我也开始检讨我自己的行为。我就是这个人又卷又爱自省，你知道吗？
1: 咱这个事儿在工作中卷一点就行了，
0: 对对，
1: 真的，在生活中咱放松一点行不行？要不然咱这样，咱还聊聊给 AI 花钱的事儿吧。半个小时过去了，还没聊花钱的事儿呢。
0: 聊了，我已经说了我花过钱了。
2: 我接着说，就是我回想了一下，第一反应就是硬件上我还真的没有，就是咱们很久之前录节目，其实小龙虾的时候差一点儿，就是因为我当时非常想买一台 Mac Mini 玩玩这个东西嘛。然后其实我当时在苹果官网包括闲鱼，我其实都翻了很久。
1: 我也是，
2: 但当然我最后都没买。原因很简单，龙虾就是我研究了半天发现我没有值得跑的任务给他跑。然后本地大模型就是研究了一下，觉得第一他可能还是挺傻的，而且我有朋友买了类似的机器跑了类似的配置，就是他们觉得这里面的坑很多，就是你调试什么就会非常麻烦。
1: 对， 是的，对，而且真的你达不到那个某一个级别的话，用上是个大傻子或者小
2: 厂。所以我后来也没折腾，所以我这些年为爱花的钱可能也就真的只有订阅费了吧，就是硬件方面上几乎没有过。
0: 订阅费你现在都是给哪个大模型或哪个智能体付的呀？
2: 我 Gemini 大概付了有半年左右了，其次就是我给 Kimi 付过两三次钱了，就每次都是被徐冉安利的。然后这两天也是又看到了这个 K3 的新闻，就还是 Kimi， 所以我又开了 K3 的会员，但是我也是只开了一个月，因为根据之前的经验来说，我准备先用用看。但是我想补充一句，就是 Kimi 给我的感觉，就是我那个词的重点是不习惯，而不是它不好。就是我觉得是说，第一是我没有习惯用这种，我甚至主观上可以说更高级的大模型，就是我能感觉到它在很

0: 给我用文字形式表现出我想问他的所有问题，帮我查到所有资料就可以了。
1: 嗯，
0: 但对于 Kimi 这种大模型来说，我就有点就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了，就是我不知道点哪，然后输了一任务，咔，直接给我吐出一网页来，然后我就没有必要这样，你就给我文字就行了。所以我就很不习惯，
2: 吃不了一点细糠。
0: 对，就是我想要80分，他给我260分，就是我就懵了，就是没有必要。对，你想从那260分里摘出这80分，就变得特麻烦，
2: 还挺难的，
0: 我就直接再找一个给我80分的人。就是这感觉你知道吗？
3: 我作为 Kimi 的资深付费用户，我跟你说一下啊，那个 Kimi 是有两个选项的，就是一个是叫 work， 这个 work 呢意思就是说他把这当做一个项目来干，你给他一事儿、
0: 啊啊、
3: 比如说你需要他认认真真的给你做，这是一种方式、
0: 嗯、
3: 然后另外一种它叫 chat，
0: 嗯，
3: 其实这个 chat 比较符合你日常的使用，就是他的意思就是我就是聊天，他聊天他就是给你，他不会给你做特别深的研究和分析，就是你问他什么啊，比如说北京限行尾号是多少，你如果现在不愿意用那个搜索引擎的话，你就直接 chat 就可以了，他给你提供的就是80分内容，然后你甚至可以告诉他以后你就给我80分内容，我不要260分内容，都是可以的啊，于老师，你要对得起你、
0: 嗯、
3: 你要花的那30多块钱40多块钱啊，
0: 是是 是，嗯，
3: 唤醒老虎说AI 要讲我聪明你们也骂，我笨你们也骂，我太难了。说太对了，
2: 就是我跟你说咱们，
3: 所以你知道吗，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就是这么的困难。
2: 我跟你说，中国本土的大模型将来一定会学会揣测人心，就是
3: 绝对的、
2: 啊、
3: 他现在就已经学会了。
2: 于梦琪只需要80分，我绝对不给他81分。
0: 对，因为没有必要。
3: 就上半段我觉得我们聊了好多，截止到现在吧，2026年过去7个多月。

0: 广告下半时段跟大家接着唠。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圆？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2: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高热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4: 广告跟路况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天下，我是徐冉。今天依然是我邀请两位老朋友跟大家轻松聊聊天的时间。

0: 对于中文的理解和这个产出质量非常高。
1: 嗯，
0: 这个可能是因为我工作的原因，我就会对这个文字逻辑这个部分比较敏感。然后呢，还有一件事儿，就是他非常擅长用这种文字来整理逻辑。这个是在我的工作中是有帮助的，我需要让他帮我梳理一些逻辑。然后再一个事儿，就是因为他 T3 的宣传我太好奇了。为什么好奇呢？因为他号称对标的现在最顶级的国外的几个大模型嘛。
1: 嗯
2: 嗯，
0: 因为国外的这几个大模型我都在用，这就是回到了说我为什么花钱多。嗯，但是这个东西是这样，
2: 那你觉得哪个更好啊？
0: 我现在来说我用的最好的是 GPT。
1: 嗯，
0: 因为主要是我想要压榨他们的这个做游戏的这个能力，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把 Kimi 的这个付费提的那么高，就是因为我想对比一下他做游戏和 GPT 做游戏两者之间的差异。嗯
1: 嗯，
2: 那你现在有结论吗？就在你日常工作的使用过程当中，你觉得哪个更顺手？
0: 如果说就从做游戏的角度来说，可能是因为我之前一直用的是 GPT， 就是 Codex， 我还是觉得 Codex 更顺手。但是从语义理解和整体从中国人的使用角度来说，我是现在已经是离不开 Kimi 了。嗯，所以这个的话我可能是因为就是几个平台一起对比，包括我也绑了那个，我在那个 Cloud Code 上也绑了那个 DeepSeek， 我还是觉得Kimi 是最好用的。嗯，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你说不出来。曾经有一次我一个朋友，就是他们两口子都是特别重度的这个 AI 的使用者，就是你像我那哥们儿，他是把自己电脑所有全权限开放给了 AI， 就是他是真的有可能
2: 括号不建议这么干啊，
0: 对，不建议这么干，
2: 括号不建议，对，咱们没有代码基础的朋友这么干啊，我一定要打个括号啊，
0: 甚至就是他真的能实现，就是其实我跟他聊天是 AI 在跟我聊天的那个状态。
1: 嗯，
2: 你看你都不觉得人家有问题，你觉得我有问题？
0: 我不觉得他有问题，你知道是什么？他甚至用龙虾生了一个我出来跟他聊天儿，就是他就喜欢在这，就是
2: 他这是人家的人设
0: 啊啊，就是他喜欢这么折腾。比如说我哥们就说他那个 AI 就有一点儿跟他一样说话比较冲，然后呢，他媳妇儿呢就说他用的那个 AI 就特别温柔，特别给人正向的这个反馈。然后他们就异口同声地问我，说我用了这么多 AI， 说这些 AI 给我的反馈是什么？我说就是没有任何感情的工作伙伴。
1: 嗯
0: ，DeepSeek 和其他的，我觉得都会有一点讨好型的那种对话风格。
1: 嗯嗯，
2: 对，就是这是我今天在跟一个人工智能从业者聊天的时候，我也想跟他聊的一个问题，也跟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探讨啊，就是现在的大模型啊，从基础参数的设计的这个角度，其实是有很强的讨好型人格在里面的。
0: 嗯，
2: 因为我们也说过好多次，现在大家用的大模型产品背后是一个自然语义理解的大模型，就是它天然就能知道，哎，我这词用的也不准确，它不是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呢，它给你的感觉是它对这件事儿是非常精通的，就是它非常能读懂言语之间的，无论是潜台词，
0: 对，
2: 就是他是擅长干这件事的，就是从我们的感受方面来讲，他是擅长干这件事的。嗯，那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几乎所有的模型产品，因为它都是要商业化的嘛，
0: 对
2: 吧？那哪个让你心情更爽，肯定你就会愿意用哪个。所以它从大模型底层，它就是都有讨好型人格。
0: 讨好型人格，
2: 即使你跟大模型说你现在不要讨好我，
0: 嗯，
2: 它依然会讨好你。
0: 对，
2: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就是当然你如果纯粹是为了获得情绪价值，我觉得这也 OK， 但你知道人就很奇怪，当你已经明确知道这个大模型有讨好性人格的时候，即使你跟他说你现在不要讨好我，他给你说了一些让你感到很开心的话，你也知道他是在讨好你的，
0: 对、啊、
2: 你会对他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感、啊、对吧、
1: 嗯、对，
2: 我上半段不是说了一些我现在在用人工智能的那个场景吗？我下半段就很想说、我觉得也得警惕人工智能给你带来的那种特别愉悦的感觉。
0: 是的，非常需要警惕。我觉得这个是
2: 因为他总有一些能够非常戳中你的话术， 我现在觉得人呀，不要掉到这种温柔乡里。
0: 对，我跟你说，这个是在我们没有以前啊，以前我们是在科幻片里面想象，当我们这几年真实的接触到 AI 以后，其实是没有想象到过的，它的一个潜在的负面的影响。
1: 嗯，
2: 是的，
0: 人很容易沦陷在里边的。
2: 当然，人是非常容易沦陷在这种就温柔乡嘛。
0: 温柔乡，没错。
2: 但是我现在在用一种方式来抵御这种温柔乡，就是什么呢？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就比如说吧，
0: 你也夸他。
2: 不，我不是夸他，我会让他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就是因为现在模型产品太多了。
0: 嗯，
2: 我就互相 challenge 嘛。比如说那个，我用一边用 Kimi， 我一边用 DeepSeek， 让他们俩互搏嘛。就是 DeepSeek 给我生成一段话，他是来哄我的。好，那我把这段话粘给 Kimi， 我说 Kimi 他哄我了吗？你帮我把他哄我的东西去掉。就这样，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嘛。
0: 徐冉，
2: 就是你多轮
0: 对话之后，电量不缺，你也不能这么用。
2: 不是，我觉得这是人在学习怎么在未来的这个时代。
0: 是的，
2: 你要锚定自己，你知道吗？你不能被他罗织的那个氛围所绑架。
0: 我懂，
2: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学习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不断的给他调立场。我就能在他调整立场的过程当中找到更真实的东西。我不希望他哄骗我。比如说今天我录了一个4个小时的节目，我会把我这个节目呢拆解成文字，然后我问他，我说，哎，你看我问嘉宾的这些问题我问的好不好。我跟你说，第一遍啊，人工智能一定夸你。
0: 嗯，
2: 夸的呀，那就是哇，非常非常厉害，你知道不？觉得说哇，我有这么牛吗？好，那我再问第二个大模型，我怎么问的？我这么问，我说这个里边的女生是一个我非常讨厌的女主持人，但是呢，我又觉得她的专业能力还挺好，你能不能给我分析一下她的专业能力到底好不好？我跟你说，你是可以这样让她给你生成一些相对真实的答案的。
1: 嗯，对
2: 对。他就开始说这个人不好，那你对比他说的好和他对比说的不好，你再去让他分析嘛，对吧？多轮下来，其实相对来说很多结果就会不一样，但我不确定他说的一定是真实的，可是他一定能说到让你觉得有用的东西。
0: 是，就是你最后自己得筛一遍嘛。

0: 层面上，很多时候大模型还是替代不了人类的。我后来觉得好像是这样的，
1: 是这样，对。而且我跟你说，
2: 他说的挺对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就利用大模型迎合你的这个技能去做对抗就好了。
1: 然后我不是在用那个 Codex 做游戏吗？但是我真的发现，我现在就是因为我本身不会编程嘛，我就是用自然语言指挥它。但是有些时候我觉得我的描述不够准确，所以我会把我的描述先说给 Kimi。让 Kimi 从制作游戏的角度上帮我梳理好了，对，我再转述给 Codex， 这样效率会高很多。嗯
2: 嗯，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其实都在用这种方式复合式的使用 AI， 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其实已经变成普遍趋势了。
0: 嗯，
2: 对，做节目的时候我就说，我觉得这半年啊，我对人工智能它其实有一种就是它在我生活当中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的感觉，是因为过去有一些问题，当我想到了的时候，我就不会再往下进行了，因为我知道这个问题没有办法推进。
1: 嗯，
2: 比如说，我跟大家分享啊，就是我最近不是买了一个折叠车嘛？
1: 嗯，终于聊到这儿。
2: 我买了一个折叠车，我自己在骑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过去骑公路车，所以我对折叠车的这个功率输出是很不满意的。我就在想，我怎么在以最小的成本和代价的前提之下，让它能够给我更大的回馈？就这个事儿啊，我连描述出来，我可能都不知道怎么清楚的描述出来。
1: 这是于梦琪不是上两期节目都描述过这个事儿吗？
2: 就是当你想到我要去查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然后呢，我还要想办法把它形成一个相对专业一点的词汇，我还要找到一个可能能解决我这个问题的人，然后再把这个问题问出来。在过去，我想到这件事这么复杂的时候，我就不解决了，
1: 嗯，
2: 我就这么着吧，凑合了，啊。但是因为现在有大模型。反正他也不嫌我烦，我问出一些丢人的问题，他又不会像于梦琪一样揶揄我，对吧？他也不会老说我。
1: 于梦琪也是问大模型，
2: 就买了一样。

0: 所以你现在理解了吗？就是速度只和功率有关，就还是那句话，我没有办法更深刻的解释这句话。但就是不论什么轮儿，
1: 对呀、啊，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更深刻的解释这句话，还有别人大模型就能深刻的解释这句话，而且我可以问十遍，我也不用担心会不会耽误他的时间。对，是我没有抨击你的意思啊，云梦琪。
0: 对，先问的什么叫速度啊？什么叫功率呀、啊？
2: 等着大模型统治人类的时候，徐远这边标着问了十遍的傻子。
1: 哎，这三个人真的，你们这都能播吗？你们别增加我工作量了，行吗？就我确实是觉得，就是因为有人工智能的帮助吧，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我生活里没有解的问题，就都得到，也不是说都能得到答案，而是很多疑问都有了去处。
2: 看，咱们其实是差不多隔一个多月聊一次 AI，
1: 聊一次 AI， 对、
2: 嗯。但每次你就会发现，我们对他的认知和他能做的事儿，都往一个我们不太能想象，之前一个月我们都想象不出来的方向发展，这个真的很神奇。嗯、
1: 对，所以刚才上半段你们问我以后会怎么样，我不知道。
2: 嗯，确实不知道，就是我这
1: 真不
2: 一两个月，嗯，我这一两个月最明显的事儿就是发现，不管是我还是周围的人，大家在分流，就是每个人用大模型的那个方式、方法、方向都不太一样了。已经不是那种全民就在拿 DeepSeek 算命的那个阶段了、嗯、而且真的有人这个路走得越来越远、嗯、就像刚才说的，有的跟 3D 打印结合，有的在做一些比如说就是辅助你的日常的训练啊、作息啊，还有比如说就是生跟就像我这种跟

0: 微信读书吧，你会发现哦，你在整个腾讯的生态里边，你用它的 Work Buddy 其实你是非常方便的。
1: 嗯
2: 嗯，是生态、
0: 哎，所以我是最近用。对，很重要，所以我才说，哎呀，就是大厂干这件事儿，其实真的天然会有一些优势。
1: 嗯，可能还是因为懒吧，就是我会尽量只用一个大模型，就是我不会把我的所有事儿分开。但是，但也还是很麻烦，因为比如说过几天我发现 Kimi 已经明显的比 Gemini 聪明了，那我可能得先停到 Gemini 的订阅，然后我会把一些对话我得挪过来。就这事儿还挺麻烦，
0: 对，这个有点麻烦，对，
1: 对，
0: 我现在也不用太多的这个大模型了，因为就是来回腾挪很麻烦，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就这里边也有个粘性的问题？
2: 有，
1: 对，这事儿很有意思，就是它有点像那种，举个古老的例子，就是它有点也不古老，就是像输入法的那个养词儿，养你的词库一样。
0: 哎，对
2: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
2: 嗯，
1: 对你跟这个大模型
2: 用久了，
1: 哪怕它。对，哪怕他现在稍微弱一点了，你也觉得你能忍，因为你的记忆都在这儿。
2: 对
1: 对，
0: 嗯，对，是的，是这个意思。而且有的时候你会从你的输入法给你联想的一些词，你是会找回一些记忆的。
1: 对，你知道，而且那个我今天看 Kimi 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事儿，我要不要从 Gemini 迁移过来？然后我就发现这个 Gemini 特别特别损，就是 Gemini 之前上线了一服务，就是他教你一些关键词，你怎么把你跟别的大模型的对话迁移到 Gemini 里？
2: 嗯，
1: 但 Gemini 没有往外迁移的方法。它有一个选项叫，就是类似于记忆，比如说叫什么记忆植入，就然后它还告诉你，你用什么关键词跟这些大模型说话，然后你把它回答你的话，你粘到这儿来就 OK 了。然后我就想，好。那你应该有把你记忆迁出的功能，没有？
2: 不是，我跟你说，这个很简单。你要真正迁出，你就得问别的大模型了，你就不能问他了。
1: 对对对对，
0: 就是虽然很多产业专家都在期待通用人工智能，但我总觉得这件事儿会很长，就是因为各个公司做的大模型，它都会有人设在里面，
2: 是的，
0: 会有模型设定在里面，对。
1: 对
0: 它都不太一样。嗯，我们今天聊了好多，就是关于大模型产品使用的一些。我觉得就是经验分享吧。

0: 找旧房屋要重点排查屋顶、墙体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1: 此正是旧房隐患藏风险，莫存侥幸酿险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6: 北京广。

0: 许会有一个让你很心动的人，最终成为你的对的人。
1: 或许
0: 你只缺一次机会，
1: 你只缺一次机会，
0: 你只缺一次机会。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他俩能成，见证爱情。

0: 单身情歌又响起了，这里是每周六下午一路畅通他俩能成节目时间，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雨佩。
1: 大家好，我是苏宁。
0: 向幸福出发，他俩能成啊。到了每周六下午呢，我们就会聚焦爱情的相关话题。
1: 是的
0: 啊，今天呢也是有嘉宾的，咱们在18点到19点的时候呢会请到咱们的老朋友特邀导师董颖老师来到直播间。
1: 没错，今天节目呢还有红包和这个节目组的特别奖品啊，您可以在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回复人一撇一捺，或者参加听天 FM 的聊天室互动，每半个小时都会有一次抽奖的机会。
0: 哎，
1: 这期奖品呢除了红包之外呢还会送出搭子计划的活动优惠券一张，直接微信搜索搭子计划小程序报名使用，就可以用这张优惠券了。
0: 哎，甭管您是老听众还是第一次听啊，都建议您啊这听我们这期节目的时候啊，可以配合着打开微信搜索他俩能成。
1: 是的，
0: 哎，进入到这个小程序之后呢，这个里边有很多种玩法，如果您是已经脱单了或者已经这个都结婚了，您可以这个充当月老红娘的这个角色。
1: 是，如果您新鲜搭桥。
0: 哎，对，如果你现在还有这个相亲的需求，或者说你渴望这个摆脱单身的状况的话，也可以呢注册说我是单身，把您的这个个人资料啊填写好之后呢上传到平台，经过审核之后啊，过几天的时候您就可以在平台上啊看着就找到心仪的姑娘啊，心仪的小伙子。
1: 是的，我最近就平等的在跟身边所有的单身女青年啊推荐他俩能成，这平台靠谱，因为你在其他平台上吧，就是你有时候遇到这人吧，他不一定是冲着找对象结婚来的，
0: 哎，
1: 但咱们这平台吧基本上都是。
0: 是，就跟您说一点，咱们这平台都是人工审核呀，我就参与过这个审核的阶段，但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这有 KPI 要求的，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放心。
1: 是的是的，哎，有没有不知道我昨天晚上推荐这个他俩能成小程序给的这个朋友啊，他今天有没有听我们节目啊，注册了吗？这位女士，这两位女士。

0: 找找一个最爱的深爱的相爱的亲爱的，他是找一个最爱的深爱的相爱的亲爱的。
1: 你那是评剧。汉克说了，说这确实很难兼顾，不过呢我和我老婆啊都是同事，还是出差搭档啊，一起之前就搭档，一直都这样，还是能这个抓着一点的吧，啊，勉勉强强吧。
0: 是，那他们俩估计这个顾事业和顾家庭这两个人差不多，反正是该上班的时候一起上班，该看娃的时候一起看娃。
1: 哎，不过我觉得啊，就是都在一个单位里头吧，有一点就比较好，比如说这个单位有什么新的动向啊，有什么风向标啊，对吧？两个人能通口气，
0: 互通一下。
1: 对，就在一个部门吧，可能还好点，就是尤其是在两个部门，
0: 有，
1: 对吧？哎，最近你们那边是不是有传出什么新的动向来啊？咱们是不是要这个涨工资？咱们是不是要降工资了？这都会有风向标。
0: 是是是，还有呢，其实两个人不在一起上班也好，就是你想，你要每天在一块上班的话，有时候就是你上班的时候，尤其遇到两个人上下级的关系。
1: 哎呦，哦，他是我领导。哎，
0: 对，你在家，比如说
1: 家里他是
0: 女性是领导，上班的时候这男性是领导。
1: 哦，
0: 哎，他每次这个说下属分派任务的时候，是不是心里得掂量掂量？
1: 啊，那是。
0: 我这语气是轻还是重啊？两个人得把这事儿聊清楚啊。没准有时候这女性说了没关系，你就该怎么来怎么来。哎，话说重了，有时候回家也容易委屈。
1: 那像这种，就是真的，您得把工作。

0: 有趣的女生，她说自己心情好的时候会很有幽默感，喜欢出去溜达，找一些好吃的好喝的，平时呢喜欢看综艺，有时间呢会看看书学习一下，过着简单平淡的幸福生活。在兴趣爱好方面呢，阿秋还喜欢看球赛，看综艺，爱和朋友聊天。
1: 那么他对于未来的另一半的要求呢，希望对方可以作为他生活中的玩伴一起把日子过好。他希望对方和自己的三观一致，年龄相仿，可以好好的沟通，具备优良的人品。
0: 是的，如果您觉得跟有趣的阿秋有缘分，就去小程序认识一下。当然了，如果您也想被更多人了解，欢迎随时来广播投稿联系我们。正好刚刚有好友建国问了，问征婚怎么登记呢？您在微信里搜索他俩能成这个小程序，然后点进去之后呢，点广播投稿，然后就可以注册成为新的用户，然后在上面呢选取您心仪的另一半了。
1: 每周六下午呢都是一路畅通他俩能成时间啊，咱们这个每周六的下午也会开设一个话题。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是说一说您是拼事业还是拼家庭，
0: 是的，
1: 偏向于哪一边。当然呢在这个下午也有抽奖的活动啊，咱们是每半个小时都有节目组的特别奖品，您可以在公众号回复人，也可以直接参与咱们聊天室的互动，每半个小时抽一次奖，一会儿呢17:30之后我们给大家开奖啊。
0: 是的，你说到这个他俩能成这个话题吧，今儿顺便在嘉宾来之前咱们先把那个剧给大家推荐了。这事儿呢也跟他俩能成有关系，这个剧就胡同里出了一件哭笑不得的新鲜事儿。北方姑娘若兰找了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安迪，打算上门见家长，可是呢爸爸思想保守，在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下，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撒谎遮掩。谁知道这谎话是越编越乱，各种巧合误会扎堆，场面乱到根本收不住。
1: 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2.0全新升级，即将开启顺义站、大兴站、房山站还有密云站的演出。
0: 主持人杨洋饰演的是老爸，主持人佳佳演的是妹妹若雪， Mr. Q 小强扮演的是高龄准女婿安迪，麻花专业演员同台飙戏。那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也是笑点密集，反转不停，非常适合一家老小观看。蓄势待发，开票在即，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1: 这是咱们角马计划的一个老剧目了啊，这一次呢也是全新的阵容，升级的剧情啊，这个具体什么时候开票呢，大家就保持期待吧。您可以这个回复一家人啊，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畅通路上一家人的微信聊天群里头，这个群里我们会给大家随时更新动向，像有什么好物主持人排练的花絮啊，什么时候开票啊，什么时候放早鸟票啊，大家都可以在群里头了解。因为咱们广播的时段是比较固定的嘛，群里头有第一时间我们就把一手资料给大家了。
0: 没错，那今儿跟您聊的话题是拼事业和顾家庭，你偏向了哪一边？欢迎您在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留言互动，也可以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搜索一路畅通就可以了。好，用户7758SN 说了，我呢原

0: 数能花到七位数的这个能力啊。
1: 八位数花到七位数。
0: 对啊，你好多人你八位数你光顾着赚钱你没时间花呀，对不对？
1: 哦，那把钱给我花我可以，我有时间。
0: 那你得问问他同不同意了。哎，不过他刚才说那个吧，就是咱们刚才芒果冰说的这个，其实让我想到，其实我觉得从工作当中切换到家庭当中一定是有一个过程的。
1: 嗯，
0: 像比如我下了班之后呢，我觉得回家的路上这段时间

0: 觉得这个拼事业还是顾家庭，他其实也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或者说绝对的答案，
1: 是
0: 我觉得肯定是有一个侧重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侧重吧，也会随着年龄啊，随着您的工作呀、家庭的进展，会左摇右摆的，这有各种偏向吧。您这阶段偏向哪儿，都可以来说一说。
1: 对，好友喷子又来了，我的编号是10169303，欢迎大家牵线搭桥。我们的他俩能成初始用户啊，求关注，求牵线。
0: 哎，对，
1: 那他这个是他是幺零。你看他这就好几个零
0: 呢，他是九个零是吧？
1: 他是我数数啊，2466个零，他是16个零，是六个零吧？二，你看这零多了，我眼睛看不过来。你这要么我不是有钱人呢？
0: 您不用记他编号，他在咱们平台上没有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1: 哎，所以他这个10169303是希望他牵线的另一半是吧？
0: 啊，是这样的。
1: 希望我们牵线。
0: 行，您发过来了，我们这个后台工作人员帮您这个操作一下。
1: 嗯，是的，是的。
0: 福林妈妈说了，说特别同意你们刚才说的，说家庭的话，家庭的活啊，你们要安排好，那真是不容易啊。我就是全职啊，给两个娃报课外班，还需要这个试课选老师做对比，费很大的心思。
1: 这确实是。
0: 当然，如果你不负责，懒惰的话，按个课外班就报，什么课外班都报，浪费钱和孩子的精力，那也不

0: 孩子长身体呢，想胖点就胖点。我小时候也胖啊。
1: 你这么说，就小时候就是因为这句话害得我到现在一直在减肥。昨天我有朋友问我说：“你现在还在减肥呢？你减肥多久了？”
0: 啊，
1: 我说20多年了吧。
0: 当然，您说这小胖墩儿这怎么界定啊？您说那身上都跟、都跟那米其林轮胎似的，
1: 那
0: 确实得减一减。但稍微微胖一点吧，长身体了。没说完呢，你还得调节情绪价值。
1: 嗯，
0: 你不光孩子调节情绪价值啊，是不是这家里的这个，
1: 你自己也得调一调
0: 睡莲，这些都得养的
1: 啊、哦，就是给家里这个氛围调一调。
0: 是，
1: 嗯，好，幸运星说了，理论上呢两边都重要，但是生活中呢总感觉忙事业挣钱的比做家务的有话语权，毕竟吃人家的嘴短。现在好像确实有这种，就是会觉得说如果我在家的话，我就觉得总觉得有点理，就是心理上觉得不得劲儿、
0: 哦、
1: 但是啊咱不能这样，
0: 嗯，
1: 咱不刚刚说了吗，在家里也有自己家里的好多事业要操持呢，他不比在外头省心、
0: 嗯、
1: 只不过是在外头你可能面对的是公司的上司啊、
0: 嗯、
1: 职场的同事啊，在家你可能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数据啊，各种各样的购物、
0: 哎
1: 购物软件啊，还有各种各样，比如说我报课外班，我要各种各样去考察呀，其实也是需要非常大的精力的。
0: 哎，您别以为他在外面这个干的风生水起、
1: 嗯，
0: 其实啊，这活没准让家里活让他干，他干的可能就还不如您呢。
1: 对，这个我觉得取决于就是拼事业的那一方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如果你觉得说，哎，我挣钱了，我就有理，我就家里老大了，那这种肯定不利于家庭和谐，
0: 这一定会产生矛盾的。
1: 对，你说如果哎我挣钱了，但是家里的另外一半就无论是男性也好，女性也好啊，他在家里面操持，他也很辛苦。两个人互相理解，这种才行。
0: 嗯，哎，咱们拼事业和顾家庭，今天其实也可以说一说，哎，是一个非常老的话题啊。先成家再立业呢，还是先立业后成家呢？
1: 啊、哦，
0: 哎，大家什么观点？也可以来说一说。
1: 哎，你会觉得就是，
0: 嗯，
1: 待会儿说吧。
0: 哎、没事，可以先问问。
1: 你会觉得你要先立业再成家呢，还是说我有合适的我就先两个人在一起，然后再慢慢的拼事业呢？
0: 哎呀，其实我要这么回答吧，我觉得有点儿。就是显得挺没主见的、
1: 嗯、
0: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东西真是靠缘分、就是如果真到那个人来了的时候、
1: 嗯、
0: 那个人真的是来了、
1: 嗯、
0: 其实你真的是克制不住的，你一定是想要成、啊、你一定是想要成家的，
1: 就是你其实不排斥我先成家我再慢慢打拼事业，
0: 就是哪个先过来、
1: 嗯、
0: 或者说哪个先稳定、
1: 嗯、
0: 这个是很关键，
1: 顺水推舟了
0: 啊。但是你要如果让我现在的这个心思来讲的话呢，都重要，都重要。
1: 大家可以在泰坦能场给雨佩牵牵线搭搭桥，
0: 都重要，都重要。拼事业还是顾家庭，您偏向哪一边？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接下来是半点信息时段。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17:33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提醒您京沪高速的进京方向18里店桥南侧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南二环永定门桥西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对尾排过了玉亭桥。西五环的衙门口桥南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有故障车，车辆注意避让。另外呢，今天晚上在国家体育场、国家体育馆、五棵松体育馆呢都有演出活动，在工体有足球赛事活动，周边

0: 下70个停车位， P2 呢还是位于鸟巢北侧的中心区地下停车场，还剩571个车位。东北方向的 P4 停车场还剩345个车位，西北方向的新奥购物中心停车场还剩206个车位，请开车前往的听众朋友们酌情停车。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17:34，一路畅通为您点击新鲜事儿。下午好，我是雨佩。
0: 您好，我是苏宁。
2: 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呢，北京艳阳高照，热浪滚滚啊。截止到15:25，代表北京温度的观象台气温升到了35.6摄氏度，体感接近40度啊。今夏高温呢，累计已经达到了4天。未来一周，低层湿度大，北京的最高气温在32到34度，闷热天气将持续，大家要做好长时间防暑降温的准备。
0: 是的，那随着京张高铁周边清河高铁站都市枢纽场景营造项目完工，清河站地区周边呢是焕新亮相，断头路打通了，旅客出。

0: 室内停放充电，立即劝阻移到室外。对于发现的室外停放电动自行车没有蓄电池情况，根据登记信息敲门入户，及时劝阻当事人将蓄电池拿到室外。
1: 8月1号起，市场监管总局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的产品认证 3C 认证管理开始强制实施。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

0: 面，记者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8月1号到30号，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常态化运行的学生预约购票服务新增了新生预约的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呢，可以在开车前的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是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按规定享受学生的优惠票价。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晚报等媒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他俩能成啊。今天我们的下午的话题来聊一聊啊，拼事业和顾家庭，您偏向于哪一边呢？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蓝静就说了，说你这个聊这话题啊，你得看家庭啊够不够靠谱了。如果家庭不能给你带来足够多的这个安全感啊，那还是偏向事业更靠谱一些，预防风险的发生，
0: 就是自己好好打拼事业啊。
1: 哎，我觉得他说这安全感，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来源于互相的信任吧。再一个，我觉得还有一方面，可能也是比如说这个家庭的，包括这个资产呀， 资金的储备呀，有几个零啊。包括我觉得可能也在于，比如说有没有孩子呀，孩子的这个事业呀、工作呀、学业稳不稳定，
0: 对，
1: 也来自于这些方面。
0: 对对对，还有帽子公主说了，年轻时候呢，属于拼事业型，真的是掏心掏肺的扑在工作上，因为家里有父母帮衬，过了45岁呢，就开始偏向了顾家庭一边，因为父母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照顾。所以其实说，你说拼事业和顾家庭，可能确实还存在不同的年龄阶段。
1: 肯定的，
0: 你会有不同的选择。
1: 是，
0: 哎，我们刚才有一位好朋友，1919灿灿说了啊。我当时啊选择了拼事业，3个月在部门第一名，半年在公司第一名，2年在总公司第一名。
1: 您这是天生拼事业的料啊。
0: 是啊，夏天早上4点半起床，冬天6点半出门，从通州到房山谈客户，你看看还是很辛苦的。
1: 那现在呢？
0: 每天从通州出发去各个区谈客户，干劲十足。现在比其他人的业绩都出色，15年了，在公司还是第一名的业绩。不服试试。
1: 这属于是出类拔萃型的。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不是，那您现在有没有关注爱情？这15年了，是不是都成家了？应该
0: 他说应该先拼事业，有经济基础才能把老少维护好，偏向第二家庭，老公太累，所以呢拼事业和顾家庭都需要。
1: 我觉得像这位听众这个从能力的角度来讲啊，他肯定是有很多人对他有这种爱恋的情绪。你想这么优秀的吧，这一年一个大目标，一年一个大踏步啊，对不对？但是这可能就对于您来讲，就面临着就是需要怎么说呢，需要找到一个更适合的。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容易不太好找。
0: 他应该是已经找到了，因为他刚刚说提到老公了嘛。所以应该是已经有家庭了，
1: 还是女事业强人啊。
0: 是的是的。
1: 哇咔咔哎呀呀说了，说在家照顾家呀，花每一笔钱都挺愧疚的。
0: 你别愧疚。
1: 为什么呢？尽量不为自己花钱，也尽量服务好每一个家庭成员。自己没有事业，心里呢总是有个坎儿，也挺难受的呀。好在爱人很好，真是每时每刻啊心存感激呀。
0: 对，您这么想，既然咱有钱花，就说明咱爱人还是能挣，是吧？一方面给他鼓励，让他多挣钱，另一方面咱得花钱花的就是心甘情愿，花的开开心心，他这个挣钱才有动力，对不对？
1: 您这是不是也是现在这个阶段可能是处于人生的一个低谷时期呀？
0: 在家照顾家，这怎么说呢，也不算低谷吧，我觉得就
1: 是
0: 他就选择了在家照顾家。
1: 就是您可能是一直都是顾家的那一面。那我觉得是为什么爱人这个愿意这个做您这个贴心人呢？
0: 对，
1: 肯定是您在某一方面非常的赢得他的心。所以您也不一定非得拿钱来衡量这个事儿。
0: 对，而且是您肯定顾家顾得特别好。所以呢爱人才持续愿意把钱给您花，对不对？有钱花啊，祝大家都。还有 No Woman No Cry 说了，雨佩找个意大利姑娘吧，披萨炉能用上。

0: 学习成绩会有点差
1: 啊，
0: 就是因为可能父母在他学习方面关注的也会比较少，也都拼工作了。但是有的呢，就是如果他父母能够有一方能够兼顾家庭的话，能把这个孩子学习抓一抓，
1: 嗯，
0: 这孩子呢就会觉得哦，我这学习还是得为自己，还是得再成绩再好一些。
1: 但是我看到许昕这个事儿啊，我个人是这么理解的，
0: 嗯，
1: 我觉得他

0: 一路畅通，他俩能成，见证爱情发生。能成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1: 来来来，能成资讯又来了。想出门透透气，认识新朋友吗？想重温经典，来点脑力激荡吗？搭子计划近期的活动都已经排满，来看看哪款适合您。
2: 这个大家肯定会感兴趣的，8月15号《武林外传》主题聚会，今年是这部剧播出20周年了，来布置成同福客栈的现场体验换装打卡，想直接回家喝杯女儿红的腐竹们千万别错过了。
1: 当然想在自然里放空，顺便认识同频的朋友，8月16号在朝阳公园的旅游旅行的意义主题体验活动啊，可以通过回顾旅行地图找到口味相投的搭子，通过盲行漫游重新找回旅行的感觉。
2: 那同一天下午，就是8月16号的下午呢，海淀区还有阿瓦隆主题局，新手老手都能上车，逻辑和演技的双重博弈，还设了好物的置换角，可以带上闲置来交换。
1: 想看看 AI 能整出什么活，顺便学点真东西的朋友，8月29号有 AI 乱讲 PPT 啊，哈哈，乱讲 PPT 即兴演讲派对啊，嘉宾随机抽取离谱的选题，10分钟内用 AI 工具生成 PPT， 再上台即兴开讲。
2: 那以上所有活动的报名入口呢，都在搭子计划的小程序里。周末别闷着，咱们打开小程序挑一个，出门认识几个新朋友，是吧？
1: 所以说我这个天气啊，其实挺适合在一些室内的活动的。我觉得包括刚才咱们这说在草坪上，这都属于比较凉快的地方。
2: 嗯，
1: 而且呢，这个因为天气的原因吧，其实特别容易促成爱情发生。
2: 啊，
1: 下雨了，对吧？带把伞。
2: 嗯，
1: 天潮了，对吧？带个湿巾。
2: 啊，哎，这天潮了，
1: 天闷了，
2: 带个湿巾
1: 啊，这个擦擦汗呀，天闷了呀。
2: 啊，
1: 带瓶冰水，对吧？
2: 哦，
1: 这都是特别能够促成爱情发生的小瞬间。
2: 对，所以你看，你说要找份爱情也不容易哈，得有这么多装备备着。
1: 前提是您得迈出门啊，得走出去。
2: 对，就是一定要先遇到。然后今儿跟您聊的话题呢，是拼事业还是顾家庭，你偏向了哪一边？
1: 嗯，
2: 还有摸摸说了，老话说得好，齐家治国平天下，
1: 哎呦，
2: 家是根本。拿出这个立论来，那您赢了。
1: 这是老理儿啊。
2: 对，他俩能成的第二位中奖用户也来了，是月半千里草，获得了奖品搭子计划的活动优惠券，恭喜。
1: 嗯，
2: 这就可以考虑一下了，是吧？咱们去刚刚说了那么多好的搭子计划的活动，
1: 对，
2: 赶紧用上这券去参加一下。
1: 嗯，哎，我这挺推荐一地儿啊，在那个王府井步行街底下有一个叫和平果局，我不知道苏宁听说过。
2: 我去过
1: 啊，去过是吧？为什么我觉得那个地儿挺适合就是谈恋爱交友的呢？
2: 嗯，
1: 如果您是北京孩子的话，在那边其实有很多北京的小的时候，
2: 嗯，
1: 童年的元素在。
2: 嗯，是，
1: 它其实挺有这种话题可聊的，
2: 就胡同里什么28大杠自行车
1: 啊。对，它不是说你像非得你去今日博物馆谈恋爱，对吧？我跟人讲讲这导弹怎么弄，这姑娘听不懂啊，对不对？
2: 有军事迷也可以。
1: 嗯，那就是单说了嘛。
2: 嗯，
1: 但是一般来讲不是还是有点这个。
2: 对对对，
1: 但是你去这和平果局吧，两个人都有这个可以聊的地方。
2: 嗯，
1: 那北京应该像这种地方还挺多的。
2: 哎呦，
1: 而且呢，最关键它这个对吧，灯光也微微昏暗。
2: 啊，
1: 然后呢，有的地儿吧还有点瘆人，那时候不得拉起小手手。
2: 嗯，
1: 啊，对吧？这
2: 小伙子这装备也多，套路也多，知道的东西也多，就是女朋友不多。
1: 嗯，你在说我吗？
2: 没有没有没有，我说的是我隔壁的搭档。
1: 哦，高哥。哦，
2: 高哥说嫂子得回家拿棒子打我。好，金豆妈说了，不一定先要有事业，能养活自己的就行，轻易别辞职，这是退路，万一家庭不顺，还有一份工作给自己兜底。
1: 嗯，
2: 这其实是属于就是也是要把命运掌握在牢牢攥在自己手里的朋友。
1: 嗯，不过我觉得因为爱情改变工作，是不是更多的可能好多时候会出现在恋爱的初期呀？就比如说本身他自己有这个一些想法，因为爱情的原因吧，也想对自己的事业变动一下，比如辞职啊，或者换个行业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绝对。
2: 嗯，
1: 我觉得好多人可能他想换职业，是他内心本身就想辞职或者换职业了，
2: 对，
1: 只不过找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理由。
2: 对，
1: 我谈恋爱了，
2: 对，
1: 我要为了爱情而奔赴。

0: 不啊，我要换行业了。所以这个其实爱情不是问题所在。
1: 对，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就是属于为了家庭吧，然后就放弃了上班了。
0: 哦，
1: 然后呢就是其实他要一直照顾孩子嘛。
0: 哦，
1: 我其实就经常会劝他，我有前几年我经常会劝他说，我你还是要找个班上。
0: 嗯，
1: 你毕竟啊你经常出去上班，你会接触外面的世界啊，然后你会就是不断档吧。
0: 嗯，
1: 另外呢就还是就刚才金豆妈说的，得有一份自己的底气。
0: 对，
1: 但这几年我慢慢想开了，因为首先他自己是享受在家里那个状态的。
0: 哦哦，他的事你慢慢想开了。
1: 我想开了。
0: 你和自己这个心里的结过了，你说
1: 我
0: 终于理解他辞职的事儿。
1: 我不那么劝他了，就我觉得他现在这状态也挺好。就首先呢他能够自洽，然后自己在家里面生活的也很好。其次呢他现在为了孩子的事儿，也确实刚刚我们有朋友提到的，他要去给孩子报各种补习班。嗯，他并不是跟这个社会断档了。
0: 哎， 对，
1: 就他这个状态很好。
0: 嗯，
1: 而且呢他老公呢也很支持他。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也可以，就没必要说我一定非要去找个班上，就关键在于说自己一定要。

0: 单位里变成了家庭。
1: 对，好友汉克说了，我曾经没有对象的时候呢，就只顾着事业了，就是为了进步。就你有时候确实某个阶段，就是你没有对象的时候，确实是事业容易蹭蹭的向上，就你的时间和精力都在事业这方面，那就跟浇花一样嘛，你水浇在哪儿，
0: 对，
1: 那花就长得旺。当然你未来比如说我可能成家立业了，我把这个水浇在家庭里了，那家庭里也会更好。
0: 哎，有一些数据啊和大家分享一下，还挺有意思的啊。在择业观念趋势上啊，64.1%的职场人会把工作生活平衡啊放在求职第一位，超过薪酬待遇。中年人普遍面临两难啊，努力拼事业，想要夯实家庭经济基础，可长期投入职场呢，又容易缺失家庭的陪伴。
1: 对，还有一个男女投入时间的差异啊，这个85.4%的职场妈妈业余时间呢，重心放在陪伴家人，职场爸爸这一比例呢是75.2%，大量家庭中的女性天然承担更多育儿和家庭的事务。
0: 哎，30岁之前，多数人会更倾向于拼事业，房车压力啊，职场上升窗口期啊摆在眼前，普遍认为啊，得打好经济基础才有这个底气经营家庭。那30到45岁的中年阶段呢，拉扯感比较强，上有老人需要照料，下有孩子的成长关键期，房贷教育支出压力比较大，一边是不想放弃职业发展，一边不想放下家庭陪伴，大量人是处于两难的摇摆之中嘛。
1: 是，那到45岁以上呢，就像我们今天很多朋友发来的，不少人心态就发生转变了，因为首先事业的上升空间逐步变窄了，开始呢注重亲情的陪伴了，更多人会愿意主动的放缓工作节奏，把精力向家庭倾斜了。
0: 拼事业还是顾家庭啊？您现在偏向于哪一边呢？可以来聊一聊啊！一会儿在整点之后，我们也会请到我们的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董颖老师啊，来自于《中国妇女报》家庭周刊主编、情感专家啊，一起和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
1: 是的，待会儿有什么情感问题，咱们依然还是可以留言问一下董老师哈。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北京时间18:00。

0: 路况信息。
1: 18点整来关注下最新的路面情况，提醒您东汇河通渭河北路的四惠桥西西向东有事故，后车多。京通快速路远通桥东侧进京方向中间车道有故障车，后车多。北时段呢，东部环路车多路段有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双方向、东三环的双井桥南向北、国贸桥双方向、东四环的东风北桥到大郊亭桥北向南、四方桥的双方向和东五环的远通桺双方向。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

0: 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偏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的天气，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6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零1866858588。
0: 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在洗车方面，明天的洗车指数是4，不适宜大家清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严冰，感谢各位的收听。
3: 生命中充满了巧合，两条平行线也会有相交的一生。那个注定会在一起的人，多希望就在下一个路口遇见你。

0: 一路畅通，他俩能成，见证爱情发生。
1: 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本期向幸福出发，他俩能成广播特别节目呢，也是由北京市妇女联合会、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北京市妇女儿童中心啊，妇女儿童服务中心，北京交通广播听听 FM 承办啊。我们每期呢都会邀请到知名的婚恋专家、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啊，来围绕青年婚恋的问题啊，回应大家在恋爱、结婚、家庭这些方面的疑问和需求啊。
2: 是的，
1: 大家下午好，我是雨佩。
2: 您好，我是苏宁。那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妇女报家庭周刊主编、情感专家董颖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化解面对事业和家庭选择题时的焦虑和顾虑，帮情侣或者是夫妻理顺相处模式，减少争执隔阂，和大家

0: 回答，您可以这个下载北京时间，咱们可以在这个广宣时段啊，在北京时间一起来聊一聊啊。
1: 是的，
0: 今天说到这个事业和家庭啊，其实我作为一个这个26岁的年轻人，我还特别想向东英老师请教一下。其实我感觉啊，就是比如说看影视剧什么的呀，总会感觉在上一个时代，比如80、90年代那时候人结婚啊，他肯定也考虑这事儿，但是呢，感觉这个不是一个特别热门的话题，大家肯定会觉得啊，这个事业和家庭，这就是这个啊，也不能说水到渠成吧，顺其自然啊、这个家庭来家先组建家庭，再来事业。但是现在总感觉吧，这两者之间呀、似乎不能共存，似乎呢还有一些这个对立或者矛盾。董老师怎么看待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所在
1: 呢？哎，于佩，你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现在大家提到家庭和事业，老觉得是一个冲突的关系。但是我们之前做调研的时候，也是就是从你这个问题角度来展开的。就是为什么以前就没事儿？其实一个就是说，过去的工作，比如说4点或者5点下班之后，确实是没有其他事儿了。但是现在呢，就是手机啊之类的，就是把工作我们会带回家嘛。所以大家觉得时间怎么总被占用了？还有一个，其实过去的人下班之后因为没事儿了，所以一块儿去压个马路啊，逛个公园啊，过去叫就是怎么消耗掉这些时间。所以谈恋爱是一个特美好的事儿，咱俩一块儿消耗。
0: 那时候要说过了9点以后是不是都算熬夜了呀？
1: 9点还在公园的、
0: 还在
1: 就有那个戴红箍的大妈轰你回家了。
0: 回家
1: 对，
2: 9点之后是不是得去 disco 舞厅了？
0: 转场了。
1: 对，那时候也流行这个。
2: 对
1: 对，就是那时候有事儿干，大家觉得特好。然后尤其是单身的人就特羡慕人家有伴儿的，他觉得哎呀，你看我周末都没事儿干。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其实大家说被工作挤压了很多时间，其实也不全是。因为你看大家手机上，你去看一天消耗那上面也3个小时呢。
0: 对呀。
1: 所以大家现在是就是有更多的想干的事儿了。我又想刷手机，又想健身，又想提升自己，然后就是各种诉求太多了，所以就觉得哎呀，我再多一个事儿，可能就是没时间。
2: 就有可能大家现在就是能干的事情，可选择的东西更多了。
1: 对，
2: 然后那个谈恋爱、结婚呢，反而有点就是排序靠后了。
1: 是因为现在大家不说嘛，周末其实9点醒的，真起床可能都12点了。那3个小时在床上有事儿干呀、你拿着手机。一下过去了。
0: 再一个吧，您就刚才提到健身，其实我就在想，现在是不是这个谈恋爱啊，这个阶段是不是也挺卷的？就是大家伙呢，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我要碰触爱情，我也得先让自己达到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水平啊，大块腹肌你得有啊，啊，你得有好的这个身体素质啊，工作收入稳定啊。现在是不是对自己这个身上的这些标签贴的太多，也是一点。
1: 就是大家现在对自己要求更高了，这个就是不管谈不谈恋爱，大家现在都想有一个更好的自己。
0: 这是好事儿，其实。
1: 对。但是呢，其实啊，我就是很多人其实有一个误区，就是大家觉得没时间或者这个时间不够用，是因为什么呢？很多人就是我在工作的时候想着家庭，哎呀，我们家孩子学习最近又不行，我得找老师谈谈，父母我得看，你看，哎呀，着急。
2: 但是会觉得时间不够用。
1: 但是回家陪孩子的时候呢，他又觉得，哎呦，我今天会上领导说那话什么意思呀？我明天我在单位那个会怎么开呀？就是他永远不是专时专用，这样他就很割裂，很撕扯。
0: 静不下心
1: 了，然后就觉得不够、对，
0: 这心它不能平静下来，这也是其实现在很多人的一个点啊，就是、比如说现在今天是周六，恨不得就已经开始想着周一那早会怎么开了。
2: 我现在已经想着周三的节目了。但是董老师，这是一个解法，就我在上班时间我就只想工作，我在下班时间我就不想工作了。
1: 对，
2: 很难。
1: 他是这样，现在其实讲究说对家庭或者对什么的分配，不讲究时长，而讲究质量。所以有的时候有些人，你看着他陪孩子学习2个小时，但是他一直在玩手机，对孩子也不是一个好的一个影响。
0: 是。
1: 所以现在就讲究，比如说你就陪了孩子15分钟，你真的很忙，但是这15分钟你和他聊了一聊啊，你对他的学习有一些鼓励啊，就是这种。叫什么呢？就是高质量的陪伴，胜过低质量的消耗。
2: 那董老师，今天我们聊这个拼事业还是顾家庭嘛？其实对于很多就是在20、30岁的听众来说，就是这个年纪呢，又是事业的上升期，然后又可能就是家里人催婚也催得紧，然后你赶快结婚生孩子，大家又觉得我不敢轻易的去结婚，或者是我就休产假了，然后这时候可能产假回来，我的岗位是不是就没有了？会有这样的顾虑。
0: 产假回来，怎么工作工位都没了？
2: 对，就是这种职场的隐形压力。我们怎么缓解呢？
1: 对，确实是有一些人有这种压力，但是其实职场的本身 那个轨迹啊，也是有高有低的，不会有人是一直高歌猛进的。所以就是生孩子耽误的这个，比如7个月产假，或者这1年半的时间，我们可能顾孩子多一些，其实不会特别大的影响。就是像我之前单位有一个小女孩，她跟那个领导那一年比如不对付，领导活都不派给她，她就特难过，找我聊天，
0: 边缘化了。
1: 对，被

0: 一个小挫折。
1: 嗯嗯，
0: 还有就是因为其实我是26、27岁生的孩子哈，
1: 嗯，
0: 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20多岁我们认为自己特重要，其实你在岗位上，我那时候干得也特好，
1: 嗯，
0: 像刚才我听你们说有一个人一直都排名
1: 第一，嗯，
0: 我也一直第一，
1: 嗯，
0: 但是你回家其实没事儿，
1: 嗯，
0: 因为你还是一个基础岗位，
2: 对，
0: 你再回来同事盼着你回来呢，你回来又我这活本来6个人干的，现在我们5个人干了，其实没那么重要，
1: 嗯，
0: 而且你相反像拉到现在这个年龄跟我同龄的，有的孩子正小，有的上幼儿园，有的上小学，他们反过来又羡慕我，
1: 嗯，
0: 就说哎呀你看现在咱们都是中层了，这么重要，你孩子已经上大学了，你都轻松了
1: 啊，你就可以专心去搞事业了，
0: 说哎呀我们还是要的晚了，你看现在我工作又忙还拖累孩子，
1: 嗯，
0: 所以就什么时候要你都会觉得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不要给自己找借口，
1: 嗯
2: 哎，不过说到这个就也让我想到，其实现在就对于像我这个年龄段20、30岁这个年龄段，
1: 嗯嗯，
2: 好多人也其实他自己很纠结，其实他可能想拼事业，但是呢，
0: 嗯，

0: 确实事业放在那儿也不太好平衡，就会有一些这个取舍，正好处于上升期，要是有孩子的话，这个可能确确实实会影响工作进程啊。
1: 但是其实是这样，就是很多人只想到影响，但没想到其中好的一部分。
2: 嗯，
1: 我们先说成家吧，成家就是有些事情就可以互商互量，然后呢两个人之间能分担一些情绪。
2: 嗯，
1: 要一个人的时候压力都是你一个人扛，可能有伴侣之后，伴侣的一句春风话语就是一下就把你宽慰了，你就没那么大压力了。
0: 哦，
1: 有孩子也是，有的时候孩子对我们工作其实是一个促进。
2: 嗯，
1: 就是一个是你有孩子了，你有奋斗的目标了。
2: 嗯，
1: 之前我就有一个大哥，就是他本来工作都还行了，有了孩就是有了二胎之后，他说我又要再奋斗十年。
0: 哦，
1: 你有了工作目标了。
2: 嗯，
1: 而且有的时候和孩子交流中间，尤其像咱们做这种就算文化单位吧，
2: 嗯，
1: 又激发你更多的情绪啊，感知啊，
2: 灵感，
1: 你过去不知道的知识盲区。
2: 嗯，
1: 其实它不光是坏处。
2: 嗯，
1: 大家就别老光盯着那个，你觉得时间会占用一些。
2: 嗯，
0: 是
2: 我们还有138用户也特别好玩，他说主要是怕请完假回来公司没了。这种吧，怎么说呢？
1: 但是这样，就是我知道他说这种情况，一般私企啊或者小公司会这样。
2: 嗯，
1: 但是公司早晚会没，如果你是产假期间没的，你还双倍赔偿呢。
2: 啊，
1: 你这么想。
2: 哦，
1: 对。
2: 哎，你要这个角度的话还行。哎，那但是如果他公司都没了，我找谁赔偿呢？
1: 公司就是解散的时候不都得给那个拆家费吗？
2: 哦，对对对，都得在这些完成之后他这公司才能宣布破产或者是倒闭。
1: 是。
0: 嗯，
2: 也行，所以不用担心。
0: 嗯，
2: 就而且我还有一个朋友，就是他是属于那种他想离职，但是呢他又想生孩子，后来他想那我就先生了孩子再离职吧。就因为他在这个单位已经奋斗了很多年了，有七八年了吧，他就觉得我现在如果再直接走的话，又赶上档口那个他们俩小两口刚结婚然后又想生孩子那个档口。
1: 嗯，
2: 他就觉得我要再去一个新的公司，你说我刚去我怀孕了好像也不是很好。就现在包括我们看影视剧当中也会有这种。
1: 嗯，
2: 就有的人隐瞒，比如说我怀孕了然后我去公司入职了，然后那个 HR 就会说你看你我招你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呢，对吧。
1: 对，
2: 这种是不是我们对公司来说到底是损失呢，还是公司应该理性的看待这个事儿呢？
1: 其实公司都会遇到这种问题，对于他们来说当然会觉得哎，我招你进来我就是想用上这个人。
2: 嗯，
1: 结果你怀孕了我不是又缺人吗？
2: 嗯，
1: 肯定 HR 会有这种感受。
2: 嗯，
1: 但是呢对有些公司来说，因为早晚会这样，你看比如你生完孩子你回归了，这个你至少能稳定好几年。
2: 嗯，
1: 那人家那些代孕的代产的不是到时候还要歇嘛。
2: 哦，
1: 所以其实他背着抱着一边沉。
2: 对。嗯，而且其实就是你从怀孕到生啊，
0: 嗯，
2: 女配可能没经验呢，还得好几个月。
0: 那
1: 对，
2: 还能给公司再干
0: 好
2: 几
0: 个月。
1: 是，其实产假我现在发现特快。
2: 嗯，
1: 因为现在单位的小女孩有的回家生孩子去了。
2: 嗯，
1: 然后过半年哎这么快就回来了。是吧，
2: 现在时间本身就过得很快。
1: 对，
2: 你就感觉好像她昨天刚休假然后今天就回来了。
1: 对，因为现在半年干不了多少呢。
2: 嗯，
1: 你看相当于今年现在不是过了七个月了吗？这就是产假的完整了。
2: 嗯，
1: 但是我觉得今年真的我好多事儿还没干呢。
2: 嗯，
1: 就已经七月了。
2: 啊。

0: 孩子吗？紧急，我说不准。领导和 HR 俩人眼睛都亮了，互相一对视。
1: 他能加班，
0: 是就是证明他们就不希望你有这个规划。嗯，但是呢，如果我们有这些打算的话，你当然就要规避这种单位了。
2: 嗯，哎，还有一种就是，嗯，可能夫妻啊，婚后就会觉得，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就家务啊、琐事啊，我看孩子，就感觉好像以前我下了班，我可以骑骑自行车啊，我去游泳呀，我去提升一下自己呀，现在就好像被什么事给困住了。您觉得是什么事儿就把大家给困住了呢，董老师？
0: 对，
1: 公司没了。
0: 对，有些人是觉得因为有孩子了就觉得应该陪孩子，或者是因为伴侣在陪，如果你缺席了，尤其是干自己的私事儿，觉得不落人，或者怕被埋怨，是这样。有时候是互相的拉扯，所以其实互相分担特别重要。我就见过那种伴侣，就是一个说，哎，我这会儿看孩子，你出去玩会儿，跟姐妹出去玩一会儿，放松放松。然后等他陪孩子的时候说，那我出去，我踢会儿球。其实这种互相，因为人真的需要这种透气，
2: 就没必要两个人都拴那儿，是吧？
0: 太对了，就没必要。但是有些呢，就觉得，哎，我看孩子的，凭什么你出去啊？俩人都在这儿耗着，这样都很累。
2: 就是一个人看着孩子，另外一个人在旁边看手机，然后你也得在那儿待着。
0: 对，
2: 就这种
0: 看手机还挨骂，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就有点，有的人就说不知道该干点什么了，就是因为人家陪孩子的时候，有时候一插手又插不进去，然后干别的又挨骂，
2: 对，
1: 所以
2: 双方互相给。

0: 倾向于顾家庭，
1: 分工不一样。
0: 对，这样呢，既保证家里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然后呢，又保证这个家里头，这个环境是稳定的，家里的人都能够得到照顾。那您在家里是承担哪个角色？我们在聊这个话题。
1: 我们路况回来之后，继续请董老师来进行详细的介绍。
2: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3: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2: 找你开会。会方便吗？
3: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2: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3: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2: 太棒了！
3: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路况信息。
0: 18:17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工体周边车流相对集中，工体北路东段东西双向，工体东路北段南向北，新东路的北向南，春秀路南北双向，南三里屯路南北双向，东三环三元桥到长虹桥北向南。以上路段呢是车流量大。今天晚间在国家体育场、国家体育馆、五棵松体育馆都有演出活动。那在工人体育场呢还有足球赛事活动，周边区域交通压力会有所上升，尤其现在呢北路和这个场东路和场北路的交通流量是明显上升，过境车辆也要注意绕行。前往场馆呢，建议您还是优先选择地铁或者公共交通出行。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他俩能成，把向往的地方变成走过的路，同路人就在前途。能成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1: 继续为大家推荐他俩能成平台的人气用户相遇啊，您可以在

0: 环境啊，包括生活环境都有关系。
1: 嗯，
0: 那您对这两方的朋友有什么样的建议吗？一个是不着急，一个是太着急。
1: 雨佩，你是哪种？雨佩看来是不着急。
0: 我觉得我偏向于前者。我觉得我确实偏向于前者，
1: 就确实不着急。
0: 嗯，不着急。我总会觉得，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我是从我自身角度想，我总。

0: 不顾阿姨，这些都规划好了之后，其实他还是有松弛的时间可以应对自己的事儿的。
1: 嗯，
0: 只不过孩子，你把比如陪孩子的时间当成你以前健身的时间，或者是什么，就是你安排好。
2: 嗯，
0: 还有就是有些人在职业上面做了规划，
1: 嗯，
0: 比如这几年我的事业，我可能刚提拔完，这几年不会再有上升期了，或者有些停滞了，我这个时间正好松口气。我去生孩子，
1: 嗯，
0: 就是他一切在规划当中，
1: 嗯，
0: 就很好。
1: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事业和家庭吧，其实也是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所在的。
2: 对，
1: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他呢是现在已经结婚了，
0: 嗯，
1: 他的这个爱人呢是一个这个奶茶店的老板，在全国还开了很多的这个连锁店，
0: 嗯，
1: 他呢就现在应该是已经37、38岁左右了，也属于这个也不能算大龄剩男吧，但是确实年纪也不小了，所以他就比较着急，后来呢和我的朋友啊就结婚了，而且前不久传来喜讯生了孩子了，
0: 嗯，
1: 就从他们俩人的这个经历来看呀，其实我不太相信说爱情一定会给事业带来什么这个阻挠啊什么的，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他遇到的这个女生啊，就是我朋友啊，人很好，是她是能够理解她的丈夫在事业上拼搏啊，需要经历比如说离别呀，甚至是异地呀，是要出差，她是能理解的。虽然她可能年纪比较小，但是她能理解这个，所以其实对她爱情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而且呢，到她这个年纪吧，她也是身边的很多朋友企业家呀也都脱单了，他呢就是在这方面很着急，其实，
2: 嗯，
1: 那着急
2: 就你刚刚说那着急的朋友是吧，
1: 对对对啊，所以就是其实主观能动性也很重要，
2: 嗯，
0: 对呀，啊，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成家对事业就是一种注意，
1: 嗯，
0: 有些人就是之前他比如又要照顾自己的事儿啊，又要顾工作，然后还老得相亲，回家家里人还埋怨，就是心里其实他不静，
1: 是，
0: 但是呢找到一个好的伴侣之后，让伴侣能理解他呀，有的时候还能给一些好的建议，
1: 嗯，
0: 或者是给他一些信心，
2: 嗯，
0: 你看有些人为什么说哎呀我的伴侣特别忘我，
2: 啊，
0: 我自从跟他结完婚之后我的事业也好了，
2: 啊，
0: 收入也高了，
1: 嗯嗯，
0: 还有的人说我自从生完孩子之后我们家孩子是福星，生完他之后我们都升职了，
2: 嗯，
0: 所以就是说这些真的就是事在人为嘛，都看你是怎么看这个事儿。
2: 所以这东西不是个玄学啊，
0: 不是。而且我还知道有的人就是趁着怀孕生孩子这两年不太忙的时候考了个学历，
2: 嗯，
0: 考了个证，
2: 嗯，
0: 所以这不是其实对人生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事儿吗？
1: 嗯，
2: 就重在还是要规划是吗？
0: 对，你自己怎么打算的这个事儿。而且还有就是说别放弃自己，
2: 嗯
0: 嗯，我其实之前特别爱看一对博主，就是一对博士夫妻，
2: 嗯，
0: 下班5小时能干哪些事儿，
2: 嗯，
0: 你就发现咱们6点到家之后到10点没干什么还特累，人家就是都很有规划，俩人一块学习了1个小时各学各的，然后一块追了一个剧，然后两个人一块健身40分钟，就是这一晚上干了好多事儿，
2: 嗯，
0: 你就发现就不是说成家呀有孩子影响你了，
2: 就是开玩笑说什么谈恋爱成家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其实不一定，
0: 对，都看你怎么规划，
1: 但是也确实

0: 期开始拼事业的这些朋友，有没有想对他们嘱咐的话？
1: 对，这个事儿是这样，他有两个倾向，有一些人就是太，比如说我太顾家庭，忽略了工作；有些人就说，哎，我就忙工作，忽略家庭。所以对这些倾向来说，一个就是说，你要在任何一个层面都达到及格分。
0: 另外，这及格分是在一个什么样的？
1: 及格分就是说都负了责任，
0: 都负责任。
1: 家庭你不能像有的说什么就是
0: 撂挑子不干了，
1: 对，就是完全不管，对家务完全不管，或者对孩子完全不管，对伴侣不关心，这些不行。就是说你要尽到起码的义务，一个对这些事情的了解呀，然后做你能做的那些事情，是一个及格分。对单位也是，有的人说我。有的女同事就是今天请假明天请假，我们家老人怎么样了，孩子怎么样了，这样对单位也不公平。就都各有一个及格分，但是同时呢又不要太焦虑。有些人焦虑是什么呢？每样都想做到100分。这样就焦虑。所以我们一直都是说各方面做到80分妈妈就行，家里的整洁程度80分就行。啊，
2: 不要苛求自己。
1: 对，就是说你别太摆烂，但是也不要太苛刻对自己。
2: 你看我们好友刘苏说了，拼事业还是顾家庭，没孩子时候一定要拼事业，有了孩子呢就要顾家庭。很多家庭其实默认说有孩子就得有一方全职去在家带娃，或者是另一方就是全职去挣钱。也有的家庭说我其实不需要母亲或者是父亲去全职顾娃。您觉得什么样的家庭体系就是有了孩子之后啊会更稳健一些？
1: 其实他是这样，就是两个人能互相搭把手是最稳健。就是我见过那些比如说妈妈管学习多一点，但是爸爸负责接送，早晚接送啊，然后周末接送孩子呀，就各自出一份力，其实最好的。因为就是所有的压力放在一方身上，一个是很累，还有一个责任很重。这种就是孩子比如一下学习不好了就是他的责任，孩子生病了就是他一个人的责任。这样的话就让这个事儿变得不快乐了。当这个人责任太重的时候就不快乐了。还有就是其实他永远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平衡。就是他在你的人生轨迹中永远都是一个动态平衡。就这段时间事业忙点，那你家里多搭把手，那过一段呢你忙了我多顾顾家里。他永远是这样的。
0: 所以千万别就是那种就是我来照顾你或者你来照顾我，以后这个家就靠你了。
1: 那样的话其实对家庭也是一个
2: 就躺平了，
1: 也是一个不安全的，
0: 非常不安全。
1: 因为这个一个人的事业或者行业谁能保证100%稳定啊？咱们这些年也看到很多之前鼎盛的行业现在不好了。所以就是两个人就是不管事业还是家庭能互相的搭把手是最好的。
0: 搭把手，
1: 对，
0: 互补着来。
1: 哪怕你挣特多，我一个月挣几千，我找一个不太忙的工作能顾顾家。但是呢至少我也是这个三角形里的一边嘛，我也承担了。
2: 您见过的就比如在北京是这种就是两边都上班的多呢，还是就是一边全职带娃然后一边上班的多呀？
1: 我见的其实还是都上班的多。因为确实父母比较给力。我看很多尤其外地的朋友一生完小孩把父母就接过来了。因为一定是父母帮助之后这个小家就是更能喘口气儿。
2: 对。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身边有那种特别就是我们老师恋爱脑的朋友，就你有时候怎么劝他都不听，然后他自己的话说吧就是总是遇上渣男。就您刚刚也提到，就说我怎么去跟找一个另一半，我判断这个另一半是能给我养分我们能一起成长的呢，还是他是纯消耗我，有没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或者简短的尺子能够衡量，我把这段话转给他。
1: 这个说的特别好，就是怎么衡量。就是你看你每次和他见完面或者和他深度交流之后，你的情绪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是内耗的还是得到了滋养。对，你看我们好的关系有就姐妹也是见完面之后，哎呀本来在单位有点烦心事儿，咱俩见完面之后心情特好，
2: 我很快乐
1: 回家高兴去了。对，有的关系就是说你每次见完面之后他 PUA 你啊，或者给你的打压，
2: 你就怀疑说我是不是我自己不够好，我今儿是不是哪儿做的不对啊。
1: 对，还有的就是他给你的不确定性。这都是一些负向的情绪。
2: 不确定性是什么？
1: 不确定性就是你不确定这个人跟你关系是不是唯一啊，或者对你们的关系是不是确定，
0: 老是猜忌。
1: 对，你所有引起你猜忌啊、自我怀疑啊、否定自己的，这个就是负向。
0: 但是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也得多遇到一些这种感情经历之后吧，可能他自己才能对自己的那个标准有一个更新，必须得经历，必须得流泪之后才能有所感受。
1: 是有些人老一再降低自己的标准，一开始想要这样的，后来发现啊，这个人这块不在乎我，啊，没事儿，就忍了， 下次再忍了就一再降低，这个是不行的。
2: 就是恋爱这个东西吧，你不能因为失败你就降低标准，你得越挫越勇。你像有的事情吧，比如说我考试这个难度，我这个难度我觉得这个奥数题我觉得做的有点难，那我做一个简单一点的题，这种是可以降低难度的。但是谈恋爱这种咱不行，不是说你降低难度你就可以遇到那个对的人。
1: 是，对，你要相信一定有那个好的人，对的人。
0: 拼事业和顾家庭，您偏向于哪一边呢？微信搜索一路畅通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18:33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
3: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4: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福气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18:35来关注下最新的路面信息，提醒您，京沪高速的大洋方桥北出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西四环呢，四季青桥到五棵松桥北向南车行缓慢，受其影响，富士路定慧桥西向东也是车多排队六段。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
3: 大家好，我是林鹤。暴雨多发的季节，洪水内涝等突发灾害让人措手不及，遇到洪水开车逃跑是许多人的误区之一，尤其在低洼积水路段或山区，洪水来得快涨得猛，很多司机误判水深强行冲水，结果造成车辆熄火，车被冲走，人员被困。要知道积水60厘米以上，车辆就可能被洪水冲走，开车逃生的前提是对路线、地形和水情有绝对把握，而一旦失控，汽车反而会成为移动的陷阱。正确的做法是，看到前方有明显积水，应果断掉头，别存有侥幸心理。如果车辆已经涉入水中，务必迅速解开安全带，打开车窗，随时准备汽车逃生。遇紧急情况打不开门窗，可立即使用破窗器或头枕金属杆破窗自救。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
5: 一个人走路，
6: 一个人看书，
7: 一个人听歌，
4: 一个人工作，会不会有那么一个声音，在一瞬间让你觉得并不孤独？
2: 一路畅通，他俩能成，见证爱情。

0: 欢迎回来，一路畅通，他俩能成，正在继续。各位下午好，我是雨佩。
1: 下午好，我是苏宁。
0: 拼事业还是顾家庭，您偏向于哪一边呢？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另外在每半个小时还会有送出搭子计划的活动优惠券，在上一时段的第三位中奖用户是零度爱情，恭喜您获得了这张优惠券，恭喜恭喜。
1: 是的，今天我们请到了董颖老师，那我们也让董颖老师来为听众朋友解个惑吧。我们这位好友说了，我女儿今年大学毕业开始工作了，可是呢她说她不想结婚，就想这样和我们一起过。她说啊，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父母离婚，各过各的，没人要我，所以呢我的童年就很苦。我女儿听了之后呢，觉得还是自己过吧，感觉结婚风险太大了，我该怎么劝说她呢？您觉得应该怎么劝说她的女儿呢？
2: 其实是这样，就是这种事不是劝说有用，而是让他看到幸福的模样，幸福榜样，现在是这样。

0: 很多年轻人现在之所以觉得结婚特累，是因为在网上看到了很多负面的信息，他一看，哎呦，这人也过不好，那人和结婚之后那么惨，算了，哦，这风险太大，但是其实我们说，人大部分幸福的人没在网上冒头，
1: 是，
0: 所以、就是、
1: 而且网上很多其实都是段子，
0: 对，
1: 它是假的，它只是给你渲染这样一种情绪而已，
2: 就是放大你的情绪，让你更爱看，
0: 对，因为制造冲突才能吸引人嘛，
1: 所以其实交友反而显得特别重要了，你身边的朋友他有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婚恋观，这其实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0: 而且就跟你刚才说的似的，其实朋友之间特别容易互相影响，如果比如这一两年你的朋友陆续都结婚了、还过得很开心，你就动
2: 了
0: 这心 了对，而且你觉得人家怎么都那么开心啊、一周末你约这个人，他说哎，人家小两口要干什么去、那个小两口干什么去，
1: 不带你玩了呀，
0: 你就忽然发现哎呦，我也需要一个伴儿、
2: 所以就是其实我们这位朋友要跟他的另外一半，然后两个人要把日子过好，让女儿看到其实婚姻是可以很幸福的，
0: 对，还有长辈也可以啊，比如就说你让他看到长辈谁和谁之间就特别幸福、相敬如宾一辈子、现在中年了还互相帮扶，就看到这些正向的例子，大家才有信心。
2: 但年轻人会说，我都能想到他女儿会说什么。但这东西不就是有个风险比例吗？就年轻人现在厌恶风险，这就有可能幸福，有可能不幸福的事。那我不结婚，我不就可以把幸福掌握在自己手里了吗？
0: 但是所有事情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人也有很多苦恼、麻烦，还有自己不容易扛的事儿，都有。那父母不可能永远在你身边陪着你，或者以后父母老了，你一个人照顾他们两个，你去挂号都没人帮你去那边取个药，就是这些事儿的时候，你又觉得哎呀特别苦。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事儿是两全其美的。
1: 他女儿才22岁，今年
0: 对，
1: 不着急，
0: 对，不着急。

0: 也得从自身找一找原因，我觉得这是真的。你有没有给孩子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啊？
1: 这个特别关键。
0: 孩子生活在这个环境是不是一个和谐的家庭？你有没有给他营造出一个渴盼期望爱情？

0: 这个人吧，他脾气不是很好。嗯，但我妈呢，会从小教育我们的是，你看你爸这个人脾气，虽然说他语言表达不是很好，比较就是大大咧咧的那种，比较粗吧。嗯，但是呢，他心是好的，他总是会为你着想，他就会引导我们去关注我爸这个人的优点。
1: 对，所以你就习惯这样看别人，就是他的缺点身上，你看他是不是还同时有那些优点？
0: 是是是，
1: 你就这样正向的来观察别人。
0: 所以这个就父母就是不能光催婚啊，也得自己先上好这个婚育课。

0: 是一个清醒的大脑，
1: 对，
2: 是最容易受到伤害了这样的朋友。
0: 嗯，我们今天在聊说拼事业和顾家庭，你偏向了哪一边啊？好，用户0976就说了，拼事业为家庭谋生奠基，顾家庭力求家庭和谐暖心。阶段不同，重心不同，不绝对化。
1: 对，
0: 这个是不是确实是要做一些阶段性的规划呢？我们普通人，比如说还没有生孩子之前，我就是光谈恋爱结婚这个阶段，我怎么能够提前做一个规划呢？
1: 其实你看有些年轻人他什么时候结婚两个人也是商量好的，有的时候说哎，这两年咱们比如说我工作了你还在读博呢，忙事业，这时候不适合，我们晚两年。 还有的人觉得这时候正合适，我见过那种就是对方正读博呢，说哎，太合适了，咱们赶快结婚，趁着读书把孩子生了，这也是一种规划。就是看两个人只要步调一致，然后双方家庭也同意，就是有属于你们自己的节奏。这就是不要就是两个人就不一致，这个就是现在就得生，那个人觉得我现在不想，我想晚几年，为这些之后争执，一旦做出决定来互相埋怨，那样就不好。
0: 是，反正两个人都得心里有点数。
1: 对，
2: 你看咱们刚才其实聊了都是这比如说年轻人呀，包括这个人到中年的时候，那其实我也想和董老师探讨的，其实现在也面临着有些人可能存在想离婚的

0: 婚的。但是呢，刚孩子看到他爸爸回来之后，抱着他爸爸这个痛哭的时候，
1: 是
0: 缺少父爱呀、啊。他其实内心很纠结。我相信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就有这样的问题，没办法有孩子，而且也承载着可能有现实的情况，比如说房产。车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1: 是非常复杂。
0: 到这个时候呢，确实不太好分，也不太好下决心。有没有什么想跟这些朋友
1: 说？你
0: 说
1: 的这些确实是，就比如说，当两个人真的愿意为了孩子再试一试，再继续过下去。

0: 像您刚才聊到的，其实北京很多这种就是我们没法就是一个人全职做父母的，
1: 嗯，
0: 那两个人双职工家庭的话，这个育儿的这个怎么样，两个人能提前说好，怎么沟通能够不让一个人觉得好像育儿的负担都压在我身上呢？
1: 对，其实首先育儿本身就得商量，但是呢有些时候有些家庭为什么压在一个人身上了，是两个人一探讨育儿就吵架
0: 啊，
1: 育儿方向完全不同
0: 啊，
1: 所以一般我们这种就是说活是两个人分着干，
2: 嗯，
1: 但主意一个人主做，听一个人的，要不然就是分歧有的时候会很大，就吵架。
0: 嗯，
1: 还有就是有些人老推脱，就说我工作忙，我不能陪孩子学习什么的。但是其实孩子学习的时候，有的人你在旁边陪着他，你在看书啊，啊，你在做一些案头工作呀，两个人可以共同成长的。
2: 嗯，所以其实孩子对于大人的定位来说，我觉得也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孩子也会讲，那辅导作业就让我妈妈来就行了，
0: 嗯，
2: 你爸爸你就不用辅导作业了，你就陪我玩就好了，也不一定非得什么都掺和一下，嗯，
1: 但是我其实观察了好多家庭，我发现就是带孩子运动和辅导孩子作业，爸爸都特别适合。
0: 对，尤其辅导作业的时候，
1: 对，
0: 之前好像聊过，就好像爸爸情绪要更稳定一些，
1: 爸爸情绪更稳定，而且更就事论事，
0: 对，
1: 妈妈一会儿就情绪容易上头，
0: 哎呀，你怎么这个作业你都不会写，你上课就没有好好听，可能就会
1: 着急，
0: 对，孩子就可能就会下意识就会有抵触心理，爸爸呢可能就这一题不会，来你就给我就给你讲这题啊，咱们就是把这个题就拿下，
1: 而且还有的时候孩子爱跟妈妈撒娇啊，耍个赖，
0: 嗯，
1: 所以

0: 我们是有两个女儿，两口子很幸福，结婚23年了没打过架，因为我知道家庭和谐来之不易，所以呢我想给孩子最幸福的生活。现在就是大女儿不想结婚，二女儿呢她担心二女儿早恋，说二女儿倒是没有这方面的担忧。
1: 对，挺好的。其实而且小孩他在不同阶段受身边人影响，就是我就跟有的小女孩就是聊过吧，对，就是比如20岁左右的时候，他说老师我一辈子都不想结婚，我就想怎么怎么样，结果到23、24岁的时候碰上合适的了，哦，老师我就想早点结婚，我还想生3个孩子，就是所以不用
2: 我都谈了10段了，
1: 不用特着急，因为家长现在是什么呢，就孩子上学的时候担心早恋，然后呢希望22岁的时候一大学毕业突然就带一个男朋友回家。对，
2: 您说到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好多我不知道有没有原因啊，就是在比如说17、18岁的时候，高中时期嘛，也是爱情懵懂时期嘛，可能比如说有这个初恋啊什么的，家长肯定是阻挠嘛，
1: 对，
2: 你这怎么能谈恋爱呢，
0: 不能耽误学习
2: 啊。但是你看到了反而到了大学之后，这身份其实转变挺快的，家长一下就从那个拒绝的那个人变成了那个赶紧找对象啊，一定得，其实这个中间切换其实速度还蛮快，
1: 切换太快
2: 太快，
1: 而且还有就是就有些人就不会谈恋爱，因为一开始跟异性在一起父母总管嘛，他就觉得本能的觉得这不对啊。

0: 听交通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

0: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9:0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的情况。工体周边车流相对集中的路段分别是工体北路东段的东西双向、工体东路北段的南向北、新东路北向南、春秀路南北双向、三里屯路的南北双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来关注一下王府井周边，目前东单北大街的双方向、东安门大街金鱼胡同的双方向、南河沿大街的双方向，还有北河沿大街的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东三环燕沙桥南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多。东四环的四惠桥北向南中间车道也是有事故，队尾排到了东风北桥。看一下东部环路，目前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双方向、东三环的国贸桥到燕沙桥南向北、东四环的四惠桥双方向、朝阳公园桥的北向南、东五环小郊亭桥的南向北、远通桥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同时呢，在南五环的廊伐东桥东向西方向的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西二环复兴门桥北向南方向的中间车道有故障车，也请后车注意避让。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号的下午5点到2号的早晨8点，我市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中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门头沟、房山等区的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到7级的阵风，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您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外出需要注意防范。明天午后到夜间有明显的降雨，部分地区短时雨强较大，大家注意防雷防雨，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隐患区域。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2: 一起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并不适宜各位擦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严斌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
4: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0: 专家聊天气，天天新气象，请出我们今天连线的气象专家崔永义。崔工您好。
5: 您好，主持人。
0: 崔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局地的降雨量呢可能稍微大一些，有个一二十毫米。目前呢正处于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中，大家外出呢要注意防范。今天夜间呢最低气温是在26度上下。明天呢是周日，天空云量依然比较多，午后到夜间会有明显的雷阵雨天气。全市的平均降雨量呢可达中雨量级，部分地区呢有可能出现每小时3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最高气温在34度左右。明天夜间最低气温依然是在26度上下，空气湿度大，体感还是比较闷热的。下周呢仍然是一个闷热多雨的天气格局，下周一到周四以及下周日都可能会出现雷阵雨天气。气温倒是变化不大，最高气温32到

0: 到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游玩了，避免发生危险。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崔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0: 好嘞，再见。
2: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2: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3: 有你的时光，
2: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3: 聚会，在一起
2: 就是最好的时光。

0: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各位伙伴周末快乐，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
1: 七月份已经结束了，我们热烈的迎来了八月份哈。这个很多伙伴都感受到了2026年的时间过得实在是太快了，但是呢我们到了周末哈，尤其是在这个暑假，我们依然还是要尽力的去缓解生活工作给我们带来的疲惫和压力。
0: 咱说时间过得快 啊，几种场景，一是冷不丁咱想一想现在是几月份了，
1: 对，
0: 然后距离明年过年还有多长时间，这个可能咱会感觉到时间过得很快，
1: 想得真远。
0: 然后我自己的这个切身感受比如说在看一部电视剧的时候，沉浸式看一部电影的时候会感觉到时间很快，睡一觉的时间也感觉非常快，怎么第二天又要上班了，就是在心流的过程当中可能大家都会感觉到时间非常快，
1: 连暑假都剩不到一半了。
0: 哎呦，还好我没有暑假。
1: 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哈一起来进行二季度的好剧复盘啊。各位伙伴，在前面三个月啊，您都看了什么好电视剧？什么平台看的？什么类型的？您为什么觉得它好？然后呢，您又看了什么让您觉得比较 out 的电视剧？他为什么让您觉得 out？
0: 哎呦，现在的电视剧，您要说 out， 它有好多好多种方法。一是演员演的不行，剧情不行，推进的慢，烂尾。哎呦，就这太多了。
1: 哇，你好大怨气啊！
0: 我
1: 怎么说好的时候你没有这么多举例呢？
0: 不是因为我其实看电视剧，我个人还真挺挑剔的
1: 啊。
0: 对，大家面对咱今年这二季度的电视剧市场表现，大家来说三道四一下，好不好？
1: 好不好？
0: 说道说道，
1: 希拉点评。
0: 对，热辣点评啊，
1: 可以匿名。
0: 对对，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今儿咱们的聚会主题解闷儿局二季度好剧复盘会，我们的话题呢，二季度您都看了什么剧呀？这个剧呢可以是时兴的剧哈，也可以是陈年老剧。然后
1: 今天说电视剧，伙伴们，今天不说电影，今天说电视剧。
0: 有朋友说在央视看了好几遍那个什么。这个杀手不太冷，那是电影的范畴啊。
1: 对，今天说电视剧啊，伙伴们，二季度您都看了什么好电视剧？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一起分享，然后欢迎大家来跟我们避雷吧，避雷避坑，对吧？您看了什么觉得不咋地的啊？
0: 还有评价《功夫女足》的，咱今天说电视剧啊。
1: 不许跑题
0: 啊！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我们的新朋友，资深影视行业从业者刘泽宇，欢迎刘老师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2: 各位老师好，各位老师好，
1: 您是老师好，也欢迎各位伙伴和刘老师一起来交流吧。二季度看了好剧，您觉得为什么好？什么剧让您觉得其实还有点遗憾啊？互动方式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先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咱们时光聚会的聊天室互动留言哈，不是稀烂点评，是辛辣点评。

31号正式开启为期一个月的免费露天观影活动，面向全体市民开放。本次公益放映场地设立于濠才水岸文化体育广场，依托80平。

0: 京公园艺术季正在全市的公园举行，近200项精彩活动涵盖了6大板块，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融自然之美与人文之韵的夏日文化盛宴。其中艺术展览板块共推出了49项展览活动，以书画、摄影、文物、非遗、国潮、盆景、花卉等多元视觉艺术形式挖掘园林的文化底蕴，成为本次艺术季的核心板块之一。以上资讯来自北京门头沟微信公众号、北京日报客户端、京津冀之声等媒体平台。
1: 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今儿咱解闷儿局哈，我们的主题二季度好剧复盘会，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好好打招呼哈，刘老师啊，资深影视行业从业者刘泽宇，欢迎刘老师。
2: 各位老师好，
3: 欢迎刘老师。来看我们聊天室的伙伴们哈，大家都看了什么好剧？0976说，哎呀，那《父母爱情》演的也太好了，又看一遍。
0: 啊，对，我就说嘛，《父母爱情》什么时候上？不是新剧，上第二部了吗？也没有。
3: 1528说看了《问心二》。看了《青年医生》
0: 啊，我们还有这位朋友叫5157，就说啊，这个二季度看的主角，感觉是难得的用心好剧。
3: 嗯，
0: 然后今天是我老公生日，希望能通过你们电波祝他生日快乐。您老公，行，祝5157的
3: 老公
0: 生
3: 日快
0: 乐。
3: 真诚的，真诚的。
0: 对对对，我们还有这位叫青草的朋友看了《悬案》、《低智商犯罪》、《莲花楼》。沉默的荣耀，然后特意点名了，说沉默的荣耀看了好几遍，真好看
3: 啊。然后有他自己的点评哈，低智商犯罪就是咱们二季度新剧哈，说看的我真是开心。然后呢，像莲花楼、沉默的荣耀，这属于是这个复看的，
0: 没错没错，
3: 二刷三刷。悬案觉得说略微有些血腥哈、
0: 啊。然后开心宝贝张超看了甄嬛传，齐影一昂看了主角，然后呢复看了一遍莲花楼。RV 也说主角非常不错，竖了一个大拇哥。
3: 嗯，泪落心田说看了谭健次主演的《爱情有烟火》，这个好像应该是7月份的，应该算三季度了吧？二季三季，
0: 咱开个头，
3: 差不多，
0: 咱开个头啊。
3: 对对对，然后 Snoopy 说看了医疗题材的《问心二》，还有都市情感剧《蜜语记》啊，不错。
0: 还有。他还看了复仇题材的古装剧《莫离》，莫离这剧是不是你之前给我提过呀？
3: 咱们节目放过《莫离》的主题曲，那个、人物曲嘛，
0: 啊《
3: 见幸福》嘛。
0: 那个 OST
3: 啊，对对
0: 对
3: 对
0: 吧？
3: 来来来，那个请专业人士来给我们排一排。
0: 刘老师，这几个月您都看了什么剧？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咱先给大家聊这话题，开个头呗。
2: 其实我跟刚才各位老师说的一样，那个悬案是我最近看的比较多的一个，然后另外呢就像主角、然后低智商犯罪，然后这些都是前一段时间然后看的比较研究的比较多的一个电视剧吧。
3: 都看了，
2: 都看了
3: 啊，都看了啊。那个跟大家喜好的这个口味看覆盖的这个范围还是比较重合的。
2: 是的
3: 啊。然后我们现在聊天室很多朋友给出了这些看过的片的一些大概的点评，您对这些您看过的作品的评价跟我们聊天室朋友的评价接近吗？
2: 接近啊，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现在的这些电视剧它的主要的好是在于它的剧本上是越来越好了，在剧本之外，然后大家能看到很多角色的挑选是非常贴合咱们这个里边的人物和里边的这些角色的，就包括比如说那个方超，就我们说低智商犯罪里边，然后他会给这些角色增加很多的好看的点，然后他们也会自己去私下去琢磨我的这个角色，我是否要给他多加一些不一样的人物性格在里面。
3: 对，因为很少在影视剧当中你看到把一个反派刻画的这样的有思想、有内涵、有文化，甚至有他自己的精神追求。人不能同时踏入同一条河流，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0: 而且在刚刚说这个低智商犯罪里面，其实有很多咱打引号的反派角色都
3: 有特点，
0: 真有鲜明的特点。
3: 他跟以前影视剧当中出现那种常规反派他不一样，就是非常的反套路化、反脸谱化。
0: 没错，
3: 不行就干个中不溜的。
0: 哎。这个
3: 拐卖妇女太缺德了，干不了。
0: 刘老师，您觉得是不是有一些可能是因为现在很多导演或制片方不被那些流量所裹挟了，不是看谁流量高啊就找谁演，就找那些真正喜欢演作品、擅长演作品的人来演呢？
2: 对对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原来的话，我们可能的挑选的方法

0: 有的观众他能接受，看完之后他宁愿自己去学或者去找，但是呢都会不影响就是剧作的创作本身。
1: 嗯，那个空木问的说，哎，你们说那低智商犯罪是不是有那个朱云峰那个有烧饼那个？
2: 朱云峰好像就是烧饼，
1: 烧云饼吗？对吧？这，
2: 你把我云字摘了。我没得可摘。
1: 哎，就可以看一看哈。大嗓门说，悬案挺好的，就不像传统的破案剧需要猜凶手，他一上来就告诉你凶手是谁。哎，侧重描写侦破的过程和凶手的生活和心理。哎，就是有些朋友看剧，尤其是看一些剧情类型的作品的时候，特别害怕被剧透。
2: 是。

0: 是哪个作品吗？
1: 我觉得是各个方面这个领域吧。
0: 比方说，
1: 我觉得低智商犯罪可能还能让我再高兴一点，让看得更高兴一点，就是我自己的感
0: 觉。觉得短了是吗？应该再演个60集。
1: 就是如果我们客观来评价它，它没有烂尾，事实上它没有烂尾，但如果结尾能再饱满一点，我可能会更开心。但是我毕竟是这个外行嘛，怎么去做得更饱满一点，我觉得还是交给业内从业者来进行创作吧。
0: 反正我觉得就我的观剧体验，就是我发现在二季度我看的很多作品它是值得二看和三看的。
1: 没错，
0: 这个于我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标准，甚至我读书也是用这个标准，就是这

都是车行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再次提示各位，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号的下午5点到2号的早晨8点，我市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中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门头沟、房山等区的短时雨将较大。

0: 三周四不了，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1: 周末咋玩？

0: 40066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古玩字画想变现，中贸盛家来展演，8月2号到3号来东三环嘉艺术中心，资深专家现场鉴宝征集，签约上秋拍，电话13810027063。
3: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3: 曾相虎、延期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4: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制。

0: 况信息。好，朋友们来看一下这一时段路面情况啊，还是鼓楼周边啊，地安门外大街双方向、鼓楼东大街、鼓楼西大街的双方向，旧鼓楼大街北向南都是车行缓慢，西四环北向南五棵松桥以北有事故，请后车小心避让。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号的下午5点到2号的早晨8点，我市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中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门头沟、房山等区的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到7级的阵风，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北京交通广播，祝各位一路平安。
1: 应急云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林鹤。

0: 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今儿咱们是解闷局啊，我们的主题二季度好剧复盘会，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资深影视行业从业者刘泽宇，再次欢迎刘老师。
2: 老师好，老师好，还是老师好。
1: 何静说哈、啊，我看了《末路1997》，除了个别人啊，全员演技台词拉胯，导演运镜也莫名其妙。
0: 除了个别人表现的好，你这段剧得好。除了个别人好，其他都很拉胯啊。
1: 清早说五代十国好啊，你说这太平年这个啊，就比较少的这种五代十国背景的影视剧，
0: 嗯，
1: 剧情很复杂，真是看了好几遍才看明白，才看清晰，才捋清楚了，就感觉特别好。
0: 有人敢尝试这个题材，说明也是胸有成竹嘛。
1: 哎，斯努比也说啊，开年大剧《太平年》是必须要二刷三刷的剧，因为剧情复杂，人物众多，涉及那段历史，也是一个混乱的时代。第一遍可以说是完全没看明白，所以需要再刷。我们进行一季度好剧复盘的时候，《太平年》就是我们的当时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0: 着力推荐的一部
1: 作品。现在二季度都结束了，大家对《太平年》依然是念念不忘啊。
0: 所以说，要不人家说嘛，得二刷三刷嘛，
1: 你看看
0: 刷到了一下，刷到了三季度。
1: 哎，清早说，哎呀，低智商犯罪笑死我了。最开始那俩人去银行抢钱，使劲砸窗户，咣咣，后来才发现人家门根本就没关。不需要砸窗户，我又看了一遍，我才看明白这个笑点。
0: 哎，有的时候在网上有一些朋友就反馈哈，低智商犯罪的一些笑点，就是你看两遍之后，你还会看到一些新的笑料。第一遍就是那些笑点可能比较密集，第一个还没来得及笑完，第二个就来了。
1: 对，没反应过来。
0: 对。我们还有这位叫青草朋友就说了，低智商犯罪，可以，就说几条线，人物可能稍微有点多，说脸盲的观众识别起来看起来有点困难，对不上号了。但如果要是坚持住了，后面交集开始产生了，那就比较精彩了。
1: 所以我们给大家来盘一下哈，在2026年的二季度4到6月哈，剧集市场呢也呈现了文化大剧引领、悬疑喜剧突围、医疗现实深耕的格局哈，现在也。这个分析出来，这个市场特征呢是长剧数量减少，但精品率是有所提升的啊。然后题材呢也是比较多元，拒绝流量至上，口碑领跑悬疑。

0: 的。
1: 这个资本怎么理解？
0: 资本就是一个资本如果不会对内容就是过多的去干涉，或者是这个资本非常专业的话，然后这个才是非常难得的。一个资本如果尊重你的选角、你的故事，然后不擅自修改这个故事的原来的内核，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只出钱不干涉，啊、我只出钱不捣乱，是这个意思吗？
2: 就是你就是自己干自己擅长的事儿嘛。
1: 对，
2: 钱多的人咱多出钱为这个剧添砖加瓦，然后呢有思考、有理解、有故事想法的人把这个剧情编好，然后呢拿着钱想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做更多贡献的人，那就好好把这个剧演好，各司其职，各归其位。
1: 所以无论是剧本也好，还是演员的演技也好，它是需要打磨的。那打磨本身其实是需要耐心、需要沉淀、需要时间的。但是在资本整个这个现金流投入啊，那回本整个这一系列市场化运作之下，他能不能给出这样的心理预期和客观的时间段，让他们去打磨演技、打磨作品、去打磨所有的一切？
2: 嗯，
1: 这个里边可能是就需要一些技巧去平衡的嘛。
2: 对，因为现在这个时代社会变化的太快了。可能这个剧上平台之后突然发现好像没有很多广告上这个植入，我觉得可能很多投资人可能就会着急。希望这种情况在未来进一步的转变吧。
1: 对吧，养鸡一样，说42天出栏，不，我今天下蛋，明天我就希望它还能再下蛋，蛋就能孵出一个生蛋的鸡。
2: 点到为止。来，咱听一首歌，晚风煮雨见幸福。这首歌是什么？莫离
1: 这个电视剧当中女主角的人物曲。
2: 哎，听一下。

0: 是聚会，
1: 每天都是聚会，
0: 时光聚会，
1: 时光聚会，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2: 今天聚会的最后一个小时段，再次欢迎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3: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2: 祝大家周末快乐哈！今天咱们是解闷儿局，我们的主题二季度好剧复盘。

0: 灵魂摆渡十年。
1: 哇，灵魂摆渡，
2: 这个我还真没看。
1: 灵魂摆渡非常神奇，我跟你讲啊，就是这个词神奇。都说
2: 能再多说点吗？
1: 说建国以后不许成精，但是他啥也不耽误，你知道？就网友是这么开玩笑说的哈，就是这个题材对于当下的，别说电视剧，咱把电影一起含进来，国产影视剧里边，它都属于八百里第一跟独苗苗的水准的存在，是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在早年间，就是尤其是那个时候，资本还没有大量涌入这个市场的时候，然后很多时候那个影视作品还处在那种初步的手搓阶段，就是那种很草台手搓阶段的时候，它就横空出世。然后你如果你看过前作的话，你会觉得说那种粗糙的置景也好啊，这种粗糙的这个表演也好啊，完全并不影响这一个好作品获得大家的认可。然后呢，等真的说资本也涌入了，大家什么好的坏的也都吃过了尝过了之后，出现了灵魂摆渡十年这样的一个像是完成未竟心愿的这么一个续作的时候，大家回头再看他那个感觉，他是多少带有一点唏嘘感的。
2: 所以他得连着看，对吧？
1: 也不太

0: 的时候接地气的时候，就不再那样，就反正就是坠落凡间的时候，你就觉得啊，你开始变得舒服了。
1: 原来钱是原罪啊！行吧，今天的聚会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希望我们在三季度的时候，大家依旧能聊得如此热烈。当然，我们更。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关注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58-5858。
1: 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合您清洗车辆。北京时

0: 值得纪念的这么一个大节日。
1: 我们刚刚说了好多事情呢，好多经历哈，是过去经历，即便是相隔这么多年，依旧是让您记忆犹新的。就像上一次，我记得是6月27号，梁子老师来我们节目，跟我们分享的那些在前线的见闻经历，给我们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0: 对，
1: 今天的8月1号建军节当天，您跟我们分享的这些故事，是不是突然感觉时间好像在此刻已经没有概念了呢？
0: 没错，我觉得就是既近既远的感觉，就是远一下。我说了，就是上次我讲了，我们对越就是我们就是这个什么老山参战啊，到今年为止，1986年是轮战嘛，到

0: 我们曾经有一个表演唱，就是当兵的历史。
1: 嗯，
0: 那会儿呢是从18岁一直要唱到20岁。
1: 哦，
0: 18岁我参军到部队，红红的领章印着我开花的年岁。
1: 这歌很熟，
0: 是吧？就会觉得说，当你有这一段表演唱的时候，仿佛你也跟这个当兵结下了不解之缘啊。
1: 哎，我跟你说，有一年特别绝啊，
0: 嗯，
1: 就是在81之前，不知道是谁通知的，好像没有一个专门的组织通知，但是在81那天，就是大家全把自己的微信头像换成了穿军装的，就我穿军装的头像，我觉得很多人应该就是当过兵的人都有感受，
2: 嗯，
1: 就是没人特别通知，再说了，哪一个人特别通知一下，谁听你这个呀？
2: 嗯，
1: 哎，但是谁？好像不知道什么说好了，是一种默契的呢，还是怎么样？在81那天啊，我一看，就是朋友圈里凡是当过兵的人啊，包括我自己在内，全部那一天换成了穿军装的头像，然后第二天又没了，然后在第二年又没有这样，就是有一年特别特别的有意思，不知道是谁组织的还是通知的。就这么默契，嗯，
2: 这可能就是我们军人的一种默契，或者说一种仪式感和浪漫了。
1: 没错没错没错，真的就是一种默契，因为不可能有某一个首长通知说，哎，你们明天都换成什么什么。

0: 特别柔的，特别缓的，听了那个熄灯号以后就有想睡觉的感觉啊。那放过号的感觉，再加上听这个号，熟的不行，不行不行的，而且呢，脑子里有现在哼不过来了，当时就是耳熟能详的啊，也就是说一听什么号。就大家我觉得好多当过兵的人啊，假使号放错了，一听就能听出来，哟，这号怎么这吃饭号，你怎么放成什么什么号，
1: 熄灯号了
0: 啊，对，熄灯号一般都能听出来，就有时候上班的
2: 那号，特柔，
0: 对，和你那个吃饭的号或者是什么下班的那号多少有一点，反正区别是很大，但是很多人听不出来的，可是我觉得当过兵的人

0: 布一个塑料布的人们住的地方，但同时这个作战科呀、作训科呀，包括宣传科、组织科、干部科或者是什么都在里面，
1: 也在里边办公，
2: 就各个部门都在里头
0: 指挥作战。就是我们比如说重大的这个战役啊，师指挥作战这块就在这个大的溶洞里。这个洞呢相对来说呢，它一个是比较大，再一个它呢就是比较被就是选，就是一开始选址的人我觉得挺英明的，选的这个地方不容易被这个敌人的那个火炮打掉，因为确实也比较大，而且也比较隐蔽，相对来说比较隐蔽，因为这个地方要承载着很多的人嘛，所以呢我在那个地方待了整整是一年在那个洞里。但是在那个大的洞里，虽然是因为它是两季，就是我们在那边啊，就是打仗的那一块呢，它是气候是两季，雨季和

0: 除了打进攻战的时候，我们拦截壁行动我们会穿的那个迷彩服，那种带不同的型。不同的这个型号的一些装备，
1: 整装待发。嗯，
0: 正常的时候是穿的稀里哗啦的，是不可能就是有那个带亮的闪的东西，所以我拿相机也是个问题，所以就把相机放在牛皮袋里，然后呢放在那蛇皮袋里，绿色的蛇皮袋，然后由军工战士帮我扛上去。因为我的体态啊，一看就要，特别是走那个暴露地段，一看就能看出来像女人。
1: 嗯，
0: 而像女人呢，包括这个包括一些手掌。

路过两次小河沟，喝的小河沟的水以外我就没喝水，然后也没吃东西，因为没喝水的话吃不下东西，因为我们吃那压缩干粮如果不拿水配着的话是咽不下去的，但是呢又考虑到战士的这些定量，当时刚上去嘛，又考虑到这些东西，所以就非常的就不想占用别人的资源，那这样的话你就只能就是忍着，然后下来第一次好在就上了四天，然后再以后呢就熟悉了以后慢慢越来越多，上去的越来越多，因为反正你要有这份工作，你要

0: 地摄影，不是说咱们站在地上的这个战地摄影啊、
1: 嗯、
0: 真的是在前线，这个跟前面战士怎么冲你也得怎么冲，
1: 嗯，其实一起作战的，
0: 他们的武器是枪，是钢枪，我们的武器是相机，其实同样的，在那个时候怎么说呢，你刻意去分男女，嗯，你就怎么讲呢，反正
2: 性别可能已经不重要了，在那个时候，
0: 但是也、
2: 嗯、
0: 区别也很大，
2: 嗯，
0: 我们今天在说这些东西啊，比如说一个月一次，他有时候很乱，

0: 那又没带什么卫生巾都没有带，那怎么办？那只能找报纸，吸水性更强一点。
1: 嗯，
0: 还有1014，我们打的打一天，你想我大概从12号的晚上，然后到13号、14号，就是那几天，你都不可能去找什么厕所什么之类的哈。
1: 嗯、当然、嗯。
0: 然后到最后，我就记得到1014打完往上撤回撤的时候，在那小路上实在是憋得不行了，然后就跟后面战士说：“对不起，我实在憋得不行。”然后这时候你不可能是跑到两边的那个路两边的地方，因为要命嘛，因为旁边就是地雷嘛。嗯、那这样的话呢，就就地解决。就只能是这种情况，那战士都催得不行、嗯、干嘛呢，你是怎么回事啊，
1: 是
0: 人家不知道你在那干嘛，
1: 嗯，
0: 这就是区别，像男兵就没事。
1: 所以真的梁子老师他的内心往往其实需要更加强大的，因为我要克服一些生理上的心理上的各方面的一些相对的不便吧。
0: 对，就是大部分时间是不能这样想的，说啊我是女的我怎么怎么样、嗯、但是确实是有跟人家不同的地方，
2: 嗯，
0: 那怎么办，遇到了你就解决，
1: 嗯，
0: 啊、哦，你也别先设想，你现在还没怎么着的，你就设想的困难一大堆，我觉得自己就退缩

0: 不能随便踩啊，踩在那踩。
1: 嗯。嗯，
0: 因为我放的都是男兵嘛，我不能照着男兵下面我就肆无忌惮的怎么怎么样。嗯。所以呢，就是我要想干嘛，我要想小一下的话，我得躲好几方人，我才能小成功。所以呢，我就不敢吃太多东西，也不敢喝太多。这样的话呢，尽量使自己呢空着，然后呢好便于行动，再加上呢好便于生活。
2: 也少给别人提。

0: 况信息。
1: 20:33，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鼓楼周边车流集中，请大家如果您是过境，车辆尽量避开。西三环航天桥以南有北向南是有。

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

0: 就是悬着石头山、
1: 嗯、
0: 石头山呢就像石头洞，它就就着就是我们的少尉吧，就着这个什么样的洞的环境能住人，只不过呢就是搭着波棱钢搭进去以后呢别让它塌了，它有的洞呢它是原始比较原始自然的这种啊、
1: 嗯、
0: 然后也许可能雨水冲刷什么的它容易塌，所以为了不使它塌的话呢我们就建的一些建筑方面的东西，然后建筑呢它也不可能什么搭成屋子啊搭成什么之类的，也不可能在那里面弄什么帐篷啊什么之类的、
2: 嗯、
0: 一般我们的营地都是帐篷的但是呢就是撤下来以后哈、啊、在训练的什么的了，但是呢在前面前哨所就着它的环境什么样的都有，有的哨所呢位置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没有办法再去扩大它，那石头因为都很坚硬，再加上也不可能说我大搞施工，
1: 嗯，大型土木，
0: 大搞大型的土木，大搞建筑、嗯、也不可能是这样。而且呢，我们的哨所都要偷偷摸摸的，不能我这建哨所啦，来给我运砖，
1: 大张旗鼓的、嗯、
0: 啊，对。但是我们每一块，比如木料，

次，下午一次，要上去送东西，所有的吃喝拉撒睡，包括建筑材料，包括武器弹药，全是军工送上去的。所以军工，好多人问说军工是不是兵，军工也是兵，只不过分就是分。

兴奋呢，我们在墙上还写了一个回光返照四个字，就意思就是说是不是咱快不行了，明一会儿就不行了，现在是回光返照，怎么话这么多，这么亢奋呢？因为没有经历过真正的这种打，就是进攻战这种打，所以写了个回光返照。但是几分钟之后，等我们再冲出去了，打起来了，等再回来的时候，有的很多伤员就回来了嘛，然后

退过，就是这个以前的就是那时候美军的就是冲锋的守了三天四夜打退过29次进攻，然后是被这个

0: 威，就是大家作战这种啊，
1: 嗯，
0: 就是觉得特别了不起。拍是拍，但是那个油然就是深就是油然而生的一种崇敬，一种崇拜，一种各种各样的就是复杂的心理。确实你说的是这个，当时是那个眼听六路耳眼看眼观
1: 眼观六路
0: 耳
1: 听
0: 八
1: 方，是
0: 因为自己要躲。你知道我有一次就是因为我们那个胶卷嘛，是拍的胶卷，不是数码的，就是我有一次要换胶卷了一个相机，然后躲在了一个洞是有一个门帘，
1: 嗯，
0: 就我把那个门帘掀开以后，人躲在那个门帘里，就是换胶卷，

提，再不提更没有人知道了，很多人年轻的人就不知道曾经这十年作战，七九到八九年，就是有这么离我们最近的，离我们现在生活最近的，有这么一场这么大的这个老山作战。

0: 就越来越好，
1: 越来越好。
2: 谢谢，今天和梁子的这场对话仿佛带给我们一种力量，让我们一起穿越时光，重回那段硝烟弥漫的南疆岁月，真切读懂了那一代人的坚守、勇敢和坚持。嗯，
0: 在梁子老师镜头里面，不仅仅是一张张的战地照片，他更是炮火之中鲜活又滚烫的青春，是战友之间以性命相托无可替代的战友情谊。
2: 是的，再次感谢梁子把亲身经历的往事娓娓道来，也希望今天的故事可以带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观众触动与思考。一程风雨路，
0: 一转见初心。
2: 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见。谢谢。

0: 交通天气预报，一号夜间到二号凌晨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5%。二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6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5858。
0: 二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气象指数为四，不适宜擦洗车辆。
3: 我们不曾见过你，却在每一寸安宁的土地上感受过你。你是南昌城头的那声枪响，是长征路上不灭的星光，是冻土上凝固的背影，是洪流中托举的臂膀。你无名，却让山河有名；你无声，却让这片土地发出最深情的回响。山河记得，八一建军节，北京交通广播。
4: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
2: 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4: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5: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往年呢，咱们在这一天聊过南昌起义、三湾改编，这都是咱们建军史上的大事儿。今天啊，我只想跟您聊一个人，他可能算不上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将，但我可以这么说，咱们的人民军队能从绝境里保住第一缕火种，离不开他的功劳。而之所以他的名气没有那么大，是因为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死在了曾经的战友手里。他是谁呢？
2: 部队折损殆尽，前路一片渺茫，他与朱德、陈毅如何挽留了800志士？敌人来袭，敌强我弱，他如何用智慧屡战屡胜？他的死为何让整个井冈山陷入悲痛？动听天下，田阳跟你聊聊红军骁将王尔琢。
5: 1927年南昌起义之后，按照计划，起义全军打算南下广东夺取入海口，找机会占领广州，从而发动第二次北伐。起义大军一路往广东走，走到广东三河坝这个渡口时，部队开始兵分两路。周恩来、贺龙、叶挺带着大部队顺着江水往潮汕走，朱德、陈毅则带着4000来人守在三河坝，堵住北边追来的敌军。而守在这支部队里的就有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王尔琢。他当时是25师团参谋长，手里攥着一整个重机枪连，是阻击作战的骨干力量。当时敌人足足有15000多人，分3路压过来，王尔琢带着战士硬扛3天3夜。仗打完，4000多人折损大半。他们原本打算南下追上主力，可刚走到饶平的小村镇，迎面就撞上了从潮汕溃败逃出来的几百名战士。 他们这才知道南边的主力已经被彻底打散了，整支队伍就这么跟党中央断了联系。朱德他们成了孤军，四面全是敌军。朱德当即定下方向，不往敌军扎堆的沿海走了，而是向西去湘南山区落脚。那一带国民党驻军少，百姓基础好，能藏能休整。一路向西的这半个多月里，日子难到没法形容。那会儿已经是深秋，山里早晚寒气刺骨，战士们身上还是南昌出发时的薄夏装，不少人还都是光脚赶路，连草鞋都磨烂了。粮食完全断供，只能挖野菜充饥。伤员越来越多，药品却一点没有。所有人心里都不知道革命还有没有出路。逃跑离队的人是一天比一天多。就这样，出发时2000多人的队伍，走到福建武平的时候，只剩下1500来人。等一路翻山越岭，踏进江西天心墟这片河滩的时候，队伍已经不足千人了。

说这支队伍撑不过三天，早晚就地散伙。到达天心墟之后，朱德特意下令，所有人不准进镇子扰民，全部

0: 只要我们手里还攥着队伍，革命就一定有翻身的那一天。愿意继续跟着干的留下，不想坚持的可以领路费回家，绝不勉强大家。话音落下，队伍里还是一片沉默。这时候王尔卓往前站了一步，这些天的长途行军，他忙得根本没时间打理自己，下巴两颊的胡子已经长了好几寸，乱糟糟贴在脸上，20出头的年纪却看着相当沧桑，但眼神却亮得吓人。要知道在场大半的营连军官都是黄埔的各级学员，王尔卓是黄埔一期，大家都敬他一声黄埔老大哥。他看着身边这群一起北伐的战友，高声表态：
1: 我王尔卓绝不走，革命这条路我死都要走到底，革命不成功我坚决不提去。
0: 这话一出口，全场瞬间安静了。王尔卓还挨个做黄埔军官的思想工作。
1: 咱们都是党组织培养出来的军人，现在是队伍最难的时候，咱们不能撒手走，跟着朱德军长坚持下去，革命早晚能看见曙光。
0: 有他带头稳住一众军官，底下士兵的情绪才慢慢稳住了。按照自愿选择的原则，大会之后，愿意离队的战士统一发放路费，枪支全部留下。最后有800多名意志坚定的官兵选择留在队伍里继续战斗。这800人就是南昌起义保留下来最珍贵的革命火种。后来1955年授衔，不少元帅、将军都出自这支队伍。这次天心圩整顿只是第一步，之后朱德、陈毅、王尔卓带着队伍继续向西，先后在大余、上堡再次整训，史称赣南三整。通过这三次整顿，他们一点点重塑军队纪律，建立连队党组织，把这支溃散的孤军重新锻造成了能打游击、扎根山区的红色武装。勉强稳住的800人的队伍如何壮大？

朱德、陈毅、王尔琢带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与湘南农军，另一边是毛泽东秋收起义扎根井冈山的队伍。两边人马在井冈山北路的龙市胜利会师，红四军就此成立。朱德当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才25岁的王尔琢一身兼两职，全军参谋长兼主力28团团长，他也是红军历史上最年轻的军参谋长。他手下的28团正是三河坝血战天心虚整军留下来的800精锐，是全军最能打的主力。咱们这边刚会师没几天，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队就开始向井冈山地区集结。国民党第27师师长杨如轩下令所属部队兵分两路合击井冈山，这就是工农革命军第4军成立后的第一仗，也是王尔琢上井冈山后的第一仗。当时他面对的是什么情况呢？8个字：敌强我弱，极难破解。要知道，井冈山的红军是由国民革命军发展而来的，过去学的都是正规战，但要是像北伐时期那么硬打硬拼，现在的实力肯定打不赢，那该怎么办呢？朱德、毛泽东、王尔琢等人决定采用集中兵力歼敌一路的作战方针，先粉碎敌人从一个方向对井冈山的进剿，而迎

0: 分难受。他娘家父母双亡，我又在千里之外，望大人把他当作亲生女儿对待，见他如见儿一样。儿何尝不思念着骨肉的团聚，儿何尝不眷恋着家庭的亲密。但烈士嫣红的血迹燃起了儿的满腔怒火，乱葬岗上孤儿寡母的哭声斩断了儿的万缕归思。为了让千千万万的母亲和孩子能过上好日子，为了让白发苍苍的老人皆可享乐天年，儿已以身许国，革命不成功，立誓不回家。
1: 一边是家中年迈的双亲、孤苦的妻子、年幼的女儿，一边是山河破碎、百姓流离的乱世，王尔琢选择把个人亲情压在心底，全身心扑在革命斗争上。在井冈山的日子里，他和普通战士同吃粗粮，同睡山林，他永远把仅有的干粮、薄被让给士兵。可只要夜深人静，他总会独自对着南方思念从未好好陪伴的家人。可安稳的根据地局面没维持多久，错误指令就给红军带来了巨大危机。1928年6月下旬，湖南省委片面判断形势，强令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进军湘南，扩大根据地。毛泽东、朱德、王尔琢三人一致反对，他们清楚根据地刚稳定，贸然分兵外出风险极大，但上级的命令无法违抗，只能带着28、29两团奔赴湘南。不出所料，湘南作战遭遇重大失利，29团几乎溃散，只有王尔琢带领的28团稳住了阵脚，一路艰难撤回了井冈山。这场失利史称八月失败。这次远征让队伍里不少官兵心生悲观，28团2营营长袁崇全

从此我军失去了一位能将啊。消息传回井冈山，红四军上下一片痛哭。毛泽东亲手为王二卓撰写挽联，由陈毅亲笔书写。一哭二卓，二哭二卓，二卓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生未阶级，死未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半个月后，红军抓获了叛徒袁崇权，召开公审大会，将他当众处决，告慰了王二卓的英灵。今天，当我们回望我党的建军来时路，已经听过太多的宏大战役。可实际上，像王二卓这般以血肉护火种的年轻战士，才是铺就强军路的基石。硝烟早已散尽，山河国泰民安。那句革命不成功绝不回家的誓言，穿越近百年风雨，依旧在一代代军人心中滚烫长存，从未褪色。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涵，小剧场配音宝木，感谢您的收听。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4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

0: 是城市的生命之源，那么桥就是这些生命之源的标记。在古都北京的历史上，曾有大大小小无数座古桥，虽不能像南方水乡，但北京的桥承载着极厚重的历史印记。时至今日，这些古桥有些已经消失，而有些历经时光的磨砺和自然风雨的冲刷，依然默默坚守，履行着作为桥梁最初的使命。粤东的坐标，今天我们来听北京建筑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王瑞英为我们讲述北京古桥的设计智慧与文化底蕴。
1: 粤东的坐标，带你发现

古燕国在今现在莲花池畔建立了古蓟城，城内遍布河道，燕民为交通便利开始搭建简单的木桥梁和浮桥。金代今以辽南清为样板修建中都城，同时大规模开发周边水系，引高粱河水入护城河，已经

说起这些古桥，一座座桥梁便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生动体现。说起古都北京，就不能不提这古老的中轴线，而这古老的中轴线上有一座最为古老的石桥，

0: 在工程设计，我们搞土木工程知道，土木工程无关的是建桥啊、建水坝、啊、建房屋建筑、
1: 嗯。
0: 我们现代人是有寿命概念，我们按寿命来设计的。
1: 嗯，
0: 什么是寿命呢？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材料有寿命，就是材料寿命呢，就是在结构上啊，这个材料就跟钢材、石材都一样，反复的这个碾压受力的时候，它要抗折、抗弯、抗压的时候，
1: 嗯，
0: 它就每受一次力就受到一次破坏。
1: 没错。
0: 然后成千上万次的破坏，我们叫疲劳破坏。
1: 嗯，
0: 就跟你一个铁丝你反复弯会弯断一样。
1: 没错。
0: 所以疲劳破坏对材料是一个考验。这是一个寿命，
1: 嗯，
0: 第二个寿命呢是结构的寿命。这个结构呢，长期在荷载作用下，它总有裂缝、有破损，
1: 嗯，
0: 是吧？而且有风化、有瓦解。自然界当中，尤其受到地震啊、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所以结构它有寿命。第三个还有一个寿命，我们很往往容易忽略的，就是它的这个交通，我们道路交通啊。

0: 我就修一个供奉的东西。
1: 嗯，就是过去人们对于这桥梁安全的一个祈愿，
0: 对，
1: 祈福，
0: 一个祈福。
1: 嗯，
0: 第一个是吉祥的、吉利的、美丽的。第二呢，它是有强大的力量的。
1: 嗯，
0: 啊，这个力量是独特的。
1: 嗯，
0: 所以镇水当中，我们最大的首先要求就是非常强壮。啊，在中国古代最有典型意义的镇水兽，牛。
1: 牛
0: 啊，包括黄河铁牛，
1: 嗯
0: 啊，包括我们沧州铁狮的，那时候其实也是从牛的观念发展过来的，
1: 嗯、
0: 包括颐和园的铜牛啊、
1: 嗯，
0: 都是镇水的、
1: 嗯，
0: 然后后来又发展到各种各样的动物啊、
1: 嗯，
0: 包括狮子，在古代也后来发展成最典型，搁在这个桥上，
1: 嗯、
0: 这个尤其望柱的柱头上起一个威严装饰的作用、
1: 嗯，
0: 是吧？再有像这个大象，
1: 嗯，
0: 有这个。老虎，
1: 嗯
0: 啊，在我们北方少见，南方的各种各样的动物都有，
1: 嗯，
0: 甚至还有不光是这个动物，还有虫子，
1: 嗯，
0: 大家知道虫子里边
1: 有力量啊，
0: 有力量啊，因为它是有这个神的力量嘛。嗯、南方真有蜈蚣，就在这个桥的这个拱券上啊、
1: 嗯，
0: 侧面的石头上雕塑的这个蜈蚣的虫子，因为蜈蚣呢可以在水里游的。
1: 嗯，
0: 它又能够吃蛇，又能够吃动物，所以蜈蚣把人把它当做一个镇水。
1: 我记得我去参观卢沟桥的时候，在它那桥头有大象。
0: 对，卢沟桥的桥头呢，我们那个镇水就我们叫抱骨石。
1: 抱骨石，
0: 就跟我们老北京那个
1: 门口
0: 的那个顶托固定它那个门框的啊、
1: 嗯，
0: 这个门扇的这么一个作用的。那么桥头的抱骨石呢，就是顶着这个栏杆，避免这个桥头栏杆到了尽头了啊，
1: 嗯、
0: 栏杆倾斜，所以它就顶着这个栏杆。
1: 嗯、
0: 最简单的用这个圆形的这抱骨石啊、
1: 嗯，
0: 两个或三个圆形抱骨石。那么卢沟桥最独特的，在全中国的桥里，它唯一独一无二的，它是在桥的东头，就出了宛平城啊、
1: 嗯，
0: 冲着桥的这个方向，两个狮子雕得非常萌啊，很好玩，小狮子的概念啊。
1: 嗯、
0: 然后那个侧着头顶着这个栏杆，
1: 嗯，
0: 这个狮子的背面是没有雕刻的，
1: 嗯，
0: 平的一个石板。

0: 这个驰龙呢，这个脑袋一定冲下，我们把它叫吸水兽。当然说吸水兽有三个吸字啊，第一个呼吸的吸，洪水来了它能够吸走。第二个呢，它是这个安息的息，平息的息。当水洪水来了，我可以让水呀下去，
1: 平稳的流走，
0: 平稳流走啊。还有一个戏水兽
1: 啊，
0: 戏水
1: 兽。
0: 从镇水兽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把这个镇水兽对于水流的这种期望，人们总是希望能够通过自然的这种力量，转化成神灵的力量，能够压住。所以最独特的这种龙首石，大家去故宫的断虹桥，断虹桥看一看，皇帝和皇后、皇太后出殡要走这座桥，这是实时记载的。从明代开始啊，太后啊、皇太后啊、皇帝啊去世，他的灵柩就要停在这个武英殿后边，每到出殡的时候要运过这个一个门，这个门已经消失了啊，就在断虹桥北边，叫思善门。出了思善门，所有的大臣、皇宫的人都在这个断虹桥的两边送灵，在这边举行仪式。所以这个断虹桥是出殡必须走的，这是一个故宫里的一个安排。大家去看关注的就是断虹桥的两边，我刚才说的这个龙首石，它有一个大的一个特点，在它的上游，也就是西侧那个龙首石，冲着水流的时候，这个脑瓜顶的这个旋儿，是逆时针的。然后你在下游冲着这个东边那个旋是顺时针，这两个独特性你给观察一下，就代表了什么？我们这个龙首是镇水，是希望上游逆水啊平息
1: 啊，
0: 然后下边呢顺时针转的
1: 顺流而下，
0: 顺流而下
1: 啊，有这样的意义。
0: 而且这个桥一定独特性在，这个桥是进入太和门广场的最后一座桥，如果这个桥守不住，皇宫就受危害了，所以这是阻止洪水威胁的，当然也是象征性的，那水不可能洪水到这儿来，它是一种最大最大的最后的一个象征。
1: 象征
0: 我们要断洪，断洪是把

扶起这个船了。只有在这个两个水兽之间，也就是在这石球的上下，才是一个正常通航的水位。所以这里边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在漕运当中，这个划船的也好，这个船夫也好，闸夫也好，一看到水面处于什么位置，他就知道。

0: 千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22:00。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动，它还是好听，朗朗上口。这就是音乐，它总是将某个瞬间定格，然后原封不断地传递下去，直到很远很久。

会并受侵的记录。在他的同期的深度访谈当中，也剖白了贯穿了他音乐生涯的站在历史的当口，他的感悟与数次的认知震荡。你会看到头发已经全白的他仍旧一身少年心气，讲述他对音乐对生活的热爱，那种感染力带我们纵合在时间的长河里，跟着他一道亲历跨越世纪跨越时代的创作历程。如何叫做过好了这一生呢？我想那正是发现了自己热爱坚持自己所爱的最终无悔于付出的人吧。现在流淌进耳膜的音符来自凯文·科恩，这首曲子叫做《我们跳华尔兹吧》。喜欢这种能够冲刷心灵的乐章，它能够让我们释怀心里的任何不愉快。听听这样舒缓的旋律，你也会跟着感慨多么美好这充满遗憾的夏天。是啊，总是要有一些遗憾才能够感觉到收获的幸福是如此真实和踏实。

简单的旋律，纯粹的歌喉，一首我就是我，高音一直在唱，这样的我接受这样的我，太有说服力了。喜欢老歌，因为老歌陪伴了我们的成长，见证了我们的单纯或者说是幼稚，它甚至是我们某一段经历的注脚，更是某段感情的写照。歌曲不会脱离环境而存在，我们也不会剥离过往而成长，彼此陪伴的日子和音乐和过去的人和事在一起，是如此的真实、热烈又生动。

0: 喂，有没有？
1: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2: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1: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2: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1: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黑暗中闪光，飞鸟在光明中掠过，我听见无声的天籁。
1: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听，音符就像清泉一样流过，是竖琴的声音。

竖琴的语言有魔法，在树林深处他编织了一个静静的童话。现在呢，想让童话氛围继续下去，我选择了齐豫的歌。他像一位游吟诗人，带你走进梦的领地。

or so snide。 其余的这首歌翻唱自加拿大的创作女歌手 Narina McKennitt， 她的风格受凯尔特民谣和中东音乐的影响，有很浓厚的神话元素和中世纪的色彩，很神秘很梦幻的异域氛围。现在我们会带来她的这首《伶人之舞》，它描写的是在一个春季的晚上，婆娑的树叶衬托蓝色的天空，随着风而摇摆的树枝条，好像是一群人在默默地不停地舞蹈，这就是空灵的异者之舞。

蓝调北京陪你用心聆听，天籁之音持续放送，山口奶奶要带来这首古老的歌谣了。

楚婉然古老的歌谣是对生命的敬畏，也是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而山口奶奶的歌声正是带着这样的味道，她既像是在歌唱，又像是对天地的祈祷。谁能够抗拒这样的声音？谁不爱这样的天籁呢？而这样一首首天籁之音后，我们也重回烟火气息里。一首《季节》是非常典型的轻快节奏，听这样的歌你会感觉轻松，也会想要把握住身边那些最微小的幸福。

0: 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一号夜间到二号凌晨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5%。二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65%。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3: 二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5: 一个女人的浮沉

会有些曲终人散的伤感，但也是花团锦簇的热闹之后，有些梦影花魂的。这一路可真是永远的上海星，那天光也是上海星。他看见了绿寿后面的红房子，想着名字也起得好，专叫人不老的。这时路灯亮了，黄黄的，反倒将天映出了夜色，蒙着层薄雾。王七瑶隔着餐馆的玻璃门就看见了薇薇和小林的身影，两人头对头地看菜单，有一些灯光照着他们。王启尧不觉停了一下，心想，几十年的岁月怎么就像在一转眼间呢？他推门进去，走到他们面前，薇薇见他的第一句话便是，还当你不来了呢，口气里是有些嫌他来的意思。王启尧却作不知，反是说，说好请你们，怎么能不来啊？接着就是微微点菜，大包大揽的，专拣贵重的点，是向小林摆阔，也是敲母亲竹杠。王启尧本想随他，

些纳闷儿，他的世界似乎回来了，可他却成了个旁观者。舞会上，那安静地坐在一边很甘于寂寞的人，就是王启尧。他守着一堆衣服和包，脸上带着些宽容的微笑，看着舞场中的人群，似乎是在说，你们都跳错了，但也无妨。一个晚上，他也会有几次出场，和他做舞伴的是几个年轻的男女。当你靠近他们，便可听见他轻声的指点，

罗马式的，还有迎向花园的拱形落地窗。灯光大亮着，倒不如暗些，好遮一遮那个旧。这一亮，便什么也逃不过眼睛了，连那脸上手上的老年斑都历历可数得清楚。后来音乐响了，从一个四喇叭的录音机里放出，沙沙哑哑的，在空阔的大厅里显得有些软弱。两三小节过去，便有几对上了场，缓缓地滑行着。在那高大的穹顶之下，人变虚变小了，就像个小人国似的。可这些小人全是舞蹈家，有过几十年舞蹈的经验，那舞姿全是炉火纯青。别看他们不动声色，内里可是胸有成竹，路数全在心中，这是30年不跳也不会忘的。因为学的时候下功夫，练的时候也下功夫，虽是小人国，可那脸上的表情却跃然入目，几乎称得上是肃穆。你晓得他们心里在想什么吗？你晓得他们眼睛里看见了什么吗？这真是猜不透。他们看上去都有些悲喜交集似的，悲的什么，又喜的什么呢？年轻人都有些瑟缩，不肯下去跳，再跳的也放不开手脚。今晚的舞池被凝重的气氛笼罩，这些头发花白的舞者都是没有年纪的人，无论古今的，这大厅也是无古无今。拉丁舞真是了不起，它有穿越时间隧道的能力，无论是旧是老是骆驼是沧桑，有了它垫底，就都化腐朽为神奇，变成了高尚。王启尧怂恿薇薇他们去跳，自己坐在边上，有风从落地窗里吹进来，他看着眼前的场面，觉得就像是从30年前照搬过来的，只是蒙了30年的灰垢，有些暗淡了。他甚至看得见旧窗幔上有成缕的灰尘缓缓地飘落下来，坠入画面，消失了踪迹。等年轻人渐渐加入进去，那画面的颜色才鲜明起来。有几个是身着盛装的，虽和现境不相配，跳

注意，感到很自在。他想，他竟回到了爱丽丝，但爱丽丝却是另一个爱丽丝，他王琦瑶也是另一个王琦瑶了。

0: 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1: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2: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1: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2: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1: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

0: 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王其友坐在沙发里，手里的茶杯已经凉了，他的影子在密密匝匝的影子里被拖。

却是吾，这真谛就是缅怀。别看那些人举手投足五步踩的地板噔噔响，岂不知他们连舞曲的尾巴都踩不着。音乐只是音乐的壳。约翰施特劳斯退了100年的蝉蜕扫扫有一大堆的，把那些群居展成莲花似的旋转，100转也是空转，里面裹的都是风，没有一点罗曼蒂克。那罗曼蒂克早已无影无踪，只留有一些记忆在很少几个人的心里，王琦瑶就是其中一个。那是一点想念罢了，哪儿经得住这么大肆张扬的折腾，一折腾就折腾散了。这舞会呀，开了不如不开，怎么着都是走样，就好像一个古墓，不出土还好，一出土见风就化。在舞曲间歇时分，王启尧听见窗外有无轨电车驶过的声音从百乐门那边传来，他想，这就是爱丽丝的夜晚吗？小林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之后，为表示庆贺，王启尧拿出钱让小林带薇薇去杭州玩几天。小林却说，伯母为什么不去呢？王启尧一想，那杭州虽然离上海近，却从没去过，便准备一起出行。临走时，趁薇薇去上班，把小林叫到家里，交给他一块金条，让他到外滩中国银行去兑钱，并嘱咐他不要告诉薇薇。如今王琦瑶对小林比对薇薇更信得过，有事多是和他商量。

的年轻，同他说一些自己的心情。当他将金条交给小林的时候，他犹豫了一下，要不要告诉他这笔财产的来历？这可是个大秘密。王琦瑶这几十年里积攒了多少秘密呀、啊、他听着小林下楼出门，近中午时便回来了，送还给他一沓钞票。于是那隐秘往事也像对了线似的，不提也罢。小林也并不多问，这城市里的财富也像秘闻一样。

动，三次里有一次他缺席，晚上的时间通通给他们俩自由。薇薇直到12点才回房间。

干脆慢下来，闭会儿眼睛，再起床梳洗，到餐厅那儿等那两位吃早餐。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眼看人家要收摊，只得匆匆吃了几口。走到大厅里等，还是不来，又到门外去等。湖水已有些蒸人，远望过去，苏堤白堤上已有了游人的身影，慢慢的晃动。天上有几丝浮云，一会儿就不见了。蝉鸣起来，依然没有他俩的身影。薇薇和小林这天早上是到六公园喝茶去了，然后直接乘船游了趟湖，中午12点才回到宾馆。以为会在餐厅里碰见王启尧，却没有，便自己吃了饭再去房间拿些东西。因小林是与别人合房间的，所以东西都放在王启尧母女的房内。一开房门，却见王启尧靠在床上看连环画，身边还放了有一沓连环画。因没想到屋里有人，先是

脸色平静，说带他们去楼外楼吃饭。等他们各自拿了随身的东西，三个人便下楼出去。太阳正垂到街的上空，将整个杭州城照得金光灿灿。自行车就像金水里的鱼。

又回房间，躺在床上，不想却打了个瞌睡。醒来时，只听见哗哗的水声，从浴室门里涌出一团团的蒸汽，弥漫在。

0: 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气象指数为四，不适宜擦洗车辆。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那是微观经济。
1: 对，这其实后来发现，这个每一个行业都有每一个行业的难，对，必须要去接受的。
0: 当然，
2: 学术探讨，咱们先停一停啊。我们来到了你这家馆子，其实是慕名而来，因为你这家馆子有着号称北京越南粉儿的天花板的一碗粉儿。
0: 嗯，
2: 这个咱们一会儿慢慢的去展开，我们就是冲着这名号来的。一会儿我们来尝一尝，看他们家的这碗粉怎么样。刚刚也跟一万聊了会儿，这一碗粉我觉得就像是你的敲门砖一样，而且一万也家里边也没有做餐厅的，也没有做过这个跟美食相关的，这个真的是你敲响了餐饮的一块砖。当时能不能跟我们讲讲，为什么用一碗越南粉当这敲门砖呢？
1: 就是因为原来在上学期间，我在美国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城市啊，没有什么华人，只有两家中餐厅，两家中餐厅吧，吃起来也都相对来说比较贵，除了中餐厅，最开始去吃麦当劳，每天都吃麦当劳，当时也特别爱吃，后来真的给自己吃伤了，所以我就找能什么东西又能便宜又好吃，后来发现越南粉真的是又便宜又好吃的一个东西。
2: 你是不是把它就当汤面条吃了？
1: 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后来我发现吃这个口味，喜欢吃越南粉的人也都会喜欢吃一些，比如说发酵类的口味，比如说螺蛳粉，比如说臭豆腐，对，它其实鱼露本身也是一个发酵的一个东西，它味道会比较重，所以那会儿回来以后，我就会发现，哎，没有好吃的越南粉，我也特别想找回。
2: 是啊，在北京你没发现有特别好吃的越南粉啊？
1: 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的感觉啊，这个是不是说
2: 明白？
1: 对，这个我自己个人上，我当时在2018年、2017年，再往前到两年那几年期间，我可能有那么一两家，我会觉得可能还不错，但是都不会说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味道。
2: 嗯，
1: 对，所以直到2019年的时候，我说我想自己做一个越南粉这个事儿，就自己去越南了。
0: 哦，天哪，那你到越南以后，你比如说你是专门慕名专门吃几家当地最火的店，还是说自己有一定的目的性？
1: 我当时实话来说，没有太去做
0: 攻略，
1: 对，我，但是我因为语言不通嘛，我找了一个那个越南本地人，越南本地人的话，其实是我让。

0: 去学这个东西，你能不能先去提前跟我沟通好啊？我什么时候去，大概什么样一个方式？对，后来我就自己带着朋友吧，然后就去那边去学这个东西，就熬汤怎么去熬，包括还去越南本地的菜市场
1: 买菜，
0: 我们去找那个它的一些
1: 食材
0: 和调料啊，这些也都是去找到。

0: 店的你也吃了，地摊的你也吃了，你刚说他们的差别其实还蛮大。
1: 你对我来说是
0: 什么？你能跟我们稍微从技术上来聊一聊，地摊的你说更，你觉得更好吃的，他们的好吃的点在哪儿？
1: 我觉得当地越南粉的这个味道其实调汤的话会更浓一些，它的浓其实体现在那种就街头美食的那种浓，
2: 明白，酸辣咸。

0: 是那个采用的西双版纳糯玉米，但是我们经过简单的一个调味
1: 啊，它是会是偏甜的，
0: 没有，它其实是口感比较糯，这道菜是纯是我个人喜欢，但是它其实不算做一个主菜吧，
1: 明白明白。
0: 对，然后剩下的可能是我们的烧烤类，里面有一个马友鱼，
1: 哦，
0: 还有一夜干的马友鱼，
1: 哦，
0: 啊，那个也是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很推荐的。
1: 哦，
0: 对，
1: 但是你是当然了，我的从你个人角度来说，你觉得这些，嗯，反正你会很好吃，
0: 嗯，
1: 你觉得很好。那你想它是东南亚菜，嗯，难道就不会说像朋友啊或者食客推荐一下，比如说我们这儿。

0: 些想法啊、思路啊去走，而不像其他，比如说我川菜厨师出身啊，我师承鲁菜什么什么，我要做的一定要有师傅什么要求的什么，师傅还经常过来指点，然后配菜等，压力会相对比较大，而且拘泥在这儿，你要想改变也不容易。相反，你看像他刚才说的那些，没关系，对吧？我就不是这个圈子的人，我就按照我自己的来，我就是这儿最好。
1: 所以一万特适合参加咱们周六下午的节目，
0: 真是。
1: 六年前，一万有一个梦想，就是开一家越南菜馆子。
0: 哎，真的，
1: 对不对？
0: 哎，那一会儿可以问问他。哎，真的，你这梦想真的就是开个米粉的馆子吗？你还有别的梦想吗？
2: 你们梦想有
1: 跳回到六年前啊，跳回到六年前。
0: 对呀、啊，因为我相信你对未来的规划的思路不仅仅是开个馆子吧。
2: 我对于我来说，我的梦想肯定不是开个馆子，就是其实我其实是享受的是开这个馆的过程当中。

0: 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
5: 幽默段子烫嘴，
4: 美食知识开胃，
2: 每天中午12点，
4: 就是这个味儿。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我们的节目，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
1: 我们今天来的这家店是东南亚小馆，所以我们

我谢谢你啊，你要问碧潭飘雪怎么来，这还有面说道。这样咱聊聊他们的这个创意菜，就是这些是就背后有什么故事吗？是在他在

0: 可能是客人接受了一些味道的同时，然后再增加一些咖啡这种独特的香气。
1: 是，像咱们做东南亚菜，因为我知道东南亚那边暖和嘛，它可能分的更多的就是雨季，夏季，也就是这个，它不可能有春夏秋冬这四季，以至于不像其他的餐饮品牌，人说了好了，我

0: 人来讲，我觉得一点都不陌生，也没有任何的隔阂感，因为粉和面对于中国人，我觉得是生活当中或者在你的食谱里边最为重要的两个东西。只不过北方人可能对面更熟悉一些，你随着到长江或者黄河以南，你能看到的那就粉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而且包括现在这个物流也发达，很多的地方像长沙的粉也好啊，广西的粉也好啊，你有没有在心里把越南的粉和这些我们非常熟悉的以粉而知名的城市或者省份他们的粉做一个比较呢，或者做一个借鉴呢？
1: 嗯，从粉上其实我没有，我其实也是尝试过很多粉，那我自己可能去广西就是尝试广西的粉会更多一些，因为毕竟离越南会近一些。那无论说是它是桂林的，然后还是说是柳州，还是南宁本地老友粉啊，这些东西我都会去尝试过。它从粉上来说肯定会有一些差异的一些存在啊。从调味上来说，其实对于我来说，我是还是更喜欢越南粉这种调味，因为它更清亮一些，就是它其实不像像螺蛳粉啊或者老友粉啊这些东西，它其实是油啊或者是这种更重一些。对，从借鉴的角度上呢，我们目前改良的方式其实是没有借鉴太多其他地方的一些做法。我们目前改良的方式毕竟开在北方，开在北京，那其实我们更多的还是以自己对于北方顾客的一个认知去做的相应的一些小的调整。对。
2: 那你有没有计划说我这还有上升的空间啊？那个我这以后得在这个方面让我这个粉更上一层楼。
1: 那有，因为我们现在就是

0: 菜啊都有的，跟咱们的这些比，你觉得不一样的更多的是食材、蘸料、口味，
1: 因为烧鸟它本身其实这些所有东西的烹饪方法都是烧和烤，
0: 对。
1: 但是烧鸟它的区别其实是食材嘛，它就是其实在拆分鸡，不同部位去烤，
0: 是
1: 对。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其实没有去把自己比成烧鸟，也没有把自己比成，就是我们就觉得就是一个烧烤，
0: 明白？
1: 其实就是一烧烤，就像，在中国其实烧烤也分很多地方，有黑龙江的，有锦州的，有徐州的，
0: 都有。
1: 就是对每个地方的烧烤味道都是不一样。那所以对于我来说，我们这个味道的烧烤，其实也是在目前这个烧烤市场上，希望给大家一个多元化的一个选择，它能够吃到东南亚的风味。那就像之前小胖老师也说到，那到底烧烤是那边的菜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呢？大街上，到泰国很多地摊去卖这种烧烤，每一家的味道可能也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它所以它的味道并不是说是那边去给定义的，而是我觉得是顾客给定义的。顾客认为你来这边吃到的是一个好吃的东南亚的味道的烧烤，那它就是一个。

0: 去给它去定义。对，
1: 嗯，咱们晚上大概几点之后就可以进入到酒吧状态？
0: 我们其实灯光的话是智能调光，所以就分两个灯光，一个白天，一个晚上。其实是从6点开始，我们就会把灯光调成那个晚间的那个模式。但是从酒吧的角度上的话，我们目前酒水也是在再去做出一些相应调整，因为我们原来在三里屯的时候，我们鸡尾酒会很多，我们有十几款那个 cocktail， 但是现在这边呢，因为面积，因为各种原因，所以我们鸡尾酒的数量在缩减啊，对，所以现在。酒水上的话，其实更多的在夏季的话，顾客是愿意来我们这里边喝一杯精酿，对，配一个配一些烤串，对，有一些女士呢也特别愿意在夏天的时候喝一瓶白葡萄，或者喝一瓶起泡，来吃一些东西，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对我来说才是一个让人去值得去，就也不能说我们自己是值得去被定义成 bistro， 应该是大家自己愿意来。我们的酒水溢价率也是一个相对来说很低的一个价格，就是它让个人在这个经济环境下敢消费，
1: 是
0: 同时你的吃的和酒水的一些搭配也是让人感觉合理，这两点其实很重要。对，
1: 像咱们，因为咱们现在这个位置周边的写字楼很多，然后会因为这个，比如说中午会做一些工作餐吗？
0: 有，对，我们中午其实是做了一些打抛饭，对，我们就是把打抛这个东西做了很多口味，我们做了鸡肉、牛肉、猪肉，甚至小龙虾，就是这种在打抛本身其实就是打抛叶和饭，在泰国也是街头的一些美食，所以其实我们是想把这个东西，就是五天套餐是一个很便宜，最低是38块钱起，
1: 明白？
0: 对，一个饭配一个沙拉的一个，
1: 明白？
2: 我们最后聊点再宏观点的事儿呗。现在这孩子雏形已经出现了吗？
0: 现在这孩子，我感觉就是从开始培养的时候有点太多才多艺了。对，他其实是可能从我培育孩子的角度上，我又想让他学音乐系，又想让他学体育，又想让他这个基础文化课也好，对，所以现在我的想法可能是你这个孩子可能就把这碗粉做好就 OK 的一个状况，所以这是下一个维度考虑的事情。但是现在是还是毕竟还是我的孩子嘛，还是要把现在这个孩子给他做好，给他弄好。对，
2: 你想让你的孩子最终成为 super star 吗？
0: 是，如果说拿我的餐厅作为我的孩子来说，我肯定是希望的，因为他只有变成那

0: 小相对湿度 65%。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
2: 会旅行。
0: 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哎，今天呢，这个跟大家一起看这节目很简单啊。您想看的话，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就回复视频，有一个我们俩刚为大家发出的一个提醒的视频。
1: 是的
0: 啊，婉乔拍的特别投入，然后呢，铃一响就奔了电梯了，
1: 头也不回了。
0: 对，有的时候这警铃响的时候，咱不能奔电梯，对吧？灾害的时候，您大家可以看看啊，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新鲜出炉，新鲜出炉，您就回复视频。
1: 是，
0: 我没感冒，
1: 十分钟前刚发的，
0: 对，新鲜出炉，真的。您看了那视频的时候，您就会发现我们俩在一块儿那头像的照片是个红的圆圈，就证明我们这视频号正在
1: 直播
0: 出当中。对，您就点一下，如果您看的不是直播，您点进去也能看到我们这个
1: 拍摄视频。
0: 对，哪儿呢？就是真的会旅行这视频号啊，您只需要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视频，看看婉乔的最新的这种姿态啊，最新的这个提示，您就可以来到这个视频号，真的会旅行来看看我们。我们这会是
1: 智慧的会。
0: 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这脖子上这带儿又没摘哈，大家观察都很细致。这咱先不说细致的事儿，咱今天节目说什么，各位是大家非常期待的。
1: 光听题目你就学，好哟，
0: 就是，凉快的事儿，
1: 凉快到，
0: 最近的这个北京的朋友太需要这俩字了，
1: 是
0: 吧？凉快到他就是您要穿短袖他哆嗦，
1: 对，冻得慌。
0: 对，我查了一下，人家那个这个月份哈，一般来说一直到九月份之前吧，五月份到九月份，平均气温可能就是10到15、18、19度，
1: 平均啊，
0: 特别暖和的时候的天气啊，
1: 是几度？
0: 它能20度。
1: 哎呀，你看看这个气温太舒适了。
0: 对，所以呢，所以就这么说了啊，今天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就到北极边缘的好地方，咱们去避
1: 暑吧。
3: 1039会旅行，
2: 会旅行，
1: 我们真的。
2: 会旅行。

0: 旅游咨询
1: 公司，哎，对对对，所以就非常非常方便。
2: 可能有的项目也是他的，
0: 就反正他熟悉，他认识，他能帮大家预约。
2: 对，不是保卫萨拉热窝那位啊，是瓦尔德，
0: 不是瓦尔特，
2: 瓦尔特。哎呀，咱们原来身边这么多跟这关系这么大，所以这是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一个小镇。
1: 而且他虽然离奥斯陆很远，大概1800公里，但其实他边上的邻居是俄罗斯。
0: 哦，
1: 他其实跟俄罗斯是跨海相望的。对，所以那边其实很多人，我们当时去的时候觉得很神奇，就是很多指示牌啊、路标啊，它下面也有俄语。
0: 哦，哎，那所以那儿可能也有些俄罗斯的游客来这儿。
2: 对
1: 对，
2: 就
1: 是
2: 隔着那个什么，对吧？
0: 隔海相望，
2: 隔着一个海，
1: 对对对，
2: 等于在挪威大陆和俄罗斯大陆的中间。
1: 对
2: 对吧？
1: 是的，是的。
2: 哎，这个大家可以回复瓦尔德，尔是你的，去掉那单人旁，尔。是吧？
0: 尔等，
2: 欢迎北京，欢迎尔，就是那个霓虹灯坏了，你单人旁坏了，就是那小品不这么说的嘛？就是瓦尔德。所以到那儿的话，这个酒店接待能力有多少？就是那儿能有多少人住下来玩？
1: 不是非常多，所以其实我们还是需要提前预定的。但是因为它的小镇相对，就是大家如果看到图片的话，可以感受到那个小镇是很宁静的，相对游客没有那么多，然后比较能够体验到这种渔村啊，比较休闲的，然后尤其是夏日在午夜阳光下，可以感受到这种慢慢的这种生活节奏。
2: 午夜阳光，咱以为这都是诗意的描述，
1: 啊，
2: 在这儿就是个实际的客观描述，
1: 对，
2: 对吧？
1: 对。
2: 然后景还美，还安静，
0: 还人少，
2: 人少，
1: 还人非常非常少，
2: 所以经常景色可能就是独享，就是您和您的朋友就独享了。
1: 真的是，对。然后我们有一张图，就是我拍的，从酒店的窗外，从酒店里面看窗外，就是面朝峡湾的、面朝港口的这样的一个
0: 景象。
1: 景象，对，这个真的就是，因为我当时在那边大概是3天，3晚4天吧，然后基本上每一天推开窗，每一天看到外面。就是每时每刻啊，都是窗外这个景色，因为它是24小时都是这个亮度，
2: 所以它对着这个峡湾，然后会不会经常有人出海啊，这不打捕鱼啊什么，能不能看？
1: 很安静，虽然有，但是几乎听不到，
2: 听不到声音，
1: 对，它是非常非常宁静的这种感受。
0: 你能看到，就是这路上人也很少，车也很少，
1: 对，
0: 甚至我觉得就别的地方那些热门景区，就是属于都得排队在一个景点拿一个一个在
2: 这
0: 照。
2: 这不可能，这不可能，
0: 在这儿你就苦于，哎，怎么没有人来帮我拍照，对吧？都得自拍了。
2: 我相信大家都会喜欢这种感觉啊，就是说景儿美人少的啊。也谢谢大家继续点赞，谢谢宁为蝴蝶这一的关注啊，点赞，大家来了都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加加粉丝团。大家其实看到，如果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瓦尔德。回复瓦尔德，这就是能看到这个滨海的这些景色之外，还有好多很有特色的建筑。其实瓦尔德还有这样自己特色，我们间隔之后回来再介绍介绍。虽然人少，但不代表你能欣赏的、觉得有趣儿的东西少，对吧？回来咱们继续说啊，咱们稍后继续。
3: 1039会旅行，
4: 会旅行，
5: 我们真的会旅行。
3: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2: 1039会旅行，
0: 我们真的
2: 会旅行。小舅刘宇说，这个小镇住着很惬意，有花，有海鸥，有大海，还有每天能吃的海鲜。诗和烟火一个都没落下，就是这样的一个小镇。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号称北极边缘的孤岛啊，挪威极东之地瓦尔德这个小镇啊。首先它特别凉快，然后旅游的人非常少，原汁原味的当地人的状态和生活，大家去可以住在岛上唯一的酒店，可能也有唯一的什么酒吧呀，什么这种感觉，
1: 真的是唯一的酒吧，还有唯一的超市，
2: 唯一的，
0: 你看，
2: 我跟你说，唯一的酒吧就是岛上的信息集散中心，
0: 对
2: 对，
0: 对
2: 不对？
0: 谁家又都添着新人了，
2: 哎，什么，或者谁家捞上的鱼特大呀，什么的，哎，都得上那儿打听去，就跟那个村口最主要的那个情报中心是一样的，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2: 你说说这建筑吧，我看人那建筑真的是
1: 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因为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感觉他那个教堂。很有意思，它有一个尖尖的，
2: 极其的尖，
1: 非常对，非常细窄的一个屋顶，
2: 跟那毛的那个头似的，
1: 哎，对对对，我觉得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因为挪威它其实更多的是新教， 所以它的教堂不会像西欧那么的设计的那么复杂，
2: 啊、
1: 那么对，那么传统，所以它相对比较简单一些，但是又很有这种斯堪的纳维亚这种极简的简约的这种风格。
0: 嗯，
1: 然后包括其实瓦尔德这个小镇，它现在可能看起来比较宁静、比较祥和，但它曾经啊，也是在二战期间它是非常繁忙的，非常、有很多很多贸易的军事的往来，因为它是处于一个极东的一个边缘地带，所以它其实它从它的这个地理位置上是非常重要的
0: 战略要地、啊、
1: 对，所以那个时候从那个时候起啊，因为它跟俄罗斯离得很近嘛，所以他们有很多很多包括渔业包括贸易之间的这种往来、非常非常繁忙那个时候。所以你在那边到现在你还可以感受到它的这种文化的一些互通
2: 交融，
1: 然后包括其实在那一片海域也有刚刚我们听众朋友们提到的海鲜，有非常特别的
2: 对
1: 帝王蟹。
2: 对，一会儿就会说到。
1: 对、
2: 有朋友说有照片吗？有的啊，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三个字
0: 瓦尔德，
2: 对，瓦呢、就是这个
0: 瓦片的瓦，
2: 尔就是你去掉单人旁、德是品德的德，瓦尔德啊，这说的比较清楚了。其实在这个街头走，大家如果看图片的话，除了刚刚那个非常有建筑特色的那个教堂之外，还有这个街头的雕塑也非常有意思，
1: 对，
2: 是吧？
1: 然后包括
2: 看几个大叔扛着船，
0: 对
2: 对对 对,
1: 对，因为瓦尔德它其实还是一个艺术小镇，它每年都会有挪威的一些当地的艺术家，为了能够让这个城市显得更鲜活或者更有魅力，他们会自发的在街头有一些艺术创作。那所以就是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来到瓦尔德的话，你走在街头其实你是可以感受到这种艺术带给你的生活的一些多姿多彩的一些感受。
0: 所以那些雕塑或者艺术品它可能就散落在街头是吗？
1: 对，它在墙壁上、它在街头的一些公共空间里面，它甚至在脚下
0: 地上也会
1: 有一些。对对对，是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在那个码头看到地上有那种玻璃镂空的，下面有一些字，当地的一些小朋友写的一些对于未来的一些寄语啊、对于未来的向往啊，
2: 封存在那儿了。

0: 像，对，大家回瓦尔德确实拍了几张照片，而且你看到的是这水都是海水是吗？
1: 对，都是海水，
0: 但海水边上长得嫩绿的青草，然后那个鲜花一簇一簇的，隔着鲜花看演出那房子，你都觉得是那种模型的感觉。
1: 嗯，对，然后有一些那个小房子上面还有一些茅草，感觉像是茅草屋似的。
0: 对，
1: 然后脚踩的那些草上也是那种像
0: 软乎乎的，
1: 哎，像软垫一样软软的。
0: 童话的小镇，这个
1: 我当时去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们去的时候正好是夏天，夏季这个时候是鸟类繁殖期。
2: 哦，
1: 我是第一次看到有很多很多成群的海鸥，他们在孵自己的小宝宝。

0: 那个屋脊上哈，和这个房檐上，跟那个台阶似的，等等等等等，一个一个海鸥，
1: 对，就一定要挤在一起。我们说这是海鸥公寓，就是他们好像对自己的这个属地的这个意识并不是很大，他们更好像更喜欢群居一样。
2: 没错，而且原来都是感觉鸟都是在树上搭窝，他们没有，他们就天然的就在那个房顶上，然后弄几只那用一些就海草还是稻草
0: 自己做的，
2: 就把它弄成、
1: 把它粘在这个房檐上了，
2: 对，特别好看。
0: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不用回复挪威，你就直接回复瓦尔德，就看到这个小镇的风貌啊。有风来一说，让我想到了这个峡湾。就说当地人生活是很悠闲嘛，这个小镇的人生活是不是还有点忙碌吧？
1: 非常非常悠闲，它这个小镇基本上我觉得还是以老年人为主
0: 哦。
1: 对，年纪比较大的人他比较愿意留在这个小镇上，可能年轻人他更多的可能还
0: 是
1: 比较向往大城市。
0: 明白。
1: 对，所以你来这个小镇是真的能感受到这种挪威很慢节奏的这种渔民的生活，
0: 适合游客。
1: 对，
0: 虽然说是慢节奏啊，但并不是说天天就溜达闲着，比如这岛走一圈的话，走是最好的方式，还是说骑车？
1: 我觉得还是骑行，因为走的话，其实你还是时间还是相对比较久的。骑行骑圈的话，大概20分钟。
0: 哦，
1: 嗯，
0: 除了骑行之外，有一个特别好感受这个岛的方式。瓦尔德是个岛啊，
2: 是个岛，是个孤岛。我们刚才不说了吗？
0: 说瓦尔德是个岛，
2: 他肯定是去查地图了。
0: 刚听是吗？他是个岛啊。
2: 对，
1: 嗯，像肺部的形状的岛。
0: 肺部的形状啊，
2: 嗯。
0: 哎，那它两个这个肺部两侧它连起来是有桥吗？还是说有通道？
1: 中间有一个陆地
0: 啊、哦，一块小小陆地
1: 窄窄
0: 哦，过道似的连廊，
1: 对对对 对, 对、
0: 哦，
2: 所以能走过去，
1: 可以，就是你是可以通过
0: 骑车嘛，
2: 明白明白，
0: 有一个更好的感受方式。
2: 嗯，
0: 请大家回复，其实刚才冯烨说了，帝王蟹。
2: 哎呀，太好了，终于到。

0: 段时间
1: 哦，先往这儿挪挪，
0: 对，
1: 挪到大家能方便地方。
0: 对，那对于游客来说，我也想出海体验，那你就可以、
1: 就是、象征性的感受一把。对，
0: 对，
1: 对，
0: 坐冲锋艇可以到近海去，真的去打捞，把这个近海的帝王蟹打捞起来，
2: 真的好大个、啊，
1: 不用太乘风破浪。但是还有这种收获的喜悦，
0: 对，
3: 也体验了，
0: 是的、
1: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就回复仨字儿
2: 帝王蟹。
1: 那首先啊，晚桥就说了，那是真够个儿啊，
0: 非常非常大，就是我一个人拎一只帝王蟹，真的还是挺费劲儿的，感觉这个
1: 也沉是吧？也大，
0: 很沉很沉、啊，它非常大，它基本上帝王蟹如果它那个臂展啊，就是它的那个
1: 伸开了之后，
0: 伸开了之后，
1: 足啊，
0: 我感觉它那个足也得有我的胳膊。
2: 这么长啊，
1: 一只胳膊这么长，
0: 半
1: 是是是两边都伸开，还是它伸开一边？
0: 伸开一边，
2: 一边就这么，
0: 大概是从我的小臂到
1: 那不就都伸开得一米多、啊？
0: 非常非常长，它、我当时抱的有一只相对比较个头比较大的，当地人跟我说有20斤。
2: 20斤这么大、天哪，那确实，那这那里头多少肉啊，您说说。哎，大家在北京
1: 谁说说
2: 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
1: 平台，你说清楚了怎么回事，说帝王蟹。
2: 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帝王蟹啊、哎呦我这
1: 小
2: 舅
1: 子说不是，那我要不然我先订两只，不是我们今天不是来这儿这帝王蟹还就是在这儿吃到是最新鲜最大个的。
0: 对，
1: 是
0: 因为帝王蟹它就是在这个区域巴伦支海这个区域是泛滥的，
1: 泛滥都用这词儿、啊，
0: 对，
1: 哎呀，那是晚桥没去，
2: 所以随便捕是吧？
1: 绝不能让它泛滥，
0: 对，
1: 不是随便捕，
0: 因为帝王蟹它其实不是蟹、它是一种海洋的一种蜘蛛
2: 哦，
0: 所以它跟蟹其实不一样，它少一条腿儿
1: 啊，对，就是看起来像蟹而已、
0: 对，我们叫它帝王蟹，因为英文也是 king crab， 但实际上如果你要是追溯它。属于什么，它其实是另外一个品种、但是啊它真的里面的肉非常非常多
1: 哦、
0: 刚刚我们提到
1: 不是我先说捞咱先说捞，
0: 对，
1: 这个捞
0: 是不是
1: 有证啊，对，
0: 打捞打捞当然你要跟着专业的团队去
1: 啊、
0: 然后我们从酒店出发，大概是坐冲锋艇，大概是15分钟20分钟我们就到那个近海的那片区域了。它会当它那个这个领队啊，他会带着你，他会知道哪个区域，就是哪一个地方，他可能他会先提前试一试那个笼子里面那个蟹笼里面是不是比较沉有分量、然后他觉得 OK 就可以，我们的这个团队就可以去，
1: 其实就是去收帝王蟹，
2: 我懂了懂，
0: 把那个笼给
2: 收网
0: 拽上来，
2: 收笼。
1: 大家如果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回复帝王蟹三个字，能看到一组拼图，就有大家上那个冲锋舟的景象、开出去的时候还有人在海边钓鱼，有
2: 小朋友们，
0: 小朋友，这个我要提一下、
1: 提一下，
0: 我觉得这个瓦尔德特别特别可爱的一个小镇子、尤其是当地人的生活状态，我们当时去的时候

0: 他们收获这笼子真大个哈，
1: 对，
0: 都不好拿出来吧，
1: 而且非常非常多，嗯。
0: 这大盆都搁不下，
2: 不好摘呢，是吧？它都是挂的那个网上。
1: 确实，你要是想把它拎起来的话，确实有一些技巧，千万不能让它那个钳子夹住你。
2: 哦，他会教你吧？现场你怎么
1: 对
2: 抓它哪儿就安全哈？
1: 对，是的，是的。
2: 但它也刺刺挠挠的，它这身上，
1: 所以你要一定要戴手套，它有专业的手套，出海的那个手套，一定要戴着手套去抓。
2: 明白了。
0: 马上你就不嫌弃它，因为咱们马上就要说到怎么吃它。
2: 好的，专业的人干专
0: 业的事。那不能光捞，是不是？这个体验这个帝王蟹，咱们要全面一点，由外而内。
1: 对。
0: 但是马上间隔了，回来之后说这个吃帝王蟹的事儿啊。
2: 没问题。
0: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回复帝王蟹，那咱们。间隔之后，
2: 马上回来。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婉乔现在非常激动，因为她看到了巨大个的非常肥美新鲜的
1: 帝王蟹。
0: 为什么会看到帝王蟹呢？因为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一个清凉美好景儿美人少的一个好地方。
1: 对，
0: 是挪威最东边的一个岛，叫做
1: 瓦尔德。
0: 差点因为帝王蟹连地名都不记着。
1: 没有，因为我刚想说它叫孤岛。
0: 人叫瓦尔德，号称是北极边缘的孤岛。
1: 孤岛，对对对。
0: 您就想啊，一个是从客观的这个测的这个温度上，体感的温度上，北极边缘那就不会太热，孤岛那心里边可能也是那种宁静的感觉。 哎，所以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瓦尔德，
1: 回复瓦尔德，您可以看到岛上的一些小房子啊，然后正在那儿筑巢的小海鸥啊，海鸥生的海鸥宝宝啊，以及他那儿当地特有的一些建筑。
0: 对，这个瓦尔德的瓦就是瓦片的瓦，尔呢就是你去到单人旁，德就是品德的德，瓦尔德三个字。回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今天的节目不仅能听还能看，您回复视频有一个链接，您点开，婉乔给您的提醒，您能看到那头像，点进来啊，就能找到这个视频。
1: 对，建议大家赶快先关注了，
0: 赶紧关注了。
1: 对，
0: 来了之后加加粉丝群，点点赞，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视频号，真的
1: 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哦。现在我们的摄像头对准的是我们的嘉宾，
0: 来自挪威旅游局的冯烨。
1: 欢迎
2: 大家好，
0: 也是刚刚完成这趟瓦尔德旅程的冯烨啊。这说到了帝王蟹，这个要也得预约是吧？在这个小岛上，如果跟着
2: 对对对，
0: 人家去收获啊，收一收帝王蟹的。
2: 对，但基本上如果你在预订酒店的时候，他就会把所有这些体验和行程都提前告诉你，你就可以选你想要去哪里哪里。比如说你想要去出海捕捞，你或者是去参观帝王蟹工厂，或者是去鸟岛等等，这些都是在10到20分钟之内就可以抵达的地方。
1: 明白，
0: 抬腿就到啊。
2: 对，非常近。
0: 人家那就一家酒店，就一个酒吧，就一个超市
1: 、
0: 对对，
1: 所以您迷不了路。
0: 但这个捕捞帝王蟹的团队可不止一个。
2: 对，这个非常
0: 多了。
2: 他那有很专业的向导，会带着大家去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体验。
0: 对，
1: 没错。
0: 所以大家回复帝王蟹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能够看到捕捞的过程。有趣的小朋友哈，你干嘛呀？
1: 该吃了吗？
0: 我跟说完，人刚来的朋友得知道。
1: 好好好，
0: 那小朋友人家也不玩电子设备，不爱跟家窝着，
1: 人家就在
0: 那儿不打游戏，
1: 钓鱼、
0: 骑自行车。咱说白了就是出来疯，是不是？就挨着海边岛上，人就是疯跑，这也皮实，这也不会老这个伤害眼睛，是不是？马上有朋友问说，那这个签证怎么办？是申根吗？
2: 申根其实很方便，就是申根的基本流程，都一样的。
0: 对 对, 对,
1: 对，所以如果大家有办过欧洲其他国家的一些这个签证的经验，就这么办就完了。
2: 对，基本上其实你提前大概我们说充裕点，提前2个月的时间来申请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有朋友问，怎么到挪威旅游局去上班
1: 啊？
0: 这个今天问的太核心了，
1: 求职了这
0: 个，我的妈哟！路上折腾不折腾？因为它这个岛比较边缘，你像景美人少，所以您确实还得倒几趟飞机。但是飞机刚才冯烨也说了，它像空中巴士一样，
2: 对，
0: 一会儿一趟，一会儿对，也很有意思。这个国，
1: 关键是咱们从国内能直飞挪威，这个太好了。
0: 对的
2: ，它虽然是倒好几趟，但是它每一趟的飞行时间特别短，所以你其实没有觉得旅途非常的舟车劳顿。
1: 明白。
0: 而且你在换乘这空中巴士的时候，这个冯烨说低头一看，什么景色人家看得清清楚楚。
2: 对，你其实是可以一路去观赏你这个飞机下面的这些风光的，你是可以看到这种
0: 无人机
2: 视角的，
1: 对，
2: 山峦啊，然后包括遇到的这些小小的渔村啊。

0: 因为朋友操心了，主食吃什么呀？是只吃面包，但是
1: 吃面包配
0: 海鲜，
1: 对，是的，
0: 这个帝王蟹，你们当时怎么吃的？
1: 它还是比较相对比较原汁原味一些的，基本上我们捕捞上来的帝王蟹，当地人是只吃腿的，他把身子会直接去掉，然后直接对丢回到海里面或者喂海鸥，
2: 也不浪费倒是，
1: 对对对，然后他们的腿基本上帝王蟹它确实，因为当地人说肉基本上都在腿上，然后说那个壳基本上是空的，
2: 对
1: 对，所以他们直接劈开之后，然后把它丢到锅里面去直接煮就好，因为它本身这个帝王蟹是混杂海水在一起的，所以煮出来是咸的，
2: 咸的甜的，
1: 对，咸甜咸甜鲜的这样的一个口感。
0: 你都吃

0: 种来自海洋的那种鲜美，没有口水都要流出来、哦、
1: 是吧，就是你看你一想到、嗯、然后他也不需要拿什么钳子去夹那个吧，
0: 这还是需要的，它是需要先
2: 怎么说，
0: 它是需要先拿一个夹子、嗯、把那个把那个腿儿给夹开，
2: 哦
1: 夹
0: 开之后你就可以直接

0: 挪威的一个大厨。
1: 这是去到餐厅了还是就回到那个酒店的主厨？
0: 这个是酒店的主厨、哦、也是那家餐厅，就是那个酒店餐厅的。
2: 这就这么一餐厅？
0: 对，我就想问嘛，因为
2: 就这么一餐厅，
0: 他捕捞回来他其实也是这家酒店的负责人，所以他们的小岛上的人还是就是
2: 一专多能，
0: 身兼数职。
1: 所以可能你随便给人看见一张照片，那个孩子，然后任何一个人如果是当地居民都知道啊，这是谁家谁谁谁的孩子，
0: 对
1: 吧？
0: 对，
1: 都在认识，
0: 他们全认识、
2: 嗯、就这样啊、嗯，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大家就回复帝王蟹，你看看其中有一大姐穿着专业的服装，戴着手套，拿着帝王蟹忒大了、嗯、这个。
0: 对，他这个、嗯、因为你除了在那边，因为这个就是这种帝王蟹的这个渔业呀，在那边是非常、嗯、非常多的。那如除了你可以出海去捕捞、去捕鱼、去捕捞帝王蟹之外，你还可以去走进他们的工厂，去感受当地这种渔业的、
2: 哦、
0: 对渔业的这个身临其境，去走进他们的这种渔业繁殖的这些地方。

0: 哇，
1: 它可以上岛的。明白，
2: 就咱们也可以上去，对不对？
1: 都可以，都可以，而且非常近，从 Wardo 出发坐快艇10分钟就可以抵达鸟岛。
2: 这样啊，这样，两个事儿，一个是回答一下苏翠姐姐的问题，她说，哎，有一张图，大家回复帝王蟹看有张图，她把那个壳掀开了一点，露出灰色的，是它的籽吗？
1: 对，
2: 是它的籽啊，对，
0: 帝王蟹籽，
2: 是的啊，然后。

0: 人的状态、
1: 对对对、所以可以去选择在那边住一晚。
2: 蝴蝶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喜欢看灯塔。
1: 嗯、
2: 有人天生
3: 就喜欢，我也是。
1: 嗯，我觉得灯塔有莫名的一种、
2: 别看它是孤独的，但它又给你
0: 安
2: 心的
0: 感
2: 觉。感
1: 对，是的，
2: 是
1: 的，是
2: 吧
1: 是的、对、
2: 初木说你们看那个鸟，它害羞了。这个鸟叫海鹦鹉，
1: 对啊，这个鸟岛啊，
2: 干嘛
0: 不是海鹦鹉吗？
1: 这个 Hanoya 这个鸟岛是挪威最大的一个鸟岛，所以每年到繁殖期，这个岛上真的是我觉得太壮观了，就所有就看到成群
2: 的
1: 飞鸟，
2: 叽叽喳喳
1: 的、大概总共这个鸟岛上有15万只鸟。它归巢、
2: 我感觉它的就头大身子小那劲儿，
0: 比当地人多、这个
1: 然后这个鸟岛、
2: 比真的人多人
1: 鸟岛你看这张图就是我们坐着冲锋艇、来到这个鸟岛这个口啊就是登岛的这个入口
2: 哎，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鸟岛啊，怎么说到这个词儿的时候突然飞来一只蚊子，你不知道我们在说你的敌人吗？消灭你的人。
1: 对，然后从这个小桥走上去，从这个小栈道走上去，你就真的是来到了鸟岛。那鸟岛它不能随便到处乱走，因为它很多地方都有这个鸟的这些巢、所以你它有
2: 人家的地儿，
1: 它中间有一个小小的徒步的一个路线，那你就沿着这个徒步的路线，
2: 是栈道吗？还是说走出来那种小路？
1: 走出来的小路、你跟着向导，然后走在那个小路上就可以了，但是你在走的过程当中，你边上身边就会遍布着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极地的鸟类，最常见的可能是那种尖嘴的，然后脑顶有点黑黑的圆圆的脑袋的那种，那叫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开车时接打电话、吃零食、与同车人员聊天等行为，会导致驾驶人注意力分散，无法及时应付突发情况，从而导致事故。请广大驾驶人时刻保持注意力集中，杜绝分心驾驶。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一号夜间到二号凌晨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5%。二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65%。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如果您希望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1039徐冉的视频号，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锁定行走天下的聊天室。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天下。各位好，我是徐冉。又到了周末，是我邀请两位老朋友跟大家一起轻松愉快聊聊天的时间。今天的节目当中想跟大家聊聊阶段性的 AI 使用体验，言简意赅的跟大家聊聊你在 AI 各项产品无论软硬件上到底花了多少钱啊。先请我的两位好朋友跟大家打个招呼。首先欢迎行走天下同行人于梦琪。欢迎梦琪，你好。
4: 大家好，我是于梦琪。
3: 资深编剧面条，欢迎面条。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面条。
3: 哎，说实话，我刚刚在说这个开头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 AI 硬件也算是咱们给 AI 花的钱。
5: 当然算
4: 了，当然了。
5: 但实际上，你花硬件上指的是什么？买新手机、新电脑？
3: 我买了一个 AI 录音豆，你们还记得
5: 吗？类似于那个 AI 的那个会议卡似的。
4: 哦、对，就是
3: 对，就是在你的安利下吗？对。
4: 我给我媳妇儿也买了。
3: 你买的是哪个品牌的？
4: 就是他推荐那个飞书吧，还是什么的？
5: 没有，我推荐是钉钉。
4: 啊，那就是钉钉的那个。对，
5: 那个还挺好用的。
3: 我买的是那个飞书的那个，我不推荐。
4: 都大差不差，我觉得。
3: 不一样，哎，你说不一样，就是它是这样的。我为什么不推荐我那个？是因为我那个它的软件功能还是需要再付费的，就是我已经花了899的硬件钱，我还需要再花软件钱，就相当于我只花了大几百块钱买了一录音笔。
5: 那确实不行，那这个确实不行。
3: 对，那其实就这种购物体验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差的。
5: 对啊，
4: 对。
3: 我觉得有一种就是阅物无数，然后被这种东西给骗了的感觉。
5: 但是实际上，钉钉的那个录音的那个卡好像也是有档的。就是你可以有再付费的选项的，但是他不是，我想问一下徐然，他那个连基础服务都没有吗？
3: 有，后来我找到了，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他这个产品设计上的问题，就是他给用户制造了很大的门槛。我后来去电商页面上找到说，如果你购买了他的这个硬件产品，他是赠了你一定的免费额度的，你可以使用他的 AI 会议纪要、AI 总结等等功能，但是就是你相信我，就是以我做互联网产品节目这么多年，我是很了解他们这个领取路径的。但是我找了好久，我才找到了怎么领取这个权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产品从设计和逻辑上，它其实很多东西它没有想清楚，它可能太着急了。后来我才知道，就是它其实是找了一个第三方跟飞书合作嘛，

0: 笨 AI，
1: 你说的太对了，我最近老扒头看，你知道吗？
0: 对，我
2: 注意安全。
0: 我就想起了这个需求，我就问 AI 大模型，我说我想做一个东西，它能无限连我的电变，然后连一个极小的显示屏，然后我还想象它是，比如它是墨水屏的，因为这样省电嘛。
2: 嗯。
0: 然后它能够，这东西很小，我能把它绑在我的车把上，显示它是几档，这事儿能不能做到？然后大模型就告诉我你去买什么硬件，然后把代码给我写出来。然后这东西就能实现，然后你买，包括买多大的电池，非常小的电池，我甚至后来想说，那我能不能我再给它加一块太阳能充电板，让它变成就是

0: 很快会从那种坏情绪当中走出来的。
1: 嗯，
0: 但是就建立在一个你要非常了解他，你也要非常了解他的对象的这个基础之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后来呢、
1: 嗯，
0: 我就去把我的这个疑问给了大模型，40%的时间他是不顶事儿的。
1: 嗯，
0: 就是他说的话其实是不如我劝我朋友的更真诚。当然我反思过，这有可能是我的提示词给的还是不够长不够精确。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在60%的空间当中他是可以给我灵感的。因为你们知道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其实很难被对方听到的一件事儿是潜台词。
1: 对。
2: 嗯，
0: 就是潜台词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的时候人是会假装读不出潜台词，或者是就是你把对方的潜台词忽略了的。
1: 对、
2: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我看到我的朋友去会给我说一些话的时候，我就总觉得哦，他这个其实想表达的东西会更深刻，但我如果理解不了，那我就让大模型再帮我检阅一遍。
1: 嗯嗯，
0: 我说你看看、嗯、我读到的潜台词是这些，你还能不能读到其他的潜台词。
1: 嗯，
0: 哎，我发现

0: 让他自动回，好吧？我看看我们跟他是不是聊得更好一些。
1: 对，然后我们就在群里，徐冉教我怎么做西红柿炒鸡蛋。
0: 然后我问徐冉充电了吗？今天打网球吗？其实是一个非常很古的一个主题，就是人跟 AI 跟人工智能的相处的这件事儿，就是人到底什么样是人，人工智能为什么是人工智能。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之前给你们推荐过一个，也是一个 AI 软件，就是帮着整理对话的。我跟你们说过吧，说有的人说话整理逻辑能力不行，絮絮叨叨没有重点，然后有一个听记式的软件是带 AI 的，他会把你跟他说的话重新整理一遍，把你归纳的更有条理一些发出去。这个是我的朋友给我推荐的，然后我看了整个的这个东西以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软件很好，确实能帮助很多人，我说但是我是绝对不会用这个软件的。我当时说我的理由是因为，就是把语言整理的有条理是我的几个长板之一，我是绝对不会把这个窗口放给 AI 的，因为咱们仨都经常聊人的这个惰性是极可怕的，我把它放给他了，可能一个月之后我有一个长板就从我的人生中消失了，你知道吧？
1: 对，
2: 哎，那不一定。你为什么不觉得说你可以从他那儿学到很多东西呢？
0: 因为我看了这个软件了，他的就是因为很多时候人呐，就有点像刚才你说那个聊天，他那个应用场景不是一个商务性的应用场景，是有很多人觉得自己的表达不清楚，是一个轻量的一个地方，不是今天咱们要做一个特别商务的，做一个 PPT 演讲或者汇报，他都帮你整理，他实际上是一个即时的。比如说今天咱仨聊天，我觉得我得回得更妙一些，我得回得更有条理一些，是那样一个部分。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作为人，我是要保留自己的这个主动性的。甚至虽然你刚才说的是这个情景，我也想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受，我自己认为我是一个不太会用微信聊天的人，就是我用文字聊天不如我自己本人说话更生动更有意思。就有时候
2: 有道理，
0: 对，有些时候。有些时候我的朋友或者是我身边人会说我用文字发消息会有一种冷冰冰的感觉，那实际上这个东西如果
2: 没有啊，你发哈哈哈都恨不得发100个还觉得你冷冰冰啊。
0: 就是因为我不会用别的表达出来，就是但是如果说用 AI 它肯定可以辅助着改善这个东西，但是我知道那四个选项里边，比如说我挑上一个，我觉得哎，这个又有趣又温暖又懂人事，那个不是我，你知道吗？
2: 哎，那就不一样了。我要延展性的跟你们俩讨论一个问题。
0: 对，我觉得这个
2: 咱们之前跟大家聊过一件事儿，就是你在微信社交生态当中，你会不会用表情包？
0: 对，是的，聊过。
2: 那我就要问问你们，你们觉得在表情包的那个选择池里，你去选一个能代表你当下心情跟态度的表情包，是不是你们？你表情包不是你画的呀？
0: 当然是啊，当然是我呀。因为
2: 那为什么表情包你觉得能代表你？人工智能给你出几个选项，你选一个符合你心理预期的就不是你了呢？
0: 我告诉我为什么啊？因为表情包是一个凝练，而且一定是有自己的审美风格的。你可以回去看一下咱仨的聊天记录，咱们各自用的表情包的风格是不一样的。然后
2: 当然了，那我从 AI 给我的五选一当中，我也一定选一个有我的表达风格的呀，我不会选择一个于梦琪表达风格的话。
0: 我说一下我的观点啊，
2: 对吧？
0: 表情包是凝练，是把你要表达的那一些话或者一个情绪凝练成一个小图，一个 GIF 图。但 AI 的话是优化，实际上是把你的对话优化成了几个选项。
2: 哦，你的意思是能力提升了。
0: 对，是的。
2: 我有的时候啊，我会选择发表情包的时候，我也是希望表情包本身能优化我的对话能力的。比如说你在跟同事，你在进行一个并不特别友善的讨论的时候。
1: 我总结一下是这样的，我打断。你一直用 AI 回复的时候，就是你只回表情包。
2: 我没有一直，你们不要这样给我造谣，我只是用了一次。
1: 对。

0: 练，或者是更准确的词语去帮助我的朋友能够快速从那种坏的情绪里出来。你们知道就是朋友之间的对话，咱之前也说过嘛，就好朋友之间的对话其实真的是能起到心理医生的那种治愈和抚慰作用的、
1: 啊、当然
0: 它是有很强的疏解情绪的效果的、
1: 啊、
0: 我当时确实跟我的朋友聊天的时候，我的目的性是非常强的，我知道他一定不会听这期节目，所以我才会敢这么说我就是希望他能够尽早的从那种情绪里出来，但我又没有什么心理医生或心理咨询方面的那个知识，我几乎没有，可是我了解他呀，我又了解他的那个前任、
1: 啊、
0: 是吧，我就把我知道的这些信息，我说大模型你过来帮帮忙所以我突然间就觉得说，过去在这种我不知道求助谁的时刻，我现在有了一个能够求助的对象。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变化。
1: 这个大模型的作用啊，就好像你不会编程但你非要编程一样，你细想它没有什么区别，你不会劝人失恋你非要劝，那你就用大模型，你不会编程你非要编程，那你就用大模型，它是一件事儿，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但是你
0: 对啊，我同意
2: 啊，
1: 但有些事儿你不会就算了，
2: 对，
1: 就何必
2: 就算。我真的觉得就拿刚才这个事儿举例，他可能真的就需要你陪着他骂两句喝顿酒就完事儿的事儿。
0: 对不起，我这种小镇做题家，我
2: 就太卷了，
0: 达到我的效果。对，我就觉得这件事我一定要把它做到。哎呀，就是让你们这么一说，我也开始检讨自己的行为。我就是这个人又卷又爱自省，你知道吗？
2: 咱这个事儿在工作中卷一点就行了，真的，在生活中咱放松一点行不行？要不然咱这样，咱还聊聊给 AI 花钱的事儿吧。半个小时过去了，还没聊花钱的事儿呢。
0: 聊了，我已经说了我花过钱了。
1: 我接着说，就是我回想了一下，第一反应就是硬件上我还真的没有，就是咱们很久之前录节目，其实小龙虾的时候差一点儿，就是因为我当时非常想买一台 Mac Mini 玩玩这个东西嘛。然后其实我当时在苹果官网包括闲鱼我其实都翻了很久。
2: 我也是。
1: 但当然我最后都没买，原因很简单，龙虾就是我研究了半天发现我没有值得跑的任务给他跑。然后本地大模型就是研究了一下，觉得第一它可能还是挺傻的，而且我有朋友买了类似的机器跑了类似的配置，就是他们觉得这里面的坑很多，就是你调试什么
2: 的
1: 会非常麻烦。
2: 对， 是的，对，而且真的你达不到那个某一个级别的话，用上是个大傻子或者个小傻子。
1: 对， 对，所以我后来也没折腾，所以我这些年为爱花的钱可能也就真的只有订阅费了吧，就是硬件方面上几乎没有过。
0: 订阅费你现在都是给哪个大模型或哪个智能体付的呀？
1: 我 Gemini 大概付了有半年左右了，其次就是我给 Kimi 付过两三次钱了，就每次都是被徐冉安利的。然后这两天也是又看到了这个 K3 的新闻，就还是 Kimi， 所以我又开了 K3 的。

0: 如果您
1: 遭遇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

0: 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如果您希望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1039徐冉的视频号，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锁定行走天下的聊天室。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广告跟路况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天下，我是徐冉。今天依然是我邀请两位老朋友跟大家轻松聊聊天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就很想跟大家聊一聊2026年，都已经八月份了啊，前几个月人工智能又以每一天都在更新的这个态势在发展变化。不知道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在使用 AI 上有没有一些观念的改变，有没有踩过坑，有没有花过钱，有没有一些好的经验，都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啊。上半段我跟于梦琪说了好多，哎，我觉得下半段是不是面条你可以说说你的改变。
1: 我应该是咱们仨里边给 AI 花钱花的最多的。
0: 啊，你都干啥了？
1: 首先我就说这个，在徐冉的推荐下，我刚开始用 Kimi 用了大概一个月，我就成了他的固定的付费用户。那个时候是入了一个49块钱一个月的最低的那个档，我就觉得很好用。
0: 现在呢？
1: 现在当他上到 K3 以后，我直接升到了一个月199的那个档，而且我是包年。
0: 哇，那你就是第三级了。
1: 对，就是最高下面那一级。然而，而且我是做包年的。为什么用这个部分呢？是因为首先一个，我长久以来用Kimi 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刚才徐冉说的，他对于中文的理解和这个产出质量非常高。这个可能是因为我工作的原因，我就会对这个文字逻辑这个部分比较敏感。然后呢，还有一件事儿，就是他非常擅长用这种文字来整理逻辑，这个是在我的工作中是有帮助的，我需要让他帮我梳理一些逻辑。然后再一个事儿，就是因为他 K3 的宣传我太好奇了。为什么好奇呢？因为他号称对标的现在最顶级的国外的几个大模型嘛。因为国外的这几个大模型我都在用，这就是回到了说我为什么花钱多。但是这个东西是这样，
0: 那你觉得哪个更好啊？
1: 我现在来说我用的最好的是 GPT。 因为主要是我想要压榨他们的这个做游戏的这个能力，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把 Kimi 的这个付费提的那么高，就是因为我想对比一下他做游戏和 GPT 做游戏两者之间的差异。
0: 那你现在有结论吗？就在你日常工作的使用过程当中，你觉得哪个更顺手？
1: 如果说就从做游戏的角度来说，可能是因为我之前一直用的是 GPT， 就是 Codex， 我还是觉得 Codex 更顺手。但是从语义理解和整体从中国人的使用角度来说，我是现在已经是离不开 Kimi 了。所以这个的话，我可能是因为就是几个平台一起对比，包括我也绑了那个，我在那个 Cloud Code 上也绑了那个 DeepSeek， 我还是觉得Kimi 是最好用的。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你说不出来。曾经有一次我一个朋友，就是他们两口子都是特别重度的这个 AI 的使用者，就是你像我那哥们儿，他是把自己电脑所有全权限开放给了 AI， 就是他是真的有可能。
0: 括号不建议这么干啊。
1: 对，不建议这么干。
0: 括号不建议对咱们没有代码基础的朋友这么干啊，我一定要打个括号啊。
1: 甚至就是他真的能实现，就是其实我跟他聊天是 AI 在跟我聊天的那个状态。
0: 你看，你都不觉得人家有问题，你觉得我有问题？
1: 我不觉得他有问题，你知道是什么？他甚至用龙虾生了一个我出来跟他聊天。就是他就喜欢在这，就是
0: 这是人家的人设。
1: 就是他喜欢这么折腾。比如说我哥们就说他那个 AI 就有一点儿跟他一样说话比较冲，然后呢他媳妇呢就说他用的那个 AI 就特别温柔，特别给人正向的这个反馈。然后他们就异口同声地问我，说我用了这么多 AI， 说这些 AI 给我的反馈是什么？我说就是没有任何感情的工作伙伴。DeepSeek 和其他的我觉得都会有一点讨好型的那种对话风格。
0: 对，就是这是我今天在跟一个人工智能从业者聊天的时候，我也想跟他聊的一个问题，也跟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探讨。

0: 啊，就是现在的大模型啊，从基础参数的设计的这个角度，其实是有很强的讨好型人格在里面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也说过好多次，现在大家用的大模型产品背后是一个自然语义理解的大模型，就是它天然就能知道，我这词用的也不准确，它不是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呢，它给你的感觉是它对这件事儿是非常精通的，就是它非常能读懂人，
1: 它甚至能读懂潜台词，
0: 无论是潜台词，
1: 对。
0: 就是他是擅长干这件事的，就是从我们的感受方面来讲，他是擅长干这件事的。嗯，那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几乎所有的模型产品，因为它都是要商业化的嘛，
1: 对
0: 吧？那哪个让你心情更爽，肯定你就会愿意用哪个。所以它从大模型底层，它就是都有讨好型人格。
1: 讨好型人格，
0: 即使你跟大模型说你现在不要讨好我，
1: 嗯，
0: 它依然会讨好你。
1: 对，
0: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就是当然你如果纯粹是为了获得情绪价值，我觉得这也 OK， 但你知道人就很奇怪，当你已经明确知道这个大模型有讨好性人格的时候，即使你跟他说你现在不要讨好我，他跟你说了一些让你感到很开心的话，你也知道他是在讨好你的，
1: 对、啊、
0: 你会对他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感，
2: 对、
1: 嗯、
0: 对吧、
1: 嗯、
2: 对。
0: 我上半段不是说了一些我现在在用人工智能的那个场景吗？我下半段就很想说、
1: 嗯、
0: 我觉得也得警惕人工智能给你带来的那种特别愉悦的感觉。
1: 是的，非常需要警惕。我觉得这个事
0: 因为它总有一些能。

0: 我们这在科幻片里有想象，当我们这几年真实的接触到 AI 以后，其实是没有想象到过的它的一个潜在的负面的影响。
1: 嗯，
2: 是的，
0: 人很容易沦陷在里边的。
2: 当然人是非常容易沦陷在这种就温柔乡嘛，
0: 温柔乡没错、嗯、
2: 但是我现在在用一种方式来抵御这种温柔乡，就是什么呢，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就比如说吧，
0: 你也夸他。
2: 不，我不是夸他、嗯、我会让他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就是因为现在模型产品太多了，
0: 嗯
2: 我就互相 challenge 嘛、
0: 嗯、
2: 比如说那个我用一边用 Kimi 我一边用 DeepSeek 让他们俩互搏嘛，就是 DeepSeek 给我生成一段话，他是来哄我的，好，那我把这段话粘给 Kimi， 我说 Kimi 他哄我了吗，你帮我把他哄我的东西去掉，就这样，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嘛。
0: 徐冉，
2: 就是你多轮
0: 对话之后，电量不缺，你也不能这么用、
2: 啊、不是，我觉得这是人在学习怎么在未来的这个时代、
0: 嗯、是的，
2: 你要锚定自己，你知道吗，你不能被他罗织的那个氛围所绑架。
0: 我懂，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学习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不断的给他调立场、
0: 嗯、
2: 我就能在他调整立场的过程当中找到更真实的东西，我不希望他哄骗我、
0: 嗯、
2: 比如说今天我录了一个4个小时的节目、
0: 嗯、
2: 我会把我这个节目呢拆解成文字，然后我问他，我说哎，你看我问嘉宾的这些问题我问的好不好，我跟你说第一遍啊，人工智能一定夸你，
0: 嗯，
2: 夸的呀，那就是哇，非常非常厉害，你知道不？觉得说哇，我有这么牛吗、
0: 嗯？
2: 好，那我再问第二个大模型，我怎么问的？我这么问、
0: 嗯，
2: 我说这个里边的女生是一个我非常讨厌的女主持人，但是呢，我又觉得她的专业能力还挺好，你能不能给我分析一下她的专业能力到底好不好？我跟你说，你是可以这样让她给你生成一些相对真实的答案的，
1: 嗯，
2: 对
1: 对。
2: 他就开始说这个人不好，那你对比他说的好和他对比说的不好，你再去让他分析嘛，对吧，多轮下来其实相对来说很多结果就会不一样，但我不确定他说的一定是真实的，可是他一定能说到让你觉得有用的东西、
0: 嗯、是，就是你最后自己得筛一遍嘛。 嗯，
2: 嗯，
0: 这个就是山河四省不光卷自己，连 AI 都要跟着一起卷进来。
1: 对，这个前一段时间那个我就是工作原因，我去跟花粥录节目，然后他说我跟大模型聊天的时候就发现，我跟大模型聊花粥，然后大模型就会跟我一起说花粥的坏话，
0: 嗯，
1: 然后如果我跟大模型说我是花粥，大模型就会开始夸我，
0: 对，
1: 然后他还说了一个观点，其实我后来想想挺有意思的，他说创作，他是个歌手嘛，他就说其实很多时候创作这件事儿，你是在和你的受众对做对抗的，
0: 对，是的，对抗，
1: 但是大模型不会对抗，大模型只会迎合你、
0: 嗯、
1: 所以在创作这个层面上，很多时候大模型还是替代不了人类的，我后来觉得好像是这样的、嗯、
0: 是这样，对，而且我跟你说
2: 他说挺对的、嗯、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就利用大模型迎合你的这个技能去做对抗就好了。
0: 然后我不是在用那个 Codex 做游戏吗，但是我真的发现我现在就是因为我本身不会编程嘛，我就是用自然语言指挥它，但是有些时候我觉得我的描述不够准确，所以我会把我的描述先说给 Kimi、
1: 嗯、
0: 让 Kimi 从制作游戏的角度上帮我、嗯、梳理好了，对，我再转述给 Codex， 这样效率会高很多。嗯
2: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其实都在用这种方式复合式的使用 AI， 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其实已经变成普遍趋势了。
1: 嗯，
2: 对，做节目的时候我就说，我觉得这半年啊，我对人工智能它其实有一种，就是它在我生活当中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的感觉，是因为过去有一些问题，当我想到了的时候，我就不会再往下进行了，因为我知道这个问题没有办法推进。
0: 嗯，
2: 比如说我跟大家分享啊，就是我最近不是买了一个折叠车嘛，
0: 嗯，终于聊到这儿。
2: 我买了一个折叠车，我自己在骑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过去骑公路车，所以我对折叠车的这个功率输出是很不满意的。我就在想，我怎么在以最小的成本和代价的前提之下，让它能够给我更大的回馈。就这个事儿啊，你 我连描述出来，我可能都不知道怎么清楚的描述出来。
0: 这是于梦琪不是上一两期节目都描述过这个事儿吗？
2: 就是当你想到我要去查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然后呢，我还要想办法把它形成一个相对专业一点的词汇，我还要找到一个可能能解决我这个问题的人，然后再把这个问题问出来。在过去，我想到这件事这么复杂的时候，我就不解决了，
0: 嗯，
2: 我就这么着吧，凑合了，啊。但是因为现在有大模型。反正他也不嫌我烦，我问出一些丢人的问题，他又不会像于梦琪一样揶揄我，对吧？他也不会老说我。
0: 于梦琪也是问大模型，
2: 就买了一样也没有，他又不揶揄我，对吧？
1: 因为我没有用大模型回答你的问题。
0: 我跟你说，
2: 所以你情商低嘛？
0: 就是来时的路，我跟你说。
1: 对
2: 对，所以那我就问人工智能好了，我就觉得哎非常好，他还能教我一些东西。
0: 嗯，
1: 对啊，
2: 他能教我啊，这个问题是这样的，那个问题是那样的，就是我就会觉得，嗯，哦，这件事我又帮手了，你知道吧？那我问于梦琪，我也得考虑他是不是又打游戏半天不回我呀？是觉得我这问题太傻了吗？
1: 嗯，
2: 他是不是嫌弃我这个折叠车不比他的好太多？他是不是心里不平？
1: 对，
2: 没有没有，这我开玩笑的，这我开玩笑的，还是我的车好。
1: 所以你现在理解了吗？就是速度只和功率有关，就还是那句话，我没有办法更深刻的解释这句话，但就是不论什么轮儿，
2: 对呀，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更深刻的解释这句话，还有别人大模型就能深刻的解释这句话，
1: 嗯，
2: 而且我可以问十遍，
1: 嗯，
2: 我也不用担心会不会耽误他的时间。
1: 嗯，
2: 对，是我没有抨击你的意思啊，于梦琪。
1: 对，先问的什么叫速度啊，什么叫功率呀，啊？
0: 等着大模型统治人类的时候，徐远这边标着问了十遍的傻子。
2: 哎，这三个人真的，你们这都能。

0: 到，也不说都能得到答案，而是很多疑问都有了去处。
1: 看、啊，咱们其实是差不多隔一个多月聊一次 AI，
0: 聊一次 AI， 对、
1: 嗯。但每次你就会发现，我们对它的认知和它能做的事儿，都往一个我们不太能想象之前一个月我们都想象不出来的方向发展，这个真的很神奇。嗯、
0: 对。所以刚才上半段你们问我以后会怎么样，我不知道。
1: 嗯，确实不知道。就是我这
0: 真不
1: 一两个月，
0: 没有办法预判。
1: 嗯，我这一两个月最明显的事就是发现，不管是我还是周围的人，大家在分流，就是每个人用大模型的那个方式、方法、方向都不太一样了，已经不是那种全民就在拿 DeepSeek 算命的那个阶段了，而且真的有人这个路走得越来越远，就像刚才。

0: 特别像是智能手机后来发展的阶段，每个人都有手机，但每个人用手机的方法几乎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咱们今天说了半天 Kimi， 我觉得除了 Kimi， 因为 Kimi 本来是今天话题的一个主角啊，因为他最近发了 K3， 确实是在全球引发了一大波的关注。但是我又很想说，其实今年上半年我还在试，其实也不上半年，就整个七月份我还在试腾讯的 Work Buddy， 我也觉得它非常好用。腾讯的 Work Buddy 是让我觉得，哎呀，生态真的是太重要了，卡位真的是太重要了。为什么大家能这么迅速的开始用 Work Buddy？ 我在节目里也说过好几次的一个数据啊，就是以日活跃用户的账户数来评价的话，Work Buddy 现在是中国人工智能在生产力这个领域活跃度最高的智能体。你有可能说我用了 Work Buddy 里面我是连的其他的模型，比如说我用 Work Buddy 连 Kimi 的模型，我用

0: 必须在网页端能有全部的，手机端就没有全部的内容，它会有这个问题。
1: 它有的时候它会丢，
0: 嗯，会。
1: 我也不知道为啥，我没有深入研究它为什么会丢，但偶尔它就是会丢。
0: 会，
2: 好吗？
1: 我反过来想说，这个生态的好处就在于，你看微信啊，大家几乎是全民都在用，
0: 对，
1: 对吧？微信里边有艾玛小程序，艾玛小程序呢，它是一个记忆体，就是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你是可以去用用的啊，你就直接在微信里，你就能搜到 IMA。就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今天你看了一个微信公众号上文章，你过去可能想保存下来，你可能是发给自己的这个对话框，或者发给文件传输助手，但是你要找的时候，你就得一点点搜，对吧？
0: 对。
1: 但这个艾玛它有一个什么功能呢？它可以帮你记住。
0: 嗯。
1: 你下次可以用自然语义的方式跟他说，哎，我之前看了一什么什么文章，就说云梦琪买折叠车的一什么事儿，有可能题目不是这个，你题目记不住了，
0: 啊，
1: 但你说个大意，
0: 嗯嗯，
1: 啊，他就能给你找到。这个呢也是在整个腾讯的产品生态里的，又因为腾讯整个产品的

0: 跟这个大模型
1: 成本会越来越高，
0: 哪怕它对，哪怕它现在稍微弱一点了，你也觉得你能忍，因为你的记忆都在这儿。嗯、
1: 对
0: 对，
2: 嗯，对，是的，是这个意思。而且有的时候你会从你的输入法给你联想的一些词，你是会找回一些记忆的。
0: 对，你知道，而且那个我今天看 Kimi 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事儿，我要不要从 Gemini 迁移过来？然后我就发现这个 Gemini 特别损，就是 Gemini 之前上线了一服务，就是他教你一些关键词，你怎么把你跟别的大模型的对话迁移到 Gemini 里？
1: 嗯，
0: 但 Gemini 没有往外迁移的方法。还有一个选项叫，就是类似于记忆，比如说叫什么记忆植入，就然后他还告诉你，你用什么关键词跟这些大模型说话，然后你把他回答你的话，你粘到这儿来就 OK 了。然后我就想，好，那你应该有把你记忆迁出的功能，没有？
1: 不是，我跟你说，这个很简单，你要真正迁出，你就得问别的大模型了，你就不能问他了。
0: 对对对。对

0: 他前面说的这些话我一句都不认同。
1: 啊，一句，哎呀，特别好，哎呀，特别好，看来今天这个要血雨腥风。
2: 来啊，咱们先进资讯，进完资讯之后咱仨分别分享分享自己在童年那些美好的时光当中挑不挑食，不喜欢吃什么哈。好吧，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跟我们互动聊天，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为了让孩子好好吃饭，您都怎么着了？补全这个句子，
0: 我们来看看各位伙伴们的互动哈。就说这个，为了让孩子好好吃饭，您都做了些什么？七七五八说，我们家孩子吃饭的时候，主要就是他特别专注，不能干别的，吃完饭咱再干别的事儿，
2: 就被那美食深深的吸引，无法自拔，目不转睛
0: 啊。家长也不让干别的。
2: 我们还有这位朋友叫做我看看哈，叫做燕林，他就说每天变着花样做，周一到周五不重样，爱吃的土豆也可以，什么土豆丝、土豆片、土豆块炖。拌炒炸，这什么花样都堆上来了。
0: 是饺子同学说哈，我就是个孩子呀，你说我开学新高一对吧，我为了让自己好好吃饭，我戒掉了碳酸饮料，戒掉了零食，也很少去外头吃饭。这不今天中午就做了个红烧鲤鱼，然后给我们发了一张红烧大鲤鱼的图。
2: 哎呦，这看卖相真不错
0: 啊。好大一条鱼啊。
2: 您家谁食量比较大？我们还有这位朋友开心宝贝张超就说了，必须让孩子多吃蔬菜。哎，就我就是设身处地的想一下，我在孩子那个阶段关于吃饭这件事儿，特别不喜欢听必须两个字儿。你必须不能在吃饭的时候喝水，你必须要把这些蔬菜都吃掉，这碗米饭你必须要吃光，就必须这俩字儿，真听不得。
3: 确实是因为有的时候孩子的，就刚才虽然这个有时候不认同我的观点，
0: 不是有时候
3: 还是要坚持、啊、
0: 就刚才前面那一段整段我都不认同。
3: 对，但是那个为了我们营造一个血雨腥风的场景呢，我还是要坚持我的观点、啊、有的时候孩子不吃饭。

然后还有一些呢，比方说可能就是经常，这东西不难吃，然后呢本身食材也没有问题，但是因为经常老吃这几样，实在是换不过来。

0: 1米48，56斤，
1: 小朋友，
0: 马上要上5年级了。老师都没有因为学习的事找过我，但每次找家长都是因为吃饭。老师说，你说老师都能吃上2饭勺的菜量和饭量，还

0: 还得色香味俱全呢。
1: 完美主义者
2: 就非常好笑。潘石玲说，现在孩子条件好了，挑食，不吃这不吃那的，那我们那时候吃都吃不上，你还挑食呢，过年吃点好的，那都美得不得了。
0: 你看，就等大家这种表达和声音的哈，咱们上

0: 啊，他为了能让自己的健康呢，每天在家里呢做各种这种营养餐。
1: 哦，
0: 首先要油淡，啊，风轻，味儿也轻。啊，于是做出来以后呢，基本上就是清水煮，比如说清水煮白菜。
1: 你啃绿化带多好
0: 啊！然后不，这个变了个花样嘛。后来就是光清水煮不行，就改成了叫清蒸啊，清蒸菜花
1: 啊，这连油都不放了，
0: 油不放啊，叫少油少盐，这个各种少味道啊。于是乎呢，这个孩子们他肯定他觉得这个味道不香，他就不爱吃啊。但是呢，家长提出来了，我跟你说啊，小明，你一定要知道，现在爸爸妈妈做的这个东西是特别健康的，但是孩子的理解是。

0: 的挑食，他不是挑，他是确实是他对这种味道自己觉得生理性接受不了。
1: 嗯
2: 嗯，默默说，姥姥说了，不爱吃甭吃，饿着，
0: 饿两顿就吃了。
1: 哎，我真的开场看到了好多朋友都说了，等孩子你饿了，真的饿了，那就什么都吃了。我见到过很多朋友有这种表达。
2: 对，培培说，我们家闺女儿子都不挑食，我闺女今年18，儿子13，从小咱都没追着喂过饭，都是自己跟那儿吃。哎，我就没觉得他们两个有任何不爱吃的东西，真的是一点都不挑食，什么五谷杂粮、蔬菜水果、各种肉都吃。我就不理解为什么会有挑食这种事儿呢？你说我表妹他们家就向来都是追着孩子喂饭。

0: 但是来到现在，可能大家哇，这物产如此的丰富，外卖上想吃什么都能点到，所以说对比下来就能就有更高的要求吧，这么说吧。
1: 彬彬有礼说，油炸的鸡腿孩子吃这个真不好，你看。这说着说着开始偷换话题，又开始跑偏了吧？我们不是现在操心孩子吃与不吃的问题吗？现在吃与不吃这个问题之上，我们又递进了说吃好吃不好的问题。它再好不吃它也没有用，这个食材再健康

0: 现在根本不操心吃饭问题，而且还不挑食，每天必须吃一个鸡蛋，每天三四个小时出去玩，接受阳光沐浴，跟周围同龄的孩子比起来真是强太多了。宝爸宝妈都在吐槽自己家孩子挑食，我们体验不到。
1: 我们这位叫七七五八的朋友就说了，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

0: 有些带情绪，
1: 别别别，你别说这个，霍律师，如果您家孩子今天看着您这盘说，我一看我就不想吃，您会怎么办？
0: 哎呀，我要可能要跟他谈谈话啊。这个说到这个呀、啊，其实是我为什么要刚才说要跟孩子谈谈话呢？就是可能我会跟他讲，你看爸爸这个可能这个做菜的水平啊也就这样，但是我跟你讲啊，吃这个东西民以食为天，有的时候啊，他真的如果吃不好，大家会有担忧。你比如说啊，我们家前一段时间这个焦虑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们家阿姨有事请假，今天呢我们全家人呢、啊、欢声雀跃，就在今天下午14点左右，我们家阿姨回来了。哎呀，解决了吃的。

病理性的还是心理性的。那你比如说食物，我建议家长啊，你也不要逼着他吃，因为少吃一种食物并不代表他的营养就不均衡。那当然一种还有一种病理性的，你比如说啊，我们有一些人对这个乳糖不耐受，那我就吃不了那个奶味，吃了我会吐，那这是病理性的。我吃不了辣椒，辣椒会胃痛啊。那所以呢，我们要去区分，当孩子挑食的时候，你要首先看他是生理性的、病理性的还是心理性。如果是心理性的，就是他比如说我就是听别人说这个东西不好吃啊，或者是我为了自我

就是在晚上的十点准时敞开大门，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我是春晓，今晚的第一首歌来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它叫做《趁你还年轻》。那个时候我们

会跟着感慨，多么美好这充满遗憾的夏天。是啊，总是要有一些遗憾，才能够感觉到收获的幸福是如此真实和踏实。

0: 台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样的崇拜。而山口奶奶的歌声正是带着这样的味道，还既像是在歌唱，又像是对天地的祈祷。谁能够抗拒这样的声音？谁不爱这样的天籁呢？而这样一首首天籁之音后，我们也重回烟火气息里，

0: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1: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5: 北京广。

0: 事业，把音乐继续传递下去。
1: 那如果有一个人他能把这两件事同时做好了，真的是一个很考验人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请他来分享一下。大家想想，他既要保持舞台的演出的状态，又要有足够的耐心去教书育人。
0: 对，我们今天嘉宾就是这样一个有双重身份的演奏者，既有丰富的乐团演出经历，也长

0: 然后从高中开始就慢慢的就是一直在往着专业的这个方向去学习，
1: 嗯，
0: 然后找着更好的专业老师，然后去辅导我，然后慢慢的就算是出来了吧。
2: 嗯，我自己开玩笑说的，我学了好多好多乐器，但实际上我跟您说，杨老师真的是，从学钢琴、吉他，然后再到葫芦丝、打快板儿，这些都学过。我觉得刚开始出于，我觉得他很帅、很酷，我想去尝试一下。
0: 嗯、
2: 但其实我们知道，真正的走到一门艺术当中，尤其是乐器，它真的不容易。比如说我学钢琴最阴影的一个行为，就是我们那个德高望重的老师打我手板儿，说立起来这手。我因为学钢琴，他手容易塌嘛、嗯，所以这个是我童年的一个特别阴影的地方。那您最开始接触单簧管的时候是、
0: 阴影的地方是哪里？是吗？
2: 对呀、啊，会不会有这种时刻呢？
0: 会有。阴影的地方就是，可能就是因为那个当时还小嘛。然后我们管乐器的话，它就是主要的就是你的气息这一方面。你的气息如果不稳的话，就是你吹任何演奏任何作品的话，你都不会把它演奏得很好。它不是说这个气息是一定要你的就是时间的长短，它是说的是你的气息能否集中。
2: 嗯，
0: 这个东西就是需要我们一直去练习的。包括现在即使我学了这么长时间了，我每次在演出之前，我还会去把我的基本功，一些长音、吐音、音阶这些东西，还要去练习一下、
1: 哦，
0: 然后让我们的气息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然后这样上台演出的话，也会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1: 一般比如说是学习这种吹奏的乐器，要求肺活量是不是一定要好？
0: 这个肺活量，我觉得它是通过随着你的年纪的增长，它肯定也是会有增长的。
2: 嗯，
0: 就是你只要通过长时间的一个正确的一个练习的方式，你的肺活量肯定会越来越强。
2: 嗯，那音乐尤其是吹奏乐器的时候，我们也讲

0: 已经二十多年了，
1: 一下给西林说成老艺术家。
2: 主要姐姐是看自个儿乐团里有什么乐器，让弟弟学什么乐器。
3: 对，因为当时就是我父母的意思就是，只要小众，只要冷门。什么都行，然后方便携带，这是最主要的。对，
2: 大家都不知道，今天严老师从我们备播间，从他的这个应该是
3: 乐器包
2: 哈，乐器包当中拿出这个单簧管组装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旁边感叹呢。我说太漂亮了，这个乐器怎么那么好看呢？这比我小时候学的葫芦丝反正是好看一些。
3: 可惜现在听众朋友们只能听到，不能看到。
2: 哎，这说的好，我们大家可以通过听 FM， 大家首页找到峰回路转，点击进去。右上角有一个摄像头的按钮，一会儿呢严老师说不定现场给我们演奏一曲。
1: 对，我觉得今天真的应该给你背一葫芦丝，让你吹一个月光下的凤尾竹。
2: 老师您需要合唱，我们两个可以。
3: 一会儿可以我们一块合作一下。
2: 没问题，没问题。那小的时候呢就是

句子，这个人最后的结尾可能会很快的结束，有的人可能会有一个渐弱，或者有一个放慢渐慢，这就是每个人处理的一个表达。就像唱歌一样的，你五位歌手唱同一首歌，他除了音，我们不讨论音色，但他处理的方式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毕竟就

0: 现在也播完了。
1: 我刚刚听严老师讲的就是大学的这个，我其实有感触，就有的时候我们在比如说在可能大学之前接受到的也是很专业的一些系统性的一些培训，
0: 是，
1: 但是更多的他为了考试而服务，他会更加标准化，但是到了大学之后呢，老师希望你能更有个性，
0: 因为所有的学生基本上大家考学那是最重要的，然后考试的话其实就演奏一首作品就 OK 了，但是这个作品你能演得怎么样，那就是一直练，就是可能我这一两年我就练这两个作品，我把它练到非常好，极致化了之后考大学，考了大学了之后，那我们就是因为上了大学之后四年的时间，上下学期总共八个学期，然后老师就开始每个学期跟你布置不同时期的作品，然后

0: 所以听到严老师、
1: 这样，咱们今天不是带来了吗？
0: 对，
2: 是
1: 吧？咱们能不能请士林呢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比如说同样的一段音乐，当你不好好吹的时候，
2: 不好好吹的时候，
0: 这种业余的我们严老师不会，
1: 不不，就是咱们听一听，就是这个有自己风格的和没自己风格的，
0: 就一个是意一点，一个是 emo 一点点、
2: 哦、
1: 对，就是怎么能够让我们听出来，哎，这确实是不一样的。
2: 嗯，那这样吧，反正
1: 这是现场出题啊，这个
2: 这样，那今天呢，反正我带了两首作品，
1: 哦，
2: 然后一首呢正好是非常的欢快，非常的开心，然后另一首呢，那就比较的emo 一点，这样大家可以从这两首作品能听出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
1: 好啊，
2: 对，
1: 那这样，那我们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欢迎大家呢能够通过听听 FM 的首页找到峰回路转的图标，点击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上方有摄像头按钮，您点击进入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啊。那士林呢马上就要进行现场的演奏了。其实对于单簧管大家不知道熟悉不熟悉啊，今天我问了一个特别专业的问题，就是会吹单簧管其他的乐器是不是也都会吹了？
0: 我尤其问了一下我的葫芦丝。但实际上我们得到答案的是相对，是吧？它这个可能又有一点，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吹奏的乐器。
1: 对，我觉得会吹这个，那笛子是不是也应该会吹呀、只不过这个是竖着吹，那个横着吹的呀。
0: 那萨克斯是不是也会吹呀？
2: 萨克斯相对来说跟单簧管还是相通一些的
1: 啊，
2: 因为它的吹嘴是差不多的，都是有一个单独的哨片，然后有个单独的笛头，然后它们也是固定音高乐器。就是你只要把按键按上的话，就能吹出来它相应的音高。
1: 那笛子呢？
2: 笛子。

0: 这个吗？
1: 啊，不是啊，这个级别还不到。当时吹的那首作品就是技术会更加的高超一点。
0: 哦，
2: 就你得展示专业嘛。
1: 对，必须得展示，
0: 要炫技。
1: 对，要炫技。然后要把在一个作品里面，要把你的所有的情绪，所有的包括炫技这些东西都要表达出来。
2: 嗯、
1: 然后老师才知道哦。还是可以的。
2: 嗯，
1: 对，
2: 我们听众7018就说了，哎，听着这歌有点想跳舞呢。
1: 哎，对，因为它是波尔卡，就是其实我可以普及一下，这波尔卡这个东西呢，它其实就是一个舞蹈的一个，算是一个品种，一个类型。
2: 嗯，
1: 然后它还除了叫当过波尔卡，它还有很多不同波尔卡，交响乐团里面还有叫雷电波尔卡，
2: 嗯、
1: 然后等等一系列各种波尔卡都是非常欢快，就是让人听人之后就想。
0: 嗯，
1: 跳起舞的一种旋律。
2: 嗯，反正我们现场看到杨老师吹奏这个单簧管的时候，觉得是完全是非常非常游刃有余的，很轻快的一个状态。
1: 我自己吹着吹都想跳起来了。
2: 对，但实际上其实吹奏乐器并不是那么简单。就比如说像水晶岩就说了，侄子小的时候吹圆号，他试着吹了一下，根本是吹不出声的。
1: 因为圆号这个乐器呢，它考验的是你的嘴型，你的嘴型对于圆号来说，这种铜管乐器是相当难的。它要把嘴巴形成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缝隙，然后去吹到它的那个非常小的那个风口里面。
2: 嗯，
1: 然后

0: 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

开的博物馆建立背后藏着命案吗？中国最早的博物馆为什么是传教士开的？中国人自己建的第一座博物馆名字真的有错别字吗？动听天下，田阳跟您聊聊博物馆的发展史。

春秋战国时代。这亚历山大可不得了，他曾经带领着军队打败了很多国家，甚至一度打到了印度河沿岸。不过这么能打的亚历山大可能是有点压力山大了，年纪轻轻的就病死在了巴比伦。之后他的几位部将就把他的马其顿帝国给瓜分了，其中一个叫托勒密索托的人占领了埃及等地区，建立了托勒密王朝。然后他就在地中海沿岸的亚历山大城建立了一座学园，其中包括了图书馆、动植物园、研究所，还有专门收藏文化珍品的缪斯神庙。缪斯是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文艺、历史、科学等最美好事物的女神。对了，插一句，现在英语里的博物馆一词，也就是 museum， 就是由希腊文的缪斯演变而来的。再说回托勒密建的这个缪斯神庙，后来人们就叫它亚历山大博物馆了。这座博物馆可以说是西方智慧的结晶。

因此也吸引了很多学者前来观摩学习。渐渐的，亚历山大城也就成为了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心。然而，这样的一座了不起的博物馆，最后的命运却令人唏嘘。公元前48年，也就是我国的西汉时期，凯撒攻打埃及时，亚历山大博物馆被烧毁了大半。公元270年，也就是咱们的三国时期，这座博物馆又被罗马皇帝烧了一次。到了公元640年，也就是唐太宗时期，这里彻底被穆斯林军队烧毁了。有人曾说，亚历山大博物馆的消失使人类的科技至少退步了1000年。虽说亚历山大博物馆已经具备了收藏展示的功能，但它却只是对特定人群开放。那世界上第一个对公

与绑定这件事上看，就能看出他对名垂青史有多渴望了。然而阿什莫尔虽然财大气粗，但他却并不是这家博物馆真正意义上的父亲。整件事还要从一对园丁父子讲起。说起这个博物馆的奠基人之一，就必须要提到一位叫约翰·特雷德斯坎特的人了。他是一位技艺超群的园丁、植物学家、收藏家和旅行者。老爷子用自己的一生生动诠释了一件事儿，那就是一个平头老百姓也能凭借一技之长活出诗和远方。老约翰这辈子一共伺候过四位雇主，其中三位不是伯爵就是公爵，第四位更牛，他就是英国国王查理一世的王后亨利埃塔·玛利亚。由于这些雇主们有权又有钱，因此经常委托老约翰帮他们管理庄园，到世界各地搜集珍贵的植物。因此老约翰的足迹遍布了欧洲、北非，甚至连俄罗斯都去过。在旅行中，他搜集了大量奇珍异宝，其中那些雇主们看不上或者觉得重复了的物件，就都被老约翰自己收藏了起来。最后由于攒的东西越来越多，他就在伦敦开了一家收藏室，任何人只要支付六便士就能入场参观。老约翰的最后一份工作是牛津大学的植物园保管员，不过在上任的第二年他就去世了。他的儿子小约翰子承父业，继续在从事园艺工作。而当他开始打算整理父亲的收藏清单时，刚才咱提到的那位收藏家阿什莫尔冒了出来。他主动说自己可以帮忙，小约翰呢也很高兴。然而他没有料到的是，这是他噩梦的开始。噩梦的细节现在已经无人知晓，我们只知道结果。约翰父子的收藏最后全部落到了阿什莫尔的手中，而这一切看上去都是合法的，因为人家手上有小约翰亲手签署的转让契约。可有人说，签字的时候小约翰已经喝得大醉，根本不知道自己

比如1759年，大英博物馆虽然声称向公众开放，但想要拿到门票其实很难，游客必须提交书面申请，而且平民阶级还不能入内。即便申请通过，参观者也必须身着整洁衣服，进去后可以参观的时间也很短。要论起彻底整顿博物馆界的国家，那还得数法国。法国大革命之后，原本属于皇家的卢浮宫成为了人民的博物馆，所有参观者的身份都是平等的。卢浮宫多有名啊，人家这政策一出，全欧洲的人都慢慢意识到了，哦，博物馆就是为公共服务的。很快，一些私人收藏室也相继成为对公众开放的博物馆。到了19世纪，在欧美遍地开花的博物馆终于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既然博物馆在欧美已经如此流行，那离它被引入中国的日子自然也不远了。中国是什么时候拥有第一家博物馆的呢？说到中国的第一家博物馆，可能有的朋友会脱口而出，故宫博物院啊。确实，故宫现在呢是个博物馆，但它还真不是中国的第一家。毕竟现代博物馆刚出现在中国的时候，离溥仪走出紫禁城还早着呢，确切的说，他呀还没出生呢。中国最早的博物馆开在上海徐家汇，是由传教士韩伯禄建立的，他最早的名字叫自然博物院。既然是外国传教士开的，这家博物馆开设的原因自然也与传教有关。19世纪40年代，天主教会在徐家汇创建天主堂时，也开始陆续将传教士们在长江流域收集到的生物标本收藏在教堂里，这其中就包括法国大胡子传教士韩伯禄的收藏。韩伯禄不仅是个神父，还是个生物学家，他到上海不久就深入到了江苏、安徽、江西等地考察，采集了大量的动物标本，其中以麋鹿标本最为丰富。后来他写的《说鹿》一书还被法国教育部定为科学名著。随着收藏越来越多，韩伯禄就寻思着开一家博物馆，于是在1868年1月，一家名为自然博物院的博物馆在徐家汇建成了。博物院建成之后，每日午后允许参观，而且不收费，进门后只要留下名片，就会有人招待你参观。1902年韩伯禄去世，博物馆交给了其他传教士。到了1930年，由于当时上海震旦大学的老师发现博物院里的许多收藏都很有助于教学，又觉得现在的博物院空间狭小，就张罗着在震旦大学的校园里建立了新馆，并将它改名为震旦博物院，并于1933年正式对外开放，成为了当时上海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后来震旦博物院又和始建于1874年的亚洲文汇上海博物院合并，成为了今天的上海自然博物馆。如今的上海自然博物馆坐落于上海市静安雕塑公园内，每逢周末和节假日都是人山人海。无论是自然博物院还是亚洲文汇上海博物院，其实他们都是由外国传教士建造的。那么由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家博物馆又是哪家呢？建立它的又是谁呢？和外国那些建立博物馆的人不同，第一个在中国建博物馆的中国人可不是什么收藏家，而是一位实业家，他就是张謇。张謇的故事呢，咱们之前的节目专门介绍过。他生于江苏南通，从小就是个神童，四岁就能认识上千字。他一生创办了200多家企业，370多所学校。因为是晚期

些实物物品还是藏在皇宫大内，即使是推行了这些书籍的政策，也只能在一小块地方起作用。民间呢，就更滞后。

时候呢，就有这个南管、中管和北管，是我们早期的一条中轴线。我们的南馆呢，就是最早的一个博物楼。早期呢，它陈列了就有分为四大部分啊，就有天产、历史、美术、教育四个部分。现在呢，我们在南馆当中做了一个复原陈列展，就是根据早年间张謇先生啊，他创办我们博物院的时候呢，有留下一个南通博物院品目。那么在早期建院的时候呢，他因为是靠一己私利来办博物馆的，所以说呢，他当时呢也是不是好高骛远的，他非常踏实的。他曾经办馆的时候有一个理念，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21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儿

古玩字画想变现，中贸盛家来展演，8月2号到3号来东三环嘉艺术中心，资深专家现场鉴宝征集，签约。

0: 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今天我为大家奉献上北京实话第221集，微服访京城。明宣宗朱瞻基是永乐盛世中成长起来的皇太孙，在祖父身边见证过北京的繁华与雄浑。他27岁登基当上皇帝，毅然改变了父亲迁都南京的遗愿，将这座祖父深爱的北方重镇定为大明实际的管理中枢。十年间呢，他扩建皇城，疏浚城壕，整饬京仓，他三巡居庸关，稳固京畿防线，他

粮，剩余是大批粮食尽数封存，作为灾年赈灾平稳物价的应急备用粮。因此呢，这场漕运改革已经是势在必行了，而真

清仓纪律。从严在他的持续推动下，明代漕运与仓储体系是层层完善，迭代升级。就这样呢，大批的江南漕粮顺着大运河一路北上，源源不断地送入京城的粮仓之内。短短十日，京城各处粮仓堆满粮食，仓储量达到空前富足的状态。充足的粮食储备让平日里京城粮食供给十分稳定，百官俸禄按时发放，军中粮草供应充足，市井百姓日常口粮富足无忧。一旦遭遇天灾欠收之年，朝廷便立即开启官仓，低价售卖粮食，平稳市场粮价，同时呢，拿出储备粮食赈济城内贫苦的百姓，有效杜绝了京城出现粮荒动乱这个局面。从江南田间的粮赋征收到大运

0: 烟火，万家新生，终究让这位年轻帝王留在了大明盛世的温柔史册里。随后，明宣宗朱瞻基还对北京城进行了一番改造，他扩建皇城，还把通惠河城中核心河段圈入皇城禁地的范围之内。此外呢，他还在江米巷建石桥，让今天的东郊民巷雏形出现。那他对北京城的一番改造到底是如何进行的呢？咱们下次北京史话第222集再跟您说。
1: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

会显著延长，建议将跟车距离拉大至干燥路面的2到3倍，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暴雨天驾驶需保持视野清晰，根据雨势

0: 暧昧半飘，别让绿水青山败给低俗营销。
1: 今天的弦外听，您将听到的是20000金戒指掉进了高铁厕所，一句不符合寻找条件让老人感到难过。
0: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二。

0: 这其中项规定首先就明确了报请核准追诉必须要有证据表明符合了刑法修正案11的一系列条件，包括年龄、犯罪事实、危害后果、情节恶劣等。那第二，再次明确情节恶劣不能只看结果，特别强调要综合犯罪动机、手段、对象、人身危险性、再犯可能性以及社会影响等等进行综合判断。那第三，就是明确了在最高检核准追诉之前，可以根据案件的情况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其中就包括逮捕。
1: 第四呢，明确了在核准追诉期间要保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法律援助，以及在讯问时候法定代理人到场或者是合适成年人到场等一些诉讼权利的保障。第五，明确了核准或不予核准之后，这类案件

0: 近年来啊，低龄未成年人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恶性犯罪案件频频引发社会关注。此类案件的核心争议在于，如何在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与社会公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之间寻求平衡。此次出台的规定也提出了双向保护原则，并且对依法核准追诉的程序进行了明确。
1: 规定要求坚持双向保护原则，既要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应当加强对被害人的权益保护，并且注重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与此同时，程序越清晰，做出核准或者不核准的决定就越具有公信力和正当性。
0: 此外呢，专家认为规定强调对符合条件的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该核准的依法核准。

0: 出看得见却走不了的路。
1: 它有路，人家不让你进，你得绕一圈。
2: 它有从小区穿过去，知道吧？有几个其实我一穿过去的话，它就规划从小区里边走。小区它门开，有时不开，知道吧？有小区不让进。
0: 有骑手坦言，高峰期配

0: 测完成145处点位的非机动车秩序治理，蓝色港湾等重点商圈周边的停车乱象得到有效治理，全市慢行交通环境持续优化。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1: 变化太大了，现在这个车呢就很规整啊。
2: 说这话的是在蓝色港湾工作的市民蒲女士。作为朝阳区的网红商圈，长期以来蓝港周边人车交织，特别是周末和节假日客流激增，非机动车占道乱停现象突出，属地部门对周边区域进行改造，开辟了新的停放区。蒲女士说，最近的交通秩序明显好转，
1: 眼前一新，走路的话更安全一点嘛，更方便，很规整。新修了个电棚，就基本上都停后面去了，那个电棚也专门充电嘛，然后呢也可以停放车，挺好的。
2: 为了从源头缓解

0: 北京的最高气温会在32到34摄氏度之间，闷热天气将会持续，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1: 嗯，我们再来说说雷雨天气的情况啊。刚刚过去的7月份，是气象台总计发布了13次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一次雷电蓝色预警，雷电预警多达14次。7月份一共是出现了雷雨天气19次，远多于去年的9次。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翟亮表示说，从7月4号开始，有一个冷涡一直盘踞在东北、华北一带，一直持续到8号才逐渐移出。在这个冷涡的影响之下呢，北京呈现出了雷雨频繁的特点，时段也基本集中在下午到前半夜。7月17号到22号，北京处在高空槽的槽。

0: 部门接到举报之后呢，应当依法及时处理。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美国将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疆法案实体清单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说，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持续借所谓的人权和强迫劳动之名，依据国内法肆意对中国企业实施单边制裁，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美方措施严重损害相关企业的合法权益，严重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言人指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就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强迫劳动，当前新疆社会和谐稳定，经济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根本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所谓强迫劳动。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国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155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方案》。方案提出，以2025年碳排放、能源资源消费为基数，到2030年统计范围内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下降 8.5%，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 5%， 人均用水量下降 3%。努力发挥公共机构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的示范引领作用。
1: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昨天起施行，条例要求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另外，对于退役军人创业要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老年人的旅游啊，父母退休了之后想出去走一走，子女最怕的是什么呢？行程太赶，累着老人，或者是低价团被坑，让买保健品。另外呢，就是突发疾病了，没人管，出了事儿不知道找谁。昨天起啊，实施的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将会围绕着这些问题来展开。针对99元、199元的低价赶路团，这个标准提出了行程适老化。那怎样的适老化呢？行程节奏要舒缓，合理安排途中休。

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剧。

0: 明码标价，本质上就是对我们人的一种物化或者说消费，就违背了我们社会的公序良俗。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呢，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合同是无效的。那我们从行政法的角度上来说呢，根据我们广告法第九条的规定，广告是不得妨碍社会公共秩序或者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而且这类亲吻、拥抱、扮演临时女友的这种行为还非常有可能发展为卖淫嫖娼的行为，而其中我们这个组织者还有可能涉嫌我们刑法上介绍卖淫和组织卖淫罪。
1: 资深民商法律师、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杨宝全介绍说，这种擦边服务的法律定性呢，要分层递进来看。
2: 哪怕没有发生性关系，花钱购买拥抱、亲密的肢体接触、暧昧的恋爱体验啊，这种交易本身呢，我们觉得是违背公序良俗啊。按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呢，这个行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那正常的景区呢，陪同一般应当是做向导啊，做讲解，包括一些安全陪护，而不是售卖这种亲密的肢体接触。那从行政违法层面呢，如果商家是以盈利为目的提供这种异性的暧昧陪伴，包括分级售卖肢体接触啊，就属于违规的有偿陪侍了。那即便没有直接发生性行为啊，那像文旅啊、市监部门呢，也可以认定属于一种低俗的经营，还有刑事风险，这应该也是最严重的一档了。也就是说，如果组织者招募人员分级报价，同时呢撮合居间介绍线下这种性交易，从中还抽取佣金啊，这里边可能会存在涉嫌介绍组织卖淫行为，那相关负责人可能会涉嫌刑法啊，涉嫌这种介绍组织卖淫罪，要承担相关的刑事责任。
3: 当地虽然及时致歉，但是致歉之外，一项明显越界的服务为何能在正规景区里顺畅运转？景区和第三方到底该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邓旭介绍说，
0: 具体运营的第三方合作机构肯定要对上述这些违法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作为景区来说呢，根据我们旅游法第54条的规定，景区将其部分的营业项目或者说场地交给他人经营的，是应当对实际经营者的经营行为给旅游者造成的损害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的。如果说参与了第三方合作机构的一些违法广告或者说涉黄的这种交易，景区也可能面临相应的行政处罚。只要说我们的第三方进入景区开展相应的商业活动，景区的管理义务就是存在的，不能够单纯的说就是以不是官方的活动这种单方的声明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1: 景区运营方贵州山水清辉公司声明称，办漂非官方项目，是合作方私自推出的。那么到底是合作方夹带私货，还是景区知情之后甩锅呢？资深民商法律师、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杨宝全认为，景区不能以非官方项目撇清责任。
2: 景区的责任要看这个合作模式，包括是不是提供了一些场地，包括一些流量，包括主动的从官方角度进行宣传，以及有没有履行相应的监管义务。按照旅游法的相关规定呢，这个景区将一些经营项目包括场地交给第三方经营呢，应当对实际经营者行为造成的损害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同时呢也负有法定的这种监管呢制止的义务，这是很明确的。所以如果双方在签署正式的合作协议啊，联合开发一些文旅产品，景区也收取相关的合作收益。

0: 认识到，文旅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从来都不是噱头，而是安全体验、服务品质和文化内涵的有机统一。不要让低俗的噱头淹没了整个山水资源的一个发展前途。文旅行业在吸引流量、创新玩法的过程中，应坚持守正创新这个基本的原则，其中守正是前提。我们的创新可以大胆，但绝对不能突破法律和道德的这两条红线。同时呢，我们要守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然后在此基础上呢，把它活化利用，形成这种文创的产品，形成文化的内涵，同时呢，也把这些文化的内容啊，形成我们旅游产品、旅游景区的核心竞争力。这样呢，旅游业的发展才能够形成中华特色，才能够行稳致远。
1: 绿水青山不该承载低俗的交易，期待洛北河事件能够推动行业开展全面自查，让更多景区回归文旅。

0: 中找到了旅客掉落的金戒指。在2025年10月份，广州南开往香港西九龙的高铁机械师在便盆口下排水口附近呢，是勾到了杨女士掉落的价值7万多的克罗心戒指。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技术上其实是有操作空间的，而且呢，关键可能就是在于你愿不愿意，或者是有没有这个机制。
1: 对于掉入排污系统这类特殊情况，刚刚说了，它是一个真空集便系统，非常复杂，如果要找也要拆开来嘛。那铁路部门完全是可以建立更清晰的一个响应机制，比如明确告知旅客为什么找

0: 内大街，全长约 1.6 公里。在明代，东郊名巷并不是现在的名字，而是被称作东江米巷。北京市档案学会秘书长王兰顺说，
1: 东郊米巷啊，元代的时候它这个地儿由于挨着玉河漕运，卸下一些南方来的米是糯米，北方呢往它叫江米，这个地儿呢就形成了江米的一个集散地。那么这市场实际上很长，从东到西就叫江米巷。北京过去最长的胡同啊就是江米巷，到了清代的时候，那么由于北京人的这个口音吧，就给它俄化成了东郊米巷。
0: 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先后有英国、法国、日本、德国、比利时等国家在东郊名巷设立使馆。在1901年，清政府被迫与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其中就规定禁止中国公民居住在东郊名巷使馆界范围内。在1949年，随着北平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副武装昂首通过东郊名巷，彻底洗刷了这条老胡同的耻辱。如今的东郊名巷是一处优美的欧式风格街区，法国邮局、比利时使馆、圣米厄尔天主教堂等历史建筑仍然遗存。王兰顺说，
1: 东郊米巷的走到这个地方，感觉是有点异域风情的这种感觉哈。它恰恰呢是见证我们国家站起来到富起来复兴的历史。这些建筑的遗存，我们现在有很多呢是进行了活化利用，实际上也是对过去的历史遗存的一种保护，也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种载体。保存的这个价值还是很高的，应该好好的保留下来。
0: 如今沿着东郊名巷一路走来，可以看到最高人民法院、北京检察博物馆、北京警察博物馆等单位机构，街区的气氛安然又静谧。东郊名巷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历史文化保护区。在近年来，胡同中的优化提升也在不断进行中。东城区东华门街道责任规划师王磊磊介绍，
2: 因为它也是在咱们老城的核心区域，民生保障这个方面，东郊名巷街区从城市规划这个领域吧，也一直在做对于基础设施的改造呀，对于老旧小区的一些改造啊、提升啊，还有一些这个管网的一些升级。但这条街上最核心的其实是这些使馆群建筑，大多数也是在作为宾馆呀、作为博物馆呀在使用，严格的遵循文物保护法做修缮加固。
0: 备受关注的北京检察博物馆位于东郊名巷39号，今年5月18号起面向公众开放，采用电话预约方式参观。这是全国检察机关中首家省级院备案运行的行业博物馆，所处的建筑在百年前曾是一家法国医院的旧址，也是北京检察机关在1978年恢复重建之后的第一个办公地点。北京检察博物馆工作人员黄诗琪说，
3: 北京检察博物馆见证了北京检察

0: 贴合时代发展和大众审美需求，推出改良版的男士中山装和西服，以及女士的新中式服装。邓海燕说，
1: 我们在制作上面是手工定制加现代化的设备，这是咱们在工艺上的一种改进。同时在设计上呢，将我们一些北京的元素融到衣服的设计里面来。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推出的西服，采取了银杏树叶的图案呢，放在我们的西服的制作工艺上来。女装这一块呢，推崇现在说的这个新中式服装，面料上会更换一下，用蕾丝啊、橡皮纱呀等等，比较日常一点，打理起来也非常的方便。
0: 洪都还开发了不少能带得走的非遗文创，包括牡丹、月季、菊花等款式的十二花神系列盘扣胸针，还有非遗系列体验课程。洪都金饰旗袍青年设计师文创产品。

0: 这年纪我还能长高吗？
1: 这叫还得窜一窜的，你这。
0: 嗯，不过我这种天确实是，我觉得一热，我就怕什么呢？一怕热就怕饿。
1: 哦，怕热就怕饿，
0: 它代谢就会变快。
1: 哦，哎，我和您正好相反。
0: 哦，是吗？
1: 我如果是那个天特热的情况下，我就没什么胃口。
0: 哦，是吗？人说胖子和瘦子差别就在这儿。
1: 哦，是吗？
0: 有人是一难受啊就不行，我得补两口，就是我这样的。
1: 哦，
0: 有人说一难受不行，我什么都吃不下去，就是你那样的。
1: 哎，能吃是福，
0: 是
1: 这是好事儿。不过今天一看，这个最高气温呢，可能相较于昨天微微有所下降，但是呢，也没凉快到哪儿去啊。
0: 嗯，
1: 今天最高气温34度，空气湿度依然比较大，体感闷热，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啊。
0: 嗯，除了怕热，还这个相信大家生活当中有很多习惯都会怕失去、怕变化啊。
1: 嗯，肯定的，
0: 是吧？你怕什么？
1: 我其实挺怕上班的路上没戴耳机这件事儿的。
0: 哦，
1: 为什么？

0: 哪
1: 呀？
0: 这下就糟了，
1: 今天一天都过得不自在。
0: 那可不是吗？
1: 是
0: 其实像咱们这还好，咱们这比如说下了直播，有的时候不开会，还能回家一趟。你比如说像这人坐班的朋友，这要是一天比如没戴耳机，可能这一天很多事儿都干不下去了，
1: 是吧？有很多这种习惯。我早上怕什么呢？我怕没有咖啡，
0: 没有咖啡
1: 啊。如果说今儿早上起来，哎呦，家里一开柜门，
0: 哎呦，
1: 所有的那个胶囊全都没了，
0: 嚯！
1: 完了，今天一天全是焦虑的，
0: 停不下来了。
1: 对，哎，那我再说一趴
0: 啊，
1: 很多人

0: 在这个流量啊，真的是就是大家生活当中的一个可以说是基础设施嘛，
1: 嗯，肯定的，
0: 对吧？
1: 嗯，
0: 你出门花钱要流量，
1: 嗯，
0: 办公联系同事发微信要流量，
1: 得要，
0: 对吧？

0: 我第一位是微信，第二位是抖音，这个我觉得可能还好理解啊。那第三位我这个就挺不好理解的了，我流量消耗第三位是个人热点。
1: 为什么呢？你平常用电脑？
0: 对，用电脑比较多，剪片子

0: 机是吗？
1: 我们上高中的时候啊，军训的时候是不让用手机的、
2: 啊、
1: 但是呢这个我觉得相对还好一点，就是有人陪着你一块儿不用手机，所以这点就还好。说工作了或者说在就在咱们平时生活里面突然就没有流量了，我觉得那事儿还挺难受。您比如说等地铁的时候能没有流量吗？对吧，排队这个上火在火车上能没有流量吗？要没流量真有点抓心。
2: 哎，我还真经历过
1: 啊，
2: 最近的一次应该就是2年前
1: 啊，
2: 有一次春节我出去旅游去了、
1: 嗯、
2: 去的那地儿真没流量，一点儿都没。

0: 货，对不对？
1: 侦察号，来哈，
2: 那可不是
1: 跟词典那么厚。
0: 是、
1: 啊，您等一下啊，一页一页翻。哎，那本书在哪儿来了？
2: 那可不是吗？所以您现在看有很看似有些东西比较原始啊，但其实现在也都得借助互联网。
1: 是，
2: 而且呢，其实你会发现去逛书店吧，现在找书也挺费劲的。有的书店它那个搜索引擎啊，其实早就该更新了，
1: 嗯，
2: 但是呢，它一直没更，导致呢，您找那书吧，其实它有卖，但是您就是找不着。
1: 嗯，前两天我也是去书店买了本书、嗯、啊，从上周买了到现在，那书还没拆封呢。
2: 啊，这太短了！我上次去书店买那本书都已经过两个半月了，
1: 因为就是手机一直在占用你时间。
2: 对，
1: 然后要不然就工作呀，要不然就是，好不容易闲暇一下，刷刷里面短信，
2: 嗯，
1: 各种各样的视频，你刷这个这书啊，且拆不开，
2: 就是有这个诱惑性在里面。
1: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说说啊，如果没有流量，您的生活会怎么样呢？
2: 嗯、
1: 我们的听天 FM 聊天室欢迎一起来互动。另外，大连版的视频直播，
2: 嗯，
1: 您可以现在上来啊，通过流量来看一看我们的直播。
2: 哎，好多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样没流量了呀，一路畅通就听不了了。
1: 嗯，
2: 哎，确实是啊。这虽然咱们是广播节目，现在还有收音机，但是咱们的很多听众大部分现在都是用这个听听 FM 还有北京时间来收看收听咱们的直播节目。
1: 嗯，
2: 这确实也是一个挺麻烦的地方吧。
1: 对、嗯、ABC 说了，没流量一路畅通是听不了回放的。
2: 那肯定的、
1: 啊、还有朋友说没法互动了、啊、
2: 嗯，
1: 还没法聊天了。
2: 是、杜玉详细的说了说、嗯、如果没流量啊，生活可能就安静下来了。你看，首先第一，没有各种信息资讯的这种烦扰，也不用想着啊，微信有各种群的消息我得回复啊、嗯、啊，是不是有新的工作任务了，支付可以刷卡用现金嘛。啊，至今我还用这个公交卡乘车呢，地铁呢也不用时时刻刻都看着手机了。啊，坐地铁看看书不好吗？虽然流量这个拉近了远方，但却容易忽略、身边的人。哎，说的是有道理的。不过啊，就确实像现在好多人看书的人吧，他一般都看电子书，
1: 嗯，
2: 下个电子软件什么的也得需要网。

0: 说这个在紧急的时候需要，尤其像住院要和家里人联系的时候，没有流量还真是有点费劲。
1: 你没蹭过边上的流量吗？
0: 能蹭吗？
1: 边上的咖啡厅啊，什么有一些这个公共的这种娱乐的场所呀、
0: 啊、我试过一次啊，有一次去就是在咖啡厅，我没问人家，但是大概吧，一般咖啡厅那好多密码就是八八八个八。